秀外是眉眼可爱，慧中是敢闯敢干，我家有姐初长成。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走进温馨的熊猫家园。

0: 颜色交换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
1: 我的香蕉！
2: 什么事儿了？
0: 发生色彩危机！

0: 盒，为什么雾这么大？
1: 蓝色，哈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4: 玛丽，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今天雾好大呀，我什么都看不见。
5: 好大的雾！
6: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黑色了？
7: 我变红了，我明白了，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颜色。
2: 那我该怎么办？
6: 我不想变得这么黄灿灿的。珊珊，我没有说你不好。
3: 嘿，我喜欢变成不同的颜色。看我，看我，我变成蓝色了。
7: 我感觉自己很有主意。我们得变回来。
3: 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去玩。
6: 这感觉太奇怪了。
2: 托马，我们得想办法变回去。
6: 我没办法。你问问红色精灵吧。
7: 好吧，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应彩虹公主的召唤。虽然我们交换了颜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保护七彩森林的职责。
2: 然后呢？
7: 然后我们再另想办法。色彩精灵们，我们去七彩森林。
1: 等等，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发生大碰撞后，不小心交换了颜色？
2: 不仅如此，我们好像还交换了性格。
3: 喂，
7: 停！是时候解决色彩危机了。你是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你的香蕉？
8: 就在你那个位置。
6: 我为什么这么困呢？
7: 你在这些灌木和花丛里找过了吗？
8: 当然，我找了红色的花，绿色的灌木丛，紫色的灌木丛，还有这些黄色的花。
7: 等一下，你的香蕉是什么颜色？
8: 黄色的。
0: 你是怎么找到香蕉的？
7: 这很简单，托马。香蕉是黄色的，花也是黄色的。为了在黄色的花丛里看到黄色的香蕉，我必须仔细观察。当两个颜色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们的颜色会混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完成了。色彩精灵回家了。

0: 哪，这里太热了，我得回到夜空中去。
1: 我要离开这里。
0: 太湿了，太潮湿了。汉堡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睡觉？
1: 啊，这里好黑啊，有点吓人。

0: 我又蓝了，
1: 我像黑夜一样黑，
2: 我是太阳一样的黄，
3: 我变回红色了，耶！
1: 好吧，我终于知道当一名红色的队长是什么感觉了。
3: 我也知道黑暗和神秘是什么样的感觉了。
0: 哇，我觉得自己又聪明又懂事。
2: 我感觉很开心，想一直玩。
3: 色彩精灵们，今天的体验太棒了，我们不但帮助布布找到了他的黄色香蕉，还变得更加了解彼此。色彩精灵们，色彩精灵们，该睡觉喽。
2: 在我们自己的家。
3: 是的，在我们自己的家。
4: 神奇的狐媒，
1: 小班，你感觉怎么样？还是病着呀。
2: 我给你带了一些雨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能让你的嗓子感觉好一些。怎么了，小巴？难道你通过蜘蛛网感应到了什么？很糟糕吗？有多糟糕？色彩世界会有危险吗？发生色彩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3: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5: 你的意思是，小巴通过他的蜘蛛网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
3: 没错，但是他喉咙疼，不能说话，没办法告诉我们具体情况。
6: 就是这样，危险来自彩色洞窟怪吗？
0: 是要地震了吗？
5: 小巴，是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吗？如果小巴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7: 胡梅，
6: 棒爷爷，您说什么？
7: 万能的胡梅，它可以治愈喉咙疼痛、鼻涕干燥、脚痒、软指甲等各种症状。只要一颗，小巴就能说话了。但必须是紫色的狐梅，紫色狐梅非常罕见。
0: 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

0: 哎呦，
1: 狐狸，
0: 我住在那儿。
2: 色彩精灵们，去湖边。

0: 寻找狐媒呢？
1: 我知道狐媒长在哪里哦。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会喂我吃狐媒。
2: 谢谢你。
3: 你来带路，小狗精。
1: 跟我来。是有人生病了吗？
3: 是的，小巴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可他的喉咙痛得说不了话，我们得用狐媒治好他，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
1: 哦，快看，狐媒。
4: 啊
1: 啊
4: 啊
2: 啊，好漂亮
1: 啊，好多狐媒呀。
5: 我没看到紫色的狐媒，
3: 我们得快点找到它。这个狐媒是橙色的，
5: 这个狐媒是黄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绿色的，
2: 这个狐媒是红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紫色的。
6: 啊，就是它，紫色。它去哪里了？快找找它。
3: 色彩精灵们，返回七彩森林。小狗精，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张嘴，把狐媒吃了。
7: 这个狐媒真难吃啊！
5: 你能说话了？
3: 良药苦口吗？快告诉我们，那个神秘的危机是什么？
7: 是色彩旋风，它正向我们靠近，快要穿过五色山了。
2: 龙卷风会摧毁色彩世界。
3: 只要有我们在，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谢谢你，小巴。色彩精灵们，前往五色山。那边。
1: 马上要越过五色山了，
5: 就要真正进入色彩世界了。
3: 围着它飞，改变它的旋转方向，送走它。
2: 成功了，龙卷风正在离开。
3: 我们做到了，
8: 一起感受色彩吧。
1: 啊，嘿，大家好，欢迎回到色彩世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淘淘和小巴要为我们演奏他们的新歌，快来跟上我。嗨，大家好。
9: 你来的正是时候，彩虹公主。
10: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彩虹公主，你能介绍一下我们吗？
7: 哦，当然可以了，糖糖。
1: 色彩世界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听美妙的音乐了吗？你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男孩女孩们，欢迎他们，糖糖和小巴。
11: 谢谢大家，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哭泣的天空》，
7: 希望大家喜欢。

0: 精。空空和小梅变蓝了。哇！
1: 我有一点不开心。
2: 我也有点难过。
3: 为什么你们都变蓝了？
0: 天哪，这是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欢乐，
2: 闪闪，
3: 呀呼，色彩精明，啊，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麦粒，
6: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我们有一点伤心。
7: 猴子们变成蓝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6: 糖糖和小巴正在演奏一首悲伤的歌。有时候悲伤的歌会让你感到难过。
3: 我很好奇，如果演奏一首欢乐的歌会发生什么呢？
8: 让我们试试吧。
9: 看，黄色是一种快乐的颜色。
7: 糖糖、小巴，你们能演奏一首宁静的歌吗？让人放松的。

0: 哇哦，再来一首超级酷炫的歌。
1: 呀，嘿嘿，一二三四。
2: 小猴子变红了，跟我一样。啊
3: 啊！哇哦！来一首神秘奇妙的歌。

0: 们看，小猴子跟我一样，是跟夜空一样神秘的颜色。
1: 哦，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0: 你说的对，情绪是有颜色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情绪有自己的颜色。
2: 小猴子很厉害，很会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爵士彩虹》，特别为公主演奏。
0: 这首歌有快乐，有悲伤，既安静又神秘。

有情绪，音乐有颜色。我最喜欢。

0: 色彩世界守护者。
1: 上最美丽的地方，快跟我来吧。哦，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大风。快抓紧，这风越来越大了。怎么回事？我的颜色呢？把我的彩虹色还给我。

0: 红色，
1: 脱毛，
2: 呀呼，色彩精灵，我要大显身手了。
0: 蓝色，
1: 汗毛，
3: 呀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4: 闪闪，
5: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0: 黑色，
1: 玛丽，
6: 呀呼，色彩精灵。现在几点了？
0: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
2: 彩虹公主，你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0: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6: 所有的颜色？
0: 所有的颜色。
2: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6: 哦，森林看起来
3: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
7: 我的苹果，
0: 小猴子，别吃这个灰色的苹果。
2: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0: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3: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2: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1: 呀呼，
4: 出发了！
1: 色彩精灵，
0: 啊，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3: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2: 色彩精灵，降落！
3: 真漂亮啊！
6: 我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2: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8: 你们好吗，色彩精灵们？
9: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
3: 你剪了新发型吗？
10: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11: 我看起来很酷吧？
10: 我太漂亮了。
2: 但是思思，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10: 托马，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是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变酷了。
6: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3: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6: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3: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11: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10: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2: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10: 不行。

0: 我不要，
1: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2: 斯斯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1: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3: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4: 我同意。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2: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3: 黄色，
4: 红色，
2: 蓝色，
5: 黑色。
1: 我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5: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6: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4: 色彩精灵出发。
5: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7: 不客气，彩虹公主，
2: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4: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2: 做个好队长。
5: 哇，
8: 我的老天爷呀。橙色，你怎么可以随处乱丢奇怪的颜色？太胡来了！
5: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那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天哪，这是颜色泡泡雨！

0: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哦，嗨，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黄色，闪闪，
3: 哟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玛丽，
6: 哟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4: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0: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4: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7: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3: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6: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6: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色彩精灵们，准备好了吗？听我指挥。

0: 我们成功了！啊，
1: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嘿嘿，谢谢，这是我的主意。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2: 托马，金星。
0: 咋？哼，怎么了？
1: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哼。
3: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哼！
1: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0: 我确实没注意到。
1: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0: 好吧。
1: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哼！
3: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1: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4: 超级生气。
0: 对不起，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1: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1: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0: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我是说……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1: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5: 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嘿。

0: 我们成功了！
1: 我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2: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3: 机长。

0: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安安 ，OK， good， 可以。
2: 配合度拉满，安安可可状态全开。
3: 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高，
4: 差不多高啊。
2: 两年时间，从起居日常到港式美味，妥妥轻松拿捏。
5: 当时有六只熊猫一起生活了，它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2: 从蝙蝠之国到东方之珠，这日子依然惬意有把死。从巴山蜀水到湘江之畔，这情缘20载。依旧未变。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秀外慧中的佳佳。秀外是眉眼可爱，慧中是敢闯敢干。我家有姐初长成，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走进温馨的熊猫家园。
6: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徒给处置了，于世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7: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8: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跟我过来一下。你谁？怎么了？
1: 你不会真要带着他吧？
0: 那怎么办？难道把他一个人扔这儿？
1: 那他要是不认识你，不也得该干嘛干嘛去吗？
0: 不认识也就罢了，还真的让他一个人去上海啊？
1: 行，那我听你的。
0: 走吧。又怎么了？
1: 你是共产党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别问我，不好回答就别回答。

0: 哎，老乡，请问这有没有到芜湖去的车？
1: 小鬼子已经打到芜湖了，还把自个儿送到小鬼子枪口上去啊？赶紧跑吧！
2: 走吧。哎，长官，请问一下，你们是哪个队伍的？哎，
3: 你自己看吧。
2: 那你们的部队呢？
3: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太厉害了，我们连不到半个时辰，100多号人就剩十几个了。我们还算是好的，跑得快；腿儿慢的，已经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

0: 老板娘，
1: 哎，
0: 这些东西都怎么卖啊？
1: 哦，便宜卖了，随便挑，喜欢你就拿。
0: 带上。
2: 你要干什么？
0: 你要不想惹麻烦，就把它带上。来，把它穿上。这两件我要了，给你钱。

0: 上来！哎，长官，
1: 不要命了？没看到小日本啊？
0: 这不是刚看

0: 不对吧？别人都往后跑，你们俩往前撩。看你们俩这德行，不是庄稼人吧？
1: 啊，生意人。
0: 哦，
1: 啊不，也是帮老板跑腿的。
0: 打算去哪儿？
1: 芜湖。老板在那儿有店铺，这两天不是不太平吗？老板想把东西运出来，我们就过去帮帮忙。
0: 妈了个巴子，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二位应该是小日本的探子吧？
2: 长官，长官，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是日本人的探子。
3: 这是什么？
0: 怎么样？没说错吧？一个跑腿的，给你他妈配枪？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号人我在上海的时候见多了。打仗的时候我他妈就奇了怪了，这小日本的炮弹咋他妈那么尿性？听光就往我脑瓜子上削啊，差点没给我脑瓜子削放屁了。后来我才算是弄明白了，你们化妆成中国人，混在我们中国人的慰问队里面，说我们中国话，然后负责摸清哪哪有中国兵火力怎么部署，然后咔咔
2: 对了，这哎，拉下！
0: 打完这一仗，我他妈活剥了你了！
2: 走走，快
4: 走！连长，小鬼子来了不少人呢，
0: 多少？
4: 30几口子，咋整啊？

我问你呢，我怎么办还得我教你啊？把罩子都给我放亮点，等小鬼子走近了，往死里打。 三八大盖打得远，咱装装置也不是用来撒尿的。

0: 韦德阵地有三挺机枪，四门迫击炮，剩下的全都是步枪。
1: 王连长，我知道你怀疑我们是日本探子，但现在我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坦白告诉你，我是在军队里混过，我知道日本军人都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枪和炮才打得这么准。你要再这么耗下去，你这几十号弟兄都得消耗在这儿。如果你信得够我和我兄弟，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去帮你把他迫击炮搞掉。
2: 大哥呀，你哥们这枪都别我脑瓜子了，我还说啥呀？想去你就去吧。
0: 那你就叫上俩弟兄，带着手榴弹，跟我们一起走。抓住林个苗！
3: 有。
4: 你们俩跟着他们去把小日本的钢炮给我端了。
3: 是。
4: 机灵着点啊。
3: 是。
1: 另外，给他找个安全的地方来。

0: 愣着干啥？拿他们手雷！怎么样，这个会用吗？
1: 这玩意儿小鬼子的，我们以前没用过。
0: 告诉你，先把这插销拔掉，然后用力量在这上磕一下，使出你浑身的力气，能扔多远扔多远就行了。记住了吗？
1: 好。

给我蹲了，老子他妈就大暴毙了。

No!

0: 跟着我吧。
1: 有肉吃。
2: 老的又不好使了。
3: 拿个小日本还行。
4: 王连长，我估计大批的日军马上就会到，此地不宜久留啊。
0: 加上受伤的也没几个了，这他妈鬼地方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没法跟鬼子干。哎，当年我们在关外的时候，那家伙林子大了去了，打完一枪呲溜往林子里边一钻，小鬼子拿我没招，你知道。哎呀，要不是因为这黑棒子沟跟掌柜的干的一票，我他妈也不用跑这儿受这份活罪了，妈了个巴子的。
4: 黑棒子沟，沈阳附近，2003年9月份发生的事儿。
0: 你怎么知道？
1: 连长，小日本的来了。
5: 小水，
2: 等等，不能去南边，鬼子速度太快，南边已经包饺了，往北。
0: 我去打探一下。前面什么情况？
6: 前方不能走了，都让日军给封了。
0: 芜湖呢？被占了？
6: 对。
0: 情况怎么样？妈了个巴子！芜湖也被小日本占了。走，我们想办法绕过去。跟上。

0: 扔个面儿，弄船去，咱过江。
1: 是。
2: 怎么，你们也想过江？
0: 啊。不过江怎么着？前几天我们就是从那边跑回来的，留到这儿肯定是等死。过江说不定有条生路。哎，你别告诉我你要去南京。
2: 回答的没错。
0: 当初说要去芜湖，
2: 对，
0: 现在又要去南京，
1: 特别好啊！
0: 就算你不是小日本的探子，也不是什么好鸟吧？
2: 这离日本人这么近，你要敢开枪的话，大伙儿都得完蛋。
3: 脑子又不好使了吧？
2: 非得人家提醒你。王连长，我再提醒你一次，当年你和掌柜的干的那一票，是满洲国皇帝从清宫里运出来的16箱珍宝，你信不信？
0: 当年那车上的东西确实是一箱一箱的，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去看，就被掌柜的派去送信儿去了。你是说，当年掌柜的带我们劫的那批东西是满洲狗皇帝从清宫运出来的珍宝？
2: 没错。
0: 证据呢？
2: 在南京呢。你要想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南京查。
0: 凭什么相信你？
4: 我们现在要找那批宝藏呢，那线索就在那里。
0: 真的？
3: 你脑子又不够使了吧？
5: 假的。
1: 我也行，大不了赔上这条命呗。
0: 想当年我那批兄弟死的是不明不白的，这事儿我得弄清楚，给他们个说法。

0: 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掌柜的在吗？
0: 请稍等一下，掌柜，有人找你。
2: 我就是这儿掌柜的，先生，请问您想买什么药？
1: 我想从你们家抓一副治疗咳嗽的进口药。
2: 有是有，但这年头不太平，经常断货，现在柜台没有，后面倒有一些，请随我来。

将軍から。さすが大島将軍の亭主だ。上海に来てからすぐ手から出して、もしかしても中国人使えられたかな。将軍。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

0: 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

0: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5: 安安 ，OK，Good， 可以。
6: 配合度拉满，安安可可，状态全开。
7: 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高，
8: 差不多高啊。
6: 2年时间，从起居日常到港式美味，妥妥轻松拿捏。
9: 当时有6只熊猫一起生活的，它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6: 从天府之国到东方之珠，这日子依然惬意有把死。从巴山蜀水到湘江之畔，这情缘20载。依旧未变。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秀外慧中的佳佳。秀外是眉眼可爱，慧中是敢闯敢干。我家有姐初长成，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走进温馨的熊猫家园。
10: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全案，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徒给

0: 我们已经处置了于世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1: 张离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2: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0: 啊，歇会儿吧。
1: 哎，啊，命挺大呀，硬从小鬼子枪口里撩了。

0: 你干啥？啊，我叫叶山，吉林的，原来是三十七师二幺九团司令，后来编到三十六师二六二团去了。这鬼子的武器太他妈厉害了，部队都给打散了。我在城里躲了三天，出城门的时候还是给抓着了。还好我把绑着的绳子给弄松了，要不然……城里情况怎么样？很乱，鬼子到处抓人，抓着了就杀。
1: 本事不小啊，兄弟！啥意思呀？没事。王连长，哎，翻过这两座山，再往东走十几里，应该就到灵谷寺了。你带弟兄们先过去，我进趟城，两天以后我们在那儿会合。天意，你跟着王连长，把他也带上，找个机会把他送上海去。
2: 好。
3: 兄弟，
4: 哎，你怎么办？那我还能怎么办？刚才要不是你们把我救了，我早被小鬼子给弄死了。我就跟着你们吧，走一步看一步，啊。
1: 好，王连长，在山上日军不会那么容易发现的。两天以后见吧。
3: 我要和你一起去。
1: 也行，进了城以后，我找人把你送上海去。天意，记着。 两天以后，灵谷寺会合。

等下我冲进去，你见机行事，让宋代瞄准了他。

0: 我父亲是个军人，从小就教我和弟弟打枪，但是他在辛口会战中死了。
1: 哦，是这样。

只找到了一个，你吃了吧。给，唐大哥，你看那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南京。

0: 别动！你给我下来！
1: 不许动！现在南京城内外都是鬼子，你们这么做不但救不了他们，还把自己也拉进去了。
2: 那就眼瞅着他们被这帮日本人杀，
1: 跟你一样。我现在也想出去找他们拼了。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逃出去。
3: 逃出去？我们他妈的死了多少弟兄才走到这儿？连长，你真的相信那个人的话？
4: 走，
1: 走，
0: 走啊，
1: 走啊！
5: 这是刚从下面传上来的。
6: 马上带几个人去那里搜查一下，注意墙上的几个字，那可是支那特工留下来的。还有，我要见见那个经理，他可是要见他们的老板的。哦，对了，你再带几个人去城外搜查一下，如果山口君要插手的话，就由着他去。
5: 嘿。

0: 你好，唐董事长，我在这里等你已经很久了。他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抓他？
1: 告诉我墙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否则我们用了很多的力气，都不能让他开口。现在只有你替他回答了。我数三下，告诉我墙上的秘密，要不我就一枪打爆他的头。一。
0: 二，慢着，你们先把他放了，然后我就告诉你们。
1: 没资格跟我讨价还价。你们三个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身边这几个手下可都受过特殊的训练。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试一下。
0: 好啊。既然话说到这儿了，那你要真有本事的话，你我可以单打独斗。如果你赢了，
1: 我就把墙上字的秘密告诉你。否则，就算你把我们三个都杀了，恐怕你也没办法回去向你的上司交代吧。我接受你的挑战。
0: 没事，站边上。

我们内部有奸细。

0: 还要去那里吗？万一有日本人怎么办？
1: 小鬼子不会想到我没跑远，更不会想到我还会回去。
0: 可是
1: 你在这别动，你在我身边我行动不方便，我马上回来。

南京城防泄密情况，一日军间谍扮成老百姓，入前沿阵地探知国军兵力部署。如今南京的局势，由于城内屠杀，绝大部分潜伏人员失踪，无法组织有效动作，请指示下一步行动。另老严被害，他怀疑内部出了叛徒。猎人，

1: 依情况行事，务必实施16号密令。何为16号密令？请指示，猎人。
2: 没电了。
3: 那怎么办？
1: 没办法，只能等天亮以后，到日本人那儿搞个电池了。

0: 成鬼啊。
1: 这大小鬼的嘛，不就看谁的鬼点子多，都跟你们似的应聘，人都不够死的。
2: 这位方兄弟在军队里面待过吗？

1: 我还以为是日本人送过来的。你们怎么躲这儿了？里边还有人吗？
2: 里边都是些妇女，是我们救出来的，有十几个呢。想把他们送出去，可周围全是鬼子，没办法出去呀。那你们有吃的吗？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1: 去拿点馒头，行。
0: 就用这些了，吃吧。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3: 灵谷寺。我觉得你们这么躲着不是办法，迟早会被小日本发现的。
0: 我们在这里躲了2天了，这里很安全。如果不是这位兄弟掉下来，根本不可能发现这里。今天有好几波鬼子从我们头上过去，都没发现我们。
3: 谢了，但是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换个地方。
4: 哎，哥俩，我觉得你们不像国军的兄弟。
0: 我们俩是有信心的中国人。
4: 保证。

0: 妈了个巴子的！这群小日本连他妈寺庙都给占了。看来日本人是得到了什么特殊的情报。兄弟，这一路上也没顾上问你。你这……
1: 你跟我过来。
0: 你在这看着。你是想问我身份吧？ 复兴社特务处听说过吗？听说过。上海和天津那几个大汉奸不就是特务处干的吗？
1: 我就是特务处的，我叫方天。
2: 哎呀，我说呢，这么尿性。<笑>
0: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很复杂，我怀疑是我们内部的人出了问题。这样，我先带你们几个弟兄到东边去避一避，然后我再去唐山转转。
3: 你不会是要撩吧？
0: 我说兄弟，你脑子就不能好使一回吗？不是，你撩我上哪儿找你去啊？对吧？
3: 那你要是不信我的话，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唐山，但是你得交代你这几个弟兄，看好夜山。
0: 什么意思？
3: 真杀还是假杀？没什么意思。

0: 你喊！
1: 喊他妈什么喊？留着这条命在，还怕没机会杀他呢？
2: 这儿他妈连个鬼影都没有，你确定能找着人？
1: 老李，别信。

0: 小心些事。
1: 哎，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进吧。再说了，你确定里边有人？
0: 我确定，门口的暗号在。但是我也不能排除是不是个陷阱。
1: 反正您是必须得进去，是吧？
0: 我一定得进去。

0: 别动，把枪放下。
1: 谁判进来的？
2: 要杀就杀，废什么话！狗汉奸，棒！打死你！说谁是汉奸呢？啊！哎，
1: 兄弟，抽烟吗？三炮台。
3: 如果烦恼能像烟雾一样散去，我愿意抽。
1: 拉了起来，自己人。
2: 来来，
1: 方天意。
4: 那您站，王文渊。刚才有点猛了，对不住了，兄弟啊，
1: 我叫王扑克。
4: 屋里说吧，
1: 走。
4: 哎，坐。这就你一人啊？
1: 是。
4: 未经通报，私自离开联络点。
1: 利用联络信号诱导通知，说你到底是谁？
4: 周慕浩呢？
1: 报告长官，我真叫王文渊，是周慕浩的联络员。周慕浩前几天进城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而且我听说，周慕浩现在已经当上了治安维持会的会长了。
4: 什么？维持会长？
1: 他叛变了。
4: 是，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连夜从联络点撤了回来。
1: 但是我没有电台，怕万一上面有人找来，周慕浩到这儿又把他们给骗了，所以我就暗中躲在这个院子里进行观察，暗号我也一直放着，万一有人找来的话，我就把周慕浩叛变的消息传出去。
4: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呢？
1: 啊，哎，
4: 老实点，
1: 抽屉里有份报纸。

0: 非常时期，多有得罪，多包涵。
1: 我理解。
0: 你现在待在这儿，不是很安全，跟我们一起走吧。
1: 是。

0: 没什么情况吧？小鬼子一直没动窝，连苍蝇都没放出来。我跟王文渊进藤庄，你们谁也不许进这公司。
1: 你疯了？周梦浩已经叛变了，我哥在城里的处境会非常危险，我必须得进去的。好，我跟你去。
0: 谢了。
1: 你就照顾好你这几个弟兄就行。 好吧，那你多保重。
0: 还有啊，我走了之后，你们在这儿好好待着，等我回来，千万压压你那臭脾气。就凭你们这几个，还不够日本人收拾的。
1: 行行，我听你的，照顾好野山兄弟，走了。

0: 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6: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出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6: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 华夏新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

0: 所了，
1: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先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新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新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0: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4: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1: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0: 安安 ，OK， good， 可以。
1: 配合度拉满，安安可可状态全开。
2: 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高，
3: 差不多高啊。
1: 两年时间，从起居日常到港式美味，妥妥轻松拿捏。
4: 当时有六只熊猫一起生活了，它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1: 从蝙蝠之国到东方之珠，这日子依然惬意有把死。从巴山蜀水到湘江之畔，这情缘20载依旧未变。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秀外慧中的佳佳。秀外是眉眼可爱，慧中是敢闯敢干。我家有姐初长成，本周五晚9点10分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走进温馨的熊猫家园。
5: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徒给处置了，于顺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6: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7: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好戏开始。你的任务非常的关键，记住，不能露出马脚。
1: 是。
0: 关键时候，为了博得他们的同情和信任，牺牲几个我们自己的人也是没关系的。
2: 身分証を提示ください。

0: 那照你的意思是咱就进不去了。
1: 不是，你弄辆日本人的车，你不会说日本话，你怎么进？
0: 闯。
1: 闯？怎么闯？
0: 弄辆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城门，等到了城门他们就拦不住业务。
1: 能行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走。
2: お嬢様、どうして町へ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すか？
3: 運動やしで。
2: すみません、

0: 你们干嘛？
1: 你是中国人？
0: 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你跟我废什么话呢？
0: 我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我看你这样，倒像是个间谍。
0: 我现在都已经被你们控制了，说说看，你们到底要干嘛？或许我可以帮到你们。
1: 他呢？他也是反战同盟的。
0: 不是，但我希望你们不要伤害他。
1: 王文渊，
2: 啊，
1: 把他给我扒了，绑起来放到后备箱。
2: 是。
1: 还有，把轮胎给我换一个。日本人，反战同盟的，那就劳驾您陪我们走一趟吧。
0: 可以，能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吗？
1: 打日本人的中国人。
0: 我为日本军队给贵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深表歉意。
3: 不必了，
1: 你歉意不过来。身上还有什么武器？拿出来。
0: 没有武器。
1: 王文渊。
2: 啊。
1: 搜。
2: 啊
1: 啊！他们什么啊？废什么话？他们糟蹋我们多少女人？搜，
2: 是，
1: 快点。

0: 报告长官，没有武器。
1: 那要是有呢？
0: 我用性命担保。
2: 上车。
0: 是。

0: 干得不错，哪个特训班的？
1: 庐山。
0: 庐山，你认识顾婷吗？
1: 顾婷，我教官啊，你也认识他？
2: 我说呢，你身手还不错呢，没白跟着顾婷。

0: 谢谢合作啊。
1: 告诉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怎么称呼？

0: 大胆勇猛。
1: 行，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认识一下吧，我叫方天意。
0: 方天意，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不能说。
0: 你就不相信我一枪打死你？
1: 你要是打死我的话，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王文渊，你可真不像是顾廷教授。
0: 拿着吧，或许能够帮到你。把我打晕，然后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
1: 我看打就不必了，你还是自己。

0: 京路你熟吗？
1: 熟。
0: 那凭你的判断，周明浩会把他的位置会放在哪？
1: 目前很难判断。
0: 嘉华面粉公司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带我去。
1: 好。

0: 你过来吧，晚上太冷了。
1: 不必了，我扛得住。快睡吧，现在有这么个睡觉的地方已经很难得了。
0: 思成，要不我们回重庆去吧，凭你那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强民的身份，我们一定可以安全回去的。在这里实在感觉到很害怕。
1: 你怕什么？
0: 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无论是日本人还是那些黑衣人，都……要不我们不去重庆也行，找一个没有日本人也没有战火的地方，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好吗？
1: 谁不想平平静静过日子？可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看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没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只能面对。睡吧。

如果遇到危急情况，可以找万国药行的老板易顺金，他是处座直接控制的人，找他时不用通过南京站。

一切都顺利。你让我送出去的人，我都已经送出去了。可是我们日本人方面已经有所察觉，接下来可能会很困难。

0: 你们这帮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
1: 。
2: 阁下深夜到这儿，是要找谁呀？
3: 我想找这儿的掌柜的。
2: 我就是。
3: 您就是易顺金易老板。
2: 如假包换。
3: 请问，您这儿有药卖吗？
2: 卖，什么药都卖。请问先生，要买什么药？
3: 用真正的虎骨和上好的麝香制成的膏药，听说专治神经疼痛。
2: 我的膏药不但治神经疼痛，而且治肚胀腹泻。请问先生从哪里来？
3: 老家。
2: 慢慢聊，屋里请。
4: 好，易先生，既然你们有要事相商，在下也就不便打扰。
2: 宋佐佐木先生，
5: 是，
4: 告辞。
5: 先生，这边请。
2: 里面请。兄弟，怎么称呼？
6: 廖思成。老严死了。他被日本人抓之前，曾经找过你吗？
2: 怎么？
6: 他死之前告诉我，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2: 你怀疑我？
6: 我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抓他而没抓你。
2: 和你在一起的，应该还有个女人吧？
6: 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救我们的，是你的人。
2: 日本人进来以后，我和老严加入了日本人组织的维持会，是为了潜伏下来。老严被抓以后，我也怀疑内部出了叛徒，所以安排人盯在那儿，等那人出现。没想到救了你们。是处座派你来找我的吗？
6: 知道十六号密令吗？
2: 你是来实施十六号密令的？
6: 对。但这个命令是在我离开重庆之后才发出的，我想知道它的具体内容。
2: 十六号密令就是要炸毁南京。三天前，我就把南京的状况报告给了重庆。
6: 他们怎么会想这么做？难道他们不知道南京城内的安全区还有我们几十万同胞吗？
2: 你觉得他们会拿几十万老百姓的命当回事吗？
3: 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也不赞成这个命令，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阻止？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电告重庆？是他们根本不

0: 接到十六号密令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潜伏在南京的人都接到了。那如果南京城要大爆炸的话，那也需要很多的炸药，这炸药上哪儿去找呢？
1: 据我所知，日本人进来之前，150吨炸药都已安装完毕，只等引爆。
2: 上面早就准备好这一手了。既然随时都可以引爆的话，那南京城为什么到现在还……因为
1: 图纸不在他们手上。
2: 图纸在哪儿？
1: 不知道。但周梦浩应该知道。周梦浩来南京了。
2: 他现在是南京维持会的会长。
1: 怎么？
2: 他投敌了，不能确认。他知道你的身份吗？我现在必须马上跟重庆方面取得联系。

0: 日本人的电报方向巡逻车已经开始搜索了。我们一般情况下开机都不敢超过五分钟。
1: 好吧，我再想办法。换块电池吧，我这块没电了。
0: 好。

0: 好了，你说好。叶老板，周大爷还好吗？我们这儿没有周大爷，只有周大哥。你找他有事儿？我想找他买淮山。
1: 可把你给盼来了，坐。重庆方面对你的身份已经产生了怀疑，我这次来除了执行任务，同时还要了解你的真实身份。你的处境很危险。
0: 笑话！想要我的脑袋，还要看他们。 有没有这个本事？
1: 佐佐木可靠吗？日本人担心这城里尸体太多，会引发瘟疫，让我配了一些中草药给他们预防。他们为了拉拢我，让我花钱雇人把尸体运出城去。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把那些想出城的难民装作尸体运出去。佐佐木帮我在城口过关。
0: 一共运出100多人了，没有出现过问题。我觉得这人还行。他怎么出现的？
1: 那次我带人出城，被一个日本兵发现了，他杀了那个日本兵，掩护我们出了城。从那以后，我们一出城就事先通知他，他会派他的人帮助我们的。
0: 可还是有些事不要让他知道的好。嗯。
2: 明白。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我不在的话，就找陈勇，他是咱们自己人。
3: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哎，从哪进来的就从哪出去。
3: 里面好像没人。
4: 走，过去看看。
0: 是。

0: 南京十六号，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肯定有意思。
0: 你可真会打岔。
1: 你说谁呢？
0: 这屋子里还有别人呢。
1: 你平时就这么跟你长官说话的吗？
0: 也就是跟方哥您。
1: 到处看看。

0: 那是哪位？
1: 哎，
2: 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
1: 那你要找的那个人怎么办？不会出事了吧？
3: 够了。

0: 有人从这儿拿走了东西。
1: 是日本人吗？
0: 有可能是日本人，也有可能是咱们自己人。
1: 那
0: 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咱们现在已经在危险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该怎么办怎么办，是祸躲不过。如果是咱们自己人来过的话，就说明这个地方受到过日本人的突然袭击，而日本人应该暂时还没有发现这个暗示。

0: 这么说，咱们的人取走的一定是电台。
1: 有道理。
0: 再找找，看看还有什么。

0: 是你？你怎么狠心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我会害怕。别怕。
1: 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
0: 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当时你睡着了，我就没叫你。我想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刚刚有人来过吗？没有，一觉醒来见你不在身边，我会害怕。走吧，离开这儿，这不安全了。那电台呢？
0: 带着它不方便，先留这儿。
1: 思成，我们去哪里？
0: 先找个地方将就一晚上，明天想办法去灵谷寺和天意、王连长他们会合。

0: 热舞电台。
1: 会使吗？
0: 会。
1: 密码知道？
0: 会让之前使用的是同一密码。
1: 马上给重新发报。一，周末号已叛变，请指示。猎户，
2: 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站点全被日本人端了，怎么回事？
3: 卑职以为，应该是我们的密码泄露了。
2: 从哪个站泄露出去的？
3: 卑职以为，应该是南京站廖思成。
4: 南京来电，
0: 一旦查实，即可格杀。重庆方面让我们立即停止使用现在的密码，然后就切断了。
1: 咱们现在的密码已经暴露了，带着那个电台咱们走。
0: 是。咱们去哪儿？

0: 找周梦浩，南京城那么大，鬼子那么多，怎么找？
1: 认得出这个照片背后的建筑吗？
2: 华中派遣军，南京特别行动队，在中央路国民银行。
1: 就去那儿。
3: 是。
4: 用原来的密码和我们的潜伏人员联系，一旦发现周梦浩变节，格杀勿论。如果日本人能够截到这个密件，这是我们帮助他唯一的手段。
5: 处座英明。
4: 廖思成没什么用了，你不是说他有投共嫌疑吗？除掉他。
1: 是。
3: 报告。
4: 进来。
5: 处座。
4: 在周梦浩拿到新密码之前，不要与他联系。
5: 是。
4: 去吧。
5: 处座。
6: 这是刚刚截回来的密报。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 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粘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 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 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

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

0: 饭煲，食材往里一放，建议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

0: 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

0: 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客官里边请。

0: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做叛徒给处置了，于是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1: 张离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2: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老板，怎么样？看到我这张脸，你一定很惊讶了。已经没有用了，带走。

0: 先生，我听到动静，哎，您怎么在这儿？啊，
1: 佐佐木先生让我帮他运一批货去苏北。这段时间，老家会来人，他的名字叫张方宇。
0: 哎，放心吧，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全力配合他的行动。
1: 是，您什么时候动身？
0: 明晚。佐佐木先生和我还有事要办，你睡吧。
1: 哎，是。

0: 前面就是国民银行。
1: 这栋楼的视线不错，咱们上去看，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0: 今天晚上在这过夜。
1: 好。
2: 周先生，
3: 你他妈怎么总是这么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2: 是，我们跟重庆一直联系不上。
3: 那看来是密码泄露了。
2: 那会不会我们也暴露了？
3: 我认为这是重庆方面在保护我们。
2: 但日本人肯定已经知道我们跟重庆联系了。
3: 跟重庆方面联系又怎么了？
2: 恕属下愚钝。
3: 你想过没有？难道日本人就不需要了解重庆方面的动态吗？
2: 属下明白了。
3: 抓住廖思成了吗？
2: 还没有。不过您放心，除非他已经消失了，只要他一出现，一定逃不出我们的视线。
3: 听好了，抓紧时间把他给我除掉。
2: 是。
4: 哎呀妈，连长，方兄你咋还不回来呢？咱们老搁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耗着，也不敢出动静。又吃没吃，又喝没喝的，这一天
5: 就他妈知道吃。
4: 你他妈猪啊你啊！咋的了？
5: 你看人叶山兄弟啊，他一天没吃东西了吧？你说他饿不饿？他肯定饿。他说饿了吗？他他妈没说饿。
4: 不是，连长，你还不知道我，我不怕死，我怕饿呀。
5: 哎呀，我他妈怎么养了头你这么头猪啊？啊？来，
4: 啊，
5: 给我学个猪。
4: 别闹了你，我这饿这样了，还学啥猪呢？
5: 小猪，
6: 到。
5: 你留到这儿陪着叶山兄弟。
6: 好，
5: 刘妙，跟我走。
4: 干啥去？
5: 给你找猪食去。
4: 哎呀妈，那赶紧的吧。
5: 快点。
4: 连长，你这一路上连个人都看不着，你怎么？
1: 妈了个巴子！小日本一来，早他妈撩没影了。
4: 那上哪弄粮食去啊？
1: 我记得前面有一村子，待会儿咱们过去看看。

0: 小老弟，得罪了，在找这个呢吧？
1: 打小日本的中国人，哎呀！你知道吗？问我是干什么的？啊？我是国军第51师连长，是他们专门干小日本的，现在被你干了，你知道吗？我说呢，你怎么拿着正宗的德国快板机啊？
0: 你懂枪啊！我们得到消息，今天日本华中派遣军运送物资的车队进城，从这儿经过，我们得黑他一下，抢点东西。一，怕你碍我们的事儿；二，我跟你说，日本人。

0: 真的，老哥怎么称呼？
1: 洪宝顺，
2: 洪哥，
1: 对吧？洪哥，
2: 拿小纸本，算我一个。
1: 拿着，胡子，钱给他。
3: 大哥，车来了，
1: 听我的，我钱藏起来。

0: 五大老二，把东西都卸了，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烧了。
1: 好，
2: 好嘞，来，来，弟兄们，来。
0: 肖老弟，身手不错啊。
3: 老哥，你老尿性了。
0: 你们是不是被打散了？要不跟着我吧。
2: 实不相瞒，我跟我这票兄弟前一段时间在南京被小日本给打撩了。
0: 既然撩了却没往远瞄，老大您想吧，这里边有事儿。
4: 有事儿？
0: 那就不勉强了。办完你的事儿，需要老哥我帮忙的，到聚荣一带找我。就这下，小日本很快就会过来，咱们就此别过吧。
4: 胡子，把兄弟们身上干粮都拿过来。
5: 好的，
4: 弟兄们，把干粮都拿出来，放在袋子里。
0: 饿坏了吧？拿着吧，可是喂，都两天没吃了。拿着吧，老哥，各位兄弟，我王富贵，谢谢各位了。嗯，
6: 是，
0: 保重，兄弟，别忘了聚荣啊。嗯。
6: 回来了，
7: 连长，你们去哪儿了？这咋才回来？
8: 碰上小日本的了呗。
7: 兄弟，你碰到日本人了？
8: 可是呗，说你俩都不能信，我们碰上一伙。

0: 我们半个小时怎么干的？哦，哎，他们现在在哪？
1: 就搁那。
2: 刘明，啊，
0: 你吃饱了是吧？
2: 哎呀，
1: 我把你俩都忘了，快快快，赶紧的，饿坏了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是是是，来。
2: 哎呦，累死我了！哎呀。

0: 你说这小日本是怎么发现咱们的？连长，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不是无意间发现咱的，倒像是就是冲咱来的。
1: 可是知道咱们在这儿的人，除了廖思成、方天意，还能有谁啊？
0: 肯定就他俩其中一个，要不这俩人走了怎么连人影都没了呢？还说一两天就回来，回他妈了个屁！这不明摆着把咱送给小日本子了吗？
2: 我倒觉得那俩兄弟不像。
3: 你觉得他们不像，那你像吗？
2: 不是，这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打岔？
3: 我打岔了吗？这事儿他们弄不明白，我他妈死不瞑目。

0: 方哥，你看，我看见了。看来走正门进的，咱们是没什么机会。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方天翼，方哥。
2: 黑狐，你就待在这儿别动。一会儿我进去，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自个儿想办法，溜出去，知道了吗？
1: 不行，你这样贸然进去太危险了。
2: 那我也不能不管他们呀。说你服从命令行不行？
1: 不行，我又不归你管，哪来的什么狗屁命令？
2: 你再说一遍。
1: 开枪吧！你还真他妈是猪脑子！我拿枪比划你是为了告诉你，你要是不服从命令，我就一枪崩了你。你以为我真杀你的时候还用得着枪吗？
2: 我知道，你不用枪也可以杀。兄弟，听话啊！实不相瞒，带着您是准没准。
1: 那你杀了我吧！我他妈是不是还真给你脸了？
2: 喂，你给我睁开！
1: 不睁！
2: 睁开！
1: 不睁！
2: 那你听我说话。
1: 说。
2: 你个小兔崽！那你跟我走吧。
1: 去哪儿？
2: 到外边等着呗。

0: 咱们到楼下，就算真要杀他们，也得把他们拉出来说。咱们就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再说。
1: 好。
2: 老板，哎，我妻子手臂受伤了，麻烦你给治疗一下。
3: 啊，里面请。

0: 去抓几副伤疮药。是。来，动一动，感觉怎么样？
1: 是没那么疼了。啊，
0: 还好，没伤到骨头，最多留个小伤疤。就是隔几天得换次药，你跟我去趟里屋，拿些西药。
2: 啊，好，
0: 请。

0: 刚才左总务过来跟我说，日军的特别行动队在城外抓了几个可疑分子，是不是您的人？
1: 我找你来就是想请你想想办法。
0: 日本的特别行动部队直属特务机关，负责人是新来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的驻地就在中央路那边的国府银行。我估计日本人很快会审问那个人。佐佐木昨天就跟我说，他们好像盯上你了，你要加倍小心呢。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去？
0: 昨天你是躲在对面的广东商会楼上，我在二楼左手的第一个房间里放了两套日军军官服，本来我以为以后会用到，没想到这么快就用到了。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能不能进去要看你自己的了。另外我接到重庆的密令，让我回去
2: 向他们复命。
0: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南京方面的工作由张方宇接替，你如果有什么事就去找他。
1: 这个时候让你回去很有可能就是个陷阱了。
0: 我会见机行事的。
1: 好吧，那你保重。再见。
0: 再见。药装好了。
3: 装好了。
0: 记得按时吃药。
1: 谢谢。
0: 替我送一下廖先生。
3: 是掌柜的。
0: 请。

0: 日本人不会在院里就把他们处决了吧？
1: 别他妈说丧气，
2: 不是丧气，是真有可能啊。
1: 小日本也怕丧气，他们应该不会在自己指挥部里处决中国人。
0: 都他妈是畜生，有什么事敢不出来？
3: 闭嘴。

0: 你要去救王连长他们吗？
1: 是我们，你看，这不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吗？
0: 现在就走吗？
1: 对，希望王连长他们能熬过日本人的酷刑。

0: 们躲在山上，日本人怎么能抓到他们呢？
1: 不知道，换上吧。

0: 在这里等。
1: 哎，
0: 你也知道，
2: 跟着我，别出声。
3: 正面車の提示をお願いします。

0: 怎么办？
1: 阁下，鄙人周梦浩，阁下忘了，你就是周梦浩，
0: 正是在下。您是？
1: 最近生意不错吧？以后要多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了。那是那是，鄙人的生意主要是靠向阁下这样的日本朋友的照顾。如果阁下方便的话，我想请阁下到家里去一趟，有点事儿想麻烦您。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啊，自从皇军进了城，曾蒙皇军的厚爱，我已经是南京维持会会长了。好啊，只是不知会长有何见教呢？这边请。唐老板，这可不是重庆啊，枪声一响，我死了倒不要紧，你们怎么脱得了身啊？况且你们穿着这身衣服，到里边不会跟日本人是谈买卖的吧？
2: 我现在做的是无本的买卖，监理车用一下，我们要出趟城，
3: 根本出不了城，日本人都疯了，到处抓人杀人，都杀了十几万人了。
4: 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人，你倒好，便捷当了维持会长。
0: 兄弟，你小心走。

0: 我就一条命，我告诉你实话吧，要不是国际红十字会和我们维持会，那死的人更得多。
1: 怕死你就当汉奸。
2: 我不当行吗？
3: 日本人逼的呀！你倒可以跑到重庆去，我把老婆孩子送去了，可我工厂怎么办？你打你的仗，我做我的买卖，日本人中国人对我来讲都一样，无所谓。
1: 狗汉奸！
0: 哥，别跟他废话，他是南京站朱子宇的人。
1: 你是朱子宇的人？
0: 不，这个兄弟。 你是要你命的，哥，走吧，周大会长。

0: 他们这是要把咱们弄到哪儿去啊？你问我，我他妈哪知道？
1: 要把咱们拉到别的地方去审讯，
0: 兄弟，对不住你了，要不是跟着我们，你也不用受这份活罪了。

0: 出去！啊，出去！他妈出去！啊，上啊！
1: 上啊！
0: 怎么的？出去！

0: 这么多小人，你们箱子干什么？好的枪法啊！怎么是你们几个男人啊？
1: 怎么，兄弟？难道你指救女的不救男的？<笑>
2: 我知道，你们是抗日游击队的，在山那边的山洞里有你们的人，还有一些被解救出来的妇女，对吧？
0: 你叫啥？
1: 我叫王大力，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一些妇女被押着从这儿经过，所以我们才赶过来了。没想到救了我们几个，凑了爷们儿。<笑>
1: 你看，你姓王，我也姓王，咱俩是本家。
2: 我叫王富贵，是国军的连长。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跟着我吧。
0: 有肉吃。
1: 我们暂时还有别的事儿。你们这是打算去哪儿？
2: 灵谷寺，你知道路吗？
1: 王祖。 翻过这道山，有条马路，就是往灵谷寺走的。
2: 这边，
1: 对，我们就在这一带山上活动。你们有什么要帮忙的，就到山上来找我们。
0: 大恩不言谢，告辞，
1: 告辞。

0: 马上回去通知，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通知山那边的搜索部队，一定要找到那个山洞。
1: 对，哥，你看看这份文件是什么意思？
2: 支那军队已完全呈溃败的形势，退往内部，以毫无防御部署可言。我大日本军队可趁势追击，并一举拿下华中最主要的城市武汉。这是日本特工给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密报。
3: 知道了。

0: 连长，刚才忘了跟他们要点吃的了。
1: 你说这帮狗日的小鬼子，除了就知道拿鞭子抽人，还能干点啥？啊，他们要是真让老子吃顿饱的，没准老子还真能告诉他们点什么。
2: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你！你知道人家山上游击队有多少人呢？你知道人领头的是谁呀？你就告诉人家。
1: 我说你是不是猪脑子啊？我不知道，我可以编呢。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连长，咱们这次去灵谷寺到底是干什么去？不会到那又让小鬼……
3: 来人！
1: 连长，是他们！
3: 妈了个巴子，果然是他妈小鬼子！慢着！
4: 我不相信他们是日本人。你不相信他们是日本人，可是他们却说你是日本人。
5: 你不说整不清楚这件事，你死了明白吗？
4: 你这几下子把他们都解决了，你还咋整明白？赵四，给我放亮点啊！

0: 真疯了？
1: 你才疯了呢！
0: 那你这是怎么了？脑子又不够使？
2: 说你干嘛的？
0: 我到底是干嘛的？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
2: 好，我知道了。你是因为被日本人抓了，我们不在，所以就怀疑起我们了，是吧？
3: 我告诉你啊，
4: 看见没有？我兄弟的枪都瞄你脑瓜子了。
3: 所以，回答问题。
2: 就你那几块料，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5: 你个猪脑子，
2: 自己被日本人抓了，不赖自己脑袋笨，反而怀疑起弟兄来了。
3: 我不怀疑你，我怀疑谁啊？
2: 王富贵，我告诉你，我要是对你下手的话，当初在五虎土坝子，我就让你活不了。
5: 我会等到现在让日本人抓你们吗？行了，让他们都给我滚出来吧。
6: 出来！
0: 同学，告诉大伙下车，离开公路，然后把周梦浩给我弄出来。
5: 下车。
7: 来来，哎
0: 呀，睡着了吧？啊？
5: 怎么样？里面空气还好吧？
8: 唐老板，你下手太狠了。
5: 我叫他轻的。
0: 走走，
7: 快点。
0: 走。这有货呀！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

珍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

0: 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0: 让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

0: 境将蜂人割灭，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黄龙阵雨转阴，2到12度。迎清阵雨，18到25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2到26度。粤西阵雨，17到24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0到23度。大邑阵雨转阴，19到25度。德昌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延边阵雨，20到32度。军连阵雨，19到24度。古蔺阵雨，20到28摄氏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3: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3: 怎么看？你觉得呢？
5: 黑警吗？
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没办法，
8: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请过来把枪放下。

0: 还碰见一伙人，领头的叫洪宝顺。洪哥，
1: 呵，认识人不少啊。
0: 他说没说还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1: 那边那个戴礼帽的看见了吗？那是个大汉奸，给我看住了。
0: 汉奸？
2: 同学，是，电台拿过来，别让他走。
3: 起来，
4: 汉奸呢？
5: 准备发报。
3: 是。不行，我们的密码已经不能用了，重庆方面是不会接受的。
4: 用明码发，重庆总有电台接收得到。
3: 是。
4: 日军特工给华中调解部的命令，支那军队已呈完全溃败的形势向内陆退去，毫无防守态势可言。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可乘胜追击，一举拿下华中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武汉。令，日军已有若干小分队化妆成我军的模样，混入我军之中，肃杀，黑胡，立刻关闭电台，不必等待恢复。
3: 是。
6: 哎，兄弟，
4: 上哪去？兄弟，
6: 你就是黑狐，
4: 怎么，不像啊？
6: 朱站长临离开南京的时候，传达过处座的密令，让我全力配合你呢。
4: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就投敌了呢？
6: 我这不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好开展工作呀。
4: 你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放了吗？

0: 你还相信我？反正我们现在跟重庆联络不上，你说什么我也证实不了。但是你可别忘了，我接到的最后一分命令，是一经查实你投敌，格杀勿论。
1: 那是用泄露的密码发的报，日本人收到，我也收到，那是重庆为了保护我采取的措施。
0: 你这老小子还真挺可爱的。
1: 嗯，
0: 好，那我现在就放你走，但是你给我记住，我既然敢放你走。
2: 就随时能抓你回来。
1: 但是，
0: 在南京城里面给我准备10支驳壳枪，1000发子弹，100颗手榴弹。
1: 我一定尽力。
0: 我没让你尽力。
2: 那就必须完成。
0: 把枪放下。
1: 放下没事，
0: 我让你放下，没让你问。
1: 你给我去顶着我。
0: 行了，自己开始走吧。
1: 哎，好。
0: 哥。 我那天去灵谷寺的时候，发现里边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怎么，是不是想进去看看？要不你是我哥呢？你要去灵谷寺啊？怎么了？有话直说。I
3: can think you understand, right?
0: I can.
3: Mr. Zhu, when he leave Nanjing before, he was go to temple Linggu and see the master Zhishan.
0: 知道了，走吧。南京城见，南京城见，南京城见吧。富贵，也不知道你说那个王大力怎么才能联系上。
4: 我都说了，一嫂子。
0: 那就好办了，到时候让他埋伏在这儿，等着接应咱们。
4: 好，我去叫他。等会儿，
0: 让叶山跟刘根彪去就行了。你和雪儿柱跟着我。
4: 刘根彪，哟。 你带着叶山去找王大力。
5: 是。
4: 等等，
5: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搞辆军车，而且要给他们两个换套装束。
0: 下辈子还得你当我哥。
4: 走吧。

0: 你们马上把军服换上吧。
1: 另外记住了，到了灵谷寺，谁也不准轻举妄动，一切看我眼色行事，听见了吗？
2: 好，
1: 上车吧。

0: 君たちは何者だ？
1: 何があったんだ？
0: 上司命令です。 通行。

0: 关外被劫的珍宝，那个宝珠在你那儿。
1: 认错人了，我不知道什么宝

0: 我这人来呢？
1: 妈了个！我操！俗话这可用，
2: 我咋这么熟悉啊？
1: 鄙人就是掌柜的。你不戴帽子，我他妈都认不出来你了。
2: 张掌柜的好啊！
1: 你不是开他妈洋行的吗？当年还赏过我好几块大洋呢。
2: 是你啊？
1: 对，
2: 是我。
1: 妈了个巴子！当年他妈从你那儿回去，寨子里的兄弟都死光了。说，老曾在哪儿？
2: 说。
1: 要不然他妈的脑瓜子打放屁的！
2: 老妈已不问世事多年，过去的事情老妈已经记不得了，还我师父见谅。
1: 亮你的头，我看你他妈脑瓜子都亮！说，宝藏呢？

了。

0: 先生离开南京之前，去过灵谷寺，见过智山大师。
1: 是朱子宇派我们来的。
2: 好，好，他终于，外人来了。多谢他。

0: 你们不是？
1: 哎，哎，大师！
0: 哎呦，切，白他妈忙活了！哎，大师，宝图呢？
2: 宽头，小日本来了，
3: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游击队长王德利。
4: 你们有多少人？
2: 十几个，但是我们能顶一会儿。你们先走。
4: 不行，我们得把大师带走，不能把他留给日本人。
2: 走。

0: 受不了了，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有王大力他们在那儿顶着呢，小鬼子没那么快。
1: 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王大力这伙人的？
2: 就搁沙那边。
1: 咋的了？有问题啊？
0: 没什么，随便问。
2: 我说你们还不抓紧时间把这个治善大师给我埋了，找个好地方，别让狗给刨了。
0: 妈子，
1: 我是信了你们俩的话，我才来这儿的啊。现在死了这么多兄弟，这么个结果，怎么办？
0: 什么玩意儿？回城？找死去！我不去。我宁愿跟游击队在山上转圈圈，我他妈也不回去送死去。
3: 就是，那小日本在城里到处杀人，回去不也是死吗？
4: 咱们回去了，照样能跟鬼子转圈圈。更何况，城里还有咱们俩。
3: 要是城里有咱们的人就不一样，最起码回去能找到吃的。你看这几天给大家饿的。
0: 你妈！你汉奸呐！游击队没给过你馒头是吧？啊，
5: 那咱也不能总吃人家的吧？
3: 我闭嘴！
0: 你就不觉得这个王大力有点不对劲吗？
3: 怎么不对劲了？
0: 我知道你们俩是干什么的，看不起这样的人。可是人家几次三番的出双入四。 哎呦，大兄弟，你可回来了！哎呀，今儿个多亏了你了，没事吧？
3: 没事，大家都是中国人，不用那么客气。
0: 有人就他妈很不客气，不相信你们是抗日游击队的。
3: 不相信也没关系，毕竟我们跟你们不是一路人。
0: 谁说不是一路人？一样是抗日的，就是一路人。
3: 叫哥。
0: 那我就攀个高枝儿，
3: 哥。你们就这几个弟兄吗？
6: 本来有几十号人，小日本搜山的时候都给打散了，现在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
3: 哦，对了，那些那个妇女呢？
6: 我们去找过了，什么也没找到。
0: 你们城里还有人吗？
3: 小日本打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出城了，一直在这在山上打游击。
6: 这一带还有别人打游击吗？
3: 没碰到过，应该没有。
0: 哎，小日本来了，
3: 应该是他们的搜山部队，我们见惯了，这一带地形我很熟悉，他们找不到我们，走，跟我走。
0: 原来是大师傅叫他，走，
3: 好，走。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们儿，等会儿，要不咱去那个之前发现那个山洞吧，比较隐秘，小日本肯定发现不了。
1: 行，走。
2: 您还行吗？
0: 没问题，走。

0: 王队长，眼神不错呀，老胡的后脑勺你也认识？
1: 怎么，你在怀疑我？没这个意思。但是现在这种时候，咱们谁也不能相信。你说是吗？几天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他穿的就是身上这件衣服。
2: 到底还要我怎么证明自己？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向他们证明我们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哎，
0: 我给你证明，不相信我兄弟，就是不相信我。不是要回城吗？啊，
2: 赶紧的！
1: 不，哥，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我不想你家的中间为难，省得老有人不相信我们。
3: 你怎么证明？打鬼子！大师，咋说你也是个出家人吧？我得找个好地儿把你埋了，对吧？
4: 玄师，
5: 哎，
3: 那咱俩。 把大师找个好地儿埋了，啊！慢点！哎呀！哎呀！哎，慢点！孟武，我抬这上身呢，太长了，
4: 连点儿啊！
3: 哎，等会儿，翻！
4: 走，快接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师啊，我跟你说，你要说你吃素的，我跟你说，说啥我都不带信的。
3: 哎，等等，快！

0: 连长，这啥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啊，这上面有咱们要找的东西。待会儿咱们俩把大师埋了，回去之后啊，这件事对谁都不许说。啊，
2: 好，
1: 明天咱们拿到宝藏之后，我带着你跟刘根兵去关外享福去。
0: 真假的？
1: 我王富贵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如果那两个人说的是真的，这下咱俩可发大发了。那可是十几箱珍宝啊，够咱们他妈找一百个老婆的了。你笑啥？我八十个，你他妈二十个。
0: 连长，你用得过来吗？
1: 你管我。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们来南京吗？
0: 为啥？
1: 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他们俩对我说过，当年我跟掌柜的在关外劫的那批箱子里边装的就是满洲狗皇帝从清宫运出来的珍宝，而且藏宝图就在灵谷寺。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现在我知道这是真的了。
0: 那他们怎么知道藏宝图的事儿？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是特务处的。不过老子可不管你什么他妈特务处的，明天带上你跟刘根彪，咱们把宝藏一拿，

0: 怎么都不吭声啊？咱得找地儿蹲一宿吧。明天早上看看什么情况。
1: 不是连长，你俩上哪去了？这半天，你管我？
0: 咋的了？这是？ 这片你比较熟，你带我们走。
2: 往那边走。哎，等等等等等等等，
0: 那边有小鬼子。
2: 哥，你这就不知道了。我带着你们从那边的山沟绕过去，小鬼子搜过的地方最安全。
3: 好着呢，走
0: 走。

0: 我们现在离日军很近，开枪会把大批鬼子引过来的。丁一，
1: 哎，
0: 走。

0: 哎，
1: 总裁，
2: 呀，拉车上了。
0: 发现什么东西了？
1: 没什么。日军司令部可能要调往南京，让所属部队做好清剿工作。
3: 日军要把司令部移到南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打一个伏击。
1: 没说具体时间。你们几个把尸体处理一下吧。
3: 好，
4: 走。
1: 王连长，你跟他们在一起吧。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找你们。我们进趟城。
0: 嗯，
1: 好。张小姐，你就跟王文渊一辆车吧，这样方便进城的时候日军盘查。
5: 哎，小日本说不定一会儿就过来，咱得赶紧撩啊！
6: 咱又不像他们，会放那日本屁，对吧？
5: 你会放日本屁吗？
4: 滚蛋！赶紧走！
1: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电台？
2: 这份文件呢？
1: 这是日军的两份调遣文件，一份是命令华中方面军和华北方面军的联合作战计划，另一份是日军司令部命令驻守在广德、宣城、芜湖一带的日军迅速向西移动。
4: 小鬼他妈够狂的，这是他们要打武汉呢。
1: 我们必须迅速地把这份文件上报给重庆方面。
2: 好，上次用明码给重庆发了一回报，已经引起上。

0: 同时，日本人知道密报已经泄露了，
1: 会有所顾忌的。
2: 你小子可是越来越精了。
0: 我觉得这次还可以用明白吧。
3: 可以。
0: 哥，你已经被日本人给盯上了。
2: 你发现什么了？
0: 你是不是在你办事处对面的三楼放了个电台？
2: 是啊。
0: 上次我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从里边走出来，他们走了之后，我在三楼找到了电台。
3: 是这样。
0: 还有，回城之后还是我带王仁渊去找程浩，我对那个女的不放心。
3: 好，走吧。
4: 宋本君，你一定还记得前几日一份署名黑虎的特工发给重庆方面的密报吧？
5: 记得，是用我们已经掌握的密码发出的，说怀疑周默浩已经叛变了。将军这次派松下君来南京，是为了这个黑虎吧？
4: 是的。
5: 今天中午，我们还收到了黑虎发往重庆的明码电文。
4: 什么内容？
5: 我们给华中派遣司令部关于可以乘势攻下武汉的密报。
4: 他怎么得知这份密报的？
5: 廖思成潜入我们特别行动部队大楼得到的。但这个廖思成是我故意放进去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杀死机要员，夺得了情报。那么说，跟廖思成一起混进去的也许就是黑虎。
4: 他居然想到了用明码发报，好狡猾的一个狐狸啊！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他。
5: 宋亚军，需要我做些什么？
4: 帮我弄清楚周默浩是不是真的投靠了我们，还是诈降？
5: 放心，我已经为他设好局了。
4: 那就好。廖世成是找到黑虎的关键。我知道你的人一直跟着廖世成，但没有找到黑虎之前，不准动他。
5: 我明白。廖世成是将军实施樱花计划的非常重要的环节。我知道里面的利害关系。
4: 请转告三口军，没有将军的命令，不得对廖世成动手。
5: 我一定转告他。
4: 那就谢谢宋本君了。
5: 宋亚军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4: 今后除了紧急情况之外，我会在外面给你碰头。
5: 嗯，
4: 那就先告辞了。

0: 哥，一会儿我和王文渊去找周默浩，你带那个女的到办事处对面的三楼等我们。日本人前一阵刚搜过了，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的。还有，咱们的弹药可不多了，你这次回去多给我补点。
1: 臭小子，我就这点家当还被你给发现了？
0: 那没准还有我没发现的呢。
1: 哎，这回你可猜错了。走吧，注意安全啊，王文渊。
2: 到。

0: 我想让您帮我看看这个。
1: 这个是块好表啊。我摔了一下，还能修得好。你到里屋打开看看。您跟我来吧。
2: 请进吧。
0: 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以记者的身份跟日伪记者报道团进入南京。太好了！
1: 他们给我的任务就是携带新的密码本和便携电台进入南京，配合方天意的行动。送电台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明天抵达上海。
0: 廖司长同志奉特务处之命已经前往南京，但是他和我们失去了联系。一到达南京后，要设法和他联系。
1: 好，那就请您下达任务吧。
0: 是这样。

0: 前不久，我们一位日籍同志通过跟日军上场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南京。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我们需要一位行动自由的同志来做他的交通员。组织上研究了很久，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您组织上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到了南京以后，我怎么跟那位同志联系呢？
0: 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共同社的记者，他会到南京火车站接你。你佩戴好这面胸针。 到时候他看见会说：“小姐，你的这枚胸针真漂亮，是1874年的卡地亚纪念版。”你回答说：“是法国使团的一位朋友当年送给我父亲的。”
1: 到了南京以后，我怎么跟你联络？使用电台吗？
0: 情况危急时候可以使用，密码在那位同志的手里。
1: 明白。

0: 周末浩在，您找周会长，他回家了。
1: 他家住哪？
2: 太君，您找我们周。
3: 周会长家就住在高运里56号，就是原来的那个法国大使馆。
1: 这个老东西，还挺会选地方。

0: 上次我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从里面走，他们走了之后，我在三楼发现了电台。
1: 知道吗？你要去哪里？

0: 要记录。
1: 哎。
0: 鸭子小姐，辛苦。
2: 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0: 城内还有不少他们潜伏的特务，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

0: 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

0: 打八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须，
3: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须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 避免这个膝盖。

0: 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

0: 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 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6: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No.
1: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全案，还有。

0: 我们这边已经把费正鹏被军统当做叛徒给处置了，于是年同志的仇暂时给报了。
1: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剂为同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2: 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鸭子小姐，辛苦。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1: 陈磊还也不耍他们潜伏的特务，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你们光想用着他的钓鱼，没曾想鱼没钓到，饵倒丢了不少。回程途中，他们又从咱们身上得到了一份文件。没想到，他还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你说怎么办？
0: 阻止他的唯一方法就是干掉他。可是，松本先生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诱饵，我们就是要利用他和重庆方面联系，从而打破重庆方面的全盘计划。如果这时候把他杀了的话，我们今后的行动计划将会受到很大影响。那如果军事泄密怎么办？以目前的战事情况看，我们的战事太频繁，战线拉得太长。
1: 后勤补给很难跟得上，
0: 这时候让部队休整一下，也是一件好事。
1: 他去哪里了？
0: 我们的人看见他往办事处方向去了，好像是去拿什么东西。不过，请鸭子小姐放心，办事处我们已经仔细搜查过，没有什么遗留的东西。以现在情况看，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内。
1: 那个维持会长，你要多加留意。
0: 这一点鸭子小姐不必担心，她可是 松本先生多年的好朋友，
2: 中国人不一定靠得住。关于16号密令，线索好像已经断了。那个老和尚已经死了。还有，廖思成身边的那个方天翼，代号是黑狐。

0: 亮子小姐，请务必多加小心。
1: 但只要我们跟着这个人，就一定能够钓到大鱼。

0: 没事吧？没事，就是你不在身边，我会感到有些害怕。
1: 走。去哪里？
0: 换个房间。本打算带你回办事处的，结果那儿被日本人翻过了。现在看来，只有这栋楼里最安全了。
2: 进来。老爷，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3: 快请。来，里边请。坐。白天有点着急，也忘了请教兄弟尊号。
1: 方天意，
3: 出什么事了吗？至善大师死了。啊！你白天临行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哪句话？
1: 朱子宇在离开南京前见了至善大师一面。
3: 我那句话也没有什么具体意思，我只想给你们指出一条线索。
1: 朱子宇和至善大师是什么关系？
3: 哎呀，就他们俩这关系，我还真不太清楚。那朱子宇知道至善大师身上的藏宝图吗？藏宝图？什么藏宝图啊？
1: 你最好别跟我耍心眼儿。
3: 兄弟，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处座让我配合你。
1: 我怎么可能在你面前耍心眼呢？就是溥仪当年在关外丢的那批珍宝的藏宝图。哦，
3: 天一兄弟，我真不知道藏宝图什么事儿。至善大师呢，一直是朱站长单线联系的，我们平常没有任何来往。而且朱站长临走之前去过至善大师那儿，也是因为朱站长需要一个司机，我才知道的。
1: 那你知道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行了，那我也不跟你废话了。电台在哪儿？干嘛呀？
3: 要电台还能干嘛呀？发报呗。
1: 有名吧？你脑袋还挺够用的。<笑>兄弟说话有点损，我这就去拿。
4: 截获日军最新调遣命令的通报：一、第16师团第3师团先遣队太谷支队率部顺江而上，与华北方面军实施联合作战计划；二、在广德、宣城、芜湖一带的日军第6、第18、第114师团率部西进。完毕。一、进攻目标。

0: 待て、刘志呢？仲間だ。
1: 何活的？这他妈蒙什么脸？
0: 山の麓へ逃げたぞ。こっちだ。はい。
1: 操！操！操！妈的！

这阵地上，老子干不过你们！进了树林子里，脑瓜子给你们他妈干放屁的！啊！哎呦！哎呦！倒了血霉了！啊！

刚他妈有点宝藏的眉目，就他妈要梗了！哎呀，老天爷，你是没给我王富贵这好命啊！啊！小日本，18年之后，老子照样干你们！

0: 我们赶紧跑，天这边有枪声，我们就过来了。
1: 徐二柱呢？后头呢？连长，你们两个臭小子，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们了。
2: 怎么样，连长，我枪法有进步吧？
0: 就他妈知道打枪，也不问我死活。
2: 连长，你没事吧？
0: 没事吧？哎，能他妈没事吗？赶紧扶起来！啊！小日本越聚越多了，赶紧撩啊！啊！连长，你没事吧？连长，你还是去灵谷寺后山拿东西去了。东西拿到没有？
2: 拿东西？拿什么玩意儿啊？
0: 不知道，他们就别问。咱们先想办法跑出去。 到时候有你们两个臭小子的好处啊！是，
3: 大哥。哎呀，大兄弟，你可算来了！
2: 大哥，你没事吧？你来了就好了，要不然你大哥这一百多就是可算撂着了啊！鬼子越聚越多了，咱撩吧。
3: 大哥，你先走，我在这扛一会儿。翻过山，走两个山头就没事了，到时候我去找你们。
2: 好兄弟。
3: 走，走，哎，对了，夜山呢？我们被鬼子冲散了，当时大家睡得迷迷糊糊的，还好风烧的发现的及时，大家谁也顾不上谁，就跑散了。
2: 走。

0: 是你啊！就鲁桑，其他人呢？
1: 刚才碰上王队长了，他让我们先走，他一会儿来找我们。哎，昨天晚上鬼子来了之后，你们去哪儿了？
2: 昨天晚上那么乱，天那么黑，我来不及照顾你们几个。带着几个兄弟朝没鬼的地方去冲去了，在林子里我们都转了一宿了，刚才听到这边有枪声，摸准了你们在这头，马上就赶过来。王连长。 你这伤没事吧？嗨，蹭破点皮儿。行，没事就好。
3: 你们几个，你们照顾他们，你俩跟我走，咱们接应去啊。
4: 走着。

1: 你忘记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了吗？这些都是天皇陛下的勇士，为了获取信任，牺牲是必要的，没有必要牺牲这么大。
0: 嘿，
1: 咱们要的东西已经被王富贵拿出来了，可是我刚才看到他身上并没有什么东西。 命令你们几个，搜索这一带，特别是他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也许这样更容易让别人相信，也算是对死去勇士的一点敬意。
2: 伊斯拉，欧伊卡佩拉。

0: 怎么样？事儿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2: 你们去哪儿了？
0: 拿着，走吧。
1: 去哪儿？出生找王富贵，这小子不可卫生，肯定有问题。走。

0: なぜシナ人を埋葬するんだ。
1: これは我々の兵士です。
0: では手厚く埋葬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行くぞ。

0: 是你们的，把枪放下，过来一下。
1: 王大力这伙人是日本人，我还说你是日本奸细呢。我说你还不信，刚才我在山底下看到一伙日军正在清扫尸体，其中有几具就是他们的人。日本人管他们叫自己，也就是说，这支所谓的游击队根本就是日本人假冒的。
0: 反正这些都是你说的，我所看到的，是我这个兄弟为了我，让日本人把大腿给打穿了。
1: 我说你这脑子就不能好使一回吗？
0: 你拿我当过自己人吗？嗯，我告诉你，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互不相干。
1: 我看你就是个猪脑子。这样，一会儿他们是不是日本人，我马上就能。

0: 证明一下。
1: 怎么证明？
2: 怎么证明不是你的事儿？你只要把你这脑袋瓜子放机灵点，一旦证明他们是日本人，马上开枪。
0: 走。
3: 大声跟我吵架，吵什么都行。
4: 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进城，我就跟着他。
5: 我说你凭什么就不相信我呀？
4: 你现在让我进南京城，那南京城都他妈让小日本杀成什么样了？你安的什么心？
5: 那我告诉你，你们继续待在这儿，迟早会被日本人追上的。
6: 大哥，其实去城里也行，那儿至少有他们自己。
4: 我告诉你，我哪儿都不去。
7: 还是走吧。待久了，日本人会赶上来的。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你身上的伤口包扎一下。我在城里给你带药了。
8: 走吧，弟兄们。
7: 李。
8: 走。
9: 师兄。

0: 你们小鬼子就别他妈学说人话，你们装的再像，也忘不了自己本能的反应。脑海嘎，丸子，走吧，咱们得赶快走，日本人马上就会在这搜山的。
1: 要搜山就让他搜，他搜他的，咱们躲咱们的。
2: 我就不信这么大个山，咱都甩不掉他。
0: 好意我们心领了，要回城你们回吧，我们是不会离开这座山的。
3: 你小子就真的不惦记你那批采访的事了？
0: 嗨，这都什么时候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事儿了，走着。
2: 哥，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3: 到智善大师坟头看看。

0: 你好，我是申报记者于梅。
1: 你好，我是日本共同社的大岛由美，专门负责来接你们的。你的胸针真好看，是1874年的卡地亚纪念版吗？
0: 啊，这是当年法国使团的一位朋友送给我父亲的。啊，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的助手顾婷。
1: 顾小姐你好，
2: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
1: 我有一个好老师。我们走吧，车在外面。
0: 麻烦您先等一下。
3: 啊，您就是于小姐吧？
4: 你们是？
3: 我们是蔡市长吩咐来接于小姐的。于小姐，请。
4: 等会儿，这位才是于小姐。
3: 蔡市长吩咐我们直接把于小姐接到蔡府。于小姐，请。
0: 你们的车在前面带路，我坐朋友的车走。
3: 这个，走。
5: 小梅，姨太想你了。
0: 姨，我也特别想你。
6: 想，简直是太想。
0: 蔡叔叔好，我现在叫于梅。
7: 啊，你看，快快快，进屋说话，怎么让孩子在门口说话呢？
5: 你看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快进来。小梅啊，今天我亲自下厨做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菜，你看，小脸都。

0: 少晨这样了，你一定给你好好补补。
1: 于小姐，我还有事儿，我就先不进去了，改天咱们报馆见。这是房门钥匙，房间呢，我已经给你们打扫干净了，行李我先帮你们带过去，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们帮讲。谢谢。
2: 你是大岛由美小姐？
1: 啊，看我一高兴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的助理，不停。
2: 傻姑娘，这位大岛由美小姐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大岛茂将军的独生女儿，今天由她去接你，你可是福分不浅啊！啊，
3: 蔡叔叔，您这样说倒叫我不好意思了。父亲是父亲，我是我，我只知道于美小姐呢是我的同事，她这次来南京，我理应尽地主之谊去接她。再说。 跟于美小姐的身份比起来，我也算不得什么。
1: 大岛由美小姐，你的家乡是在日本吧？可这儿是在南京，你怎么能称得上是尽地主之谊呢？
3: 真不好意思，由美小姐、蔡叔叔，我这个助理啊，就是心直口快，不会说话，你们别介意啊。
1: 由美小姐，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就先去忙吧。
3: 一。 我早就想吃您做的菜了，今天呀也算是有口福了。要不我们进去？
4: 对对对，先进屋。哎，大岛由美小姐，我就不送你了，改日我再请你到我府上做客。
1: 好，
4: 走吧。哎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

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

0: 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7: 安安 ，OK， good， 可以。
8: 配合度拉满，安安可可，状态全开。
9: 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高，
10: 差不多高啊。
8: 两年时间，从起居日常到港式美味，妥妥轻松拿捏。
11: 当时有六只熊猫一起生活的，它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8: 从天府之国到东方之珠，这日子依然惬意有把死。从巴山蜀水到湘江之畔，这情缘20载依旧未变。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秀外慧中的佳佳。秀外是眉眼可爱，慧中是敢闯敢干。我家有姐初长成，本周五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走进温馨的熊猫家园。
12: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徒给处置了，于世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13: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14: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在王富贵身上，他昨天去了趟灵谷寺，现在说不定已经找到什么。
1: 那咱们现在就找王富贵把东西要回来。
2: 没那么容易，要是那么简单的话，叶山早就下手了。
3: 你怀疑他是日本人？
2: 不能确定，就像王富贵他们在怀疑我们一样。刚才来的路上听到林子里头日本人的声音了吧？他们是在找东西。
3: 找什么？
2: 找什么只有他才知道的。
0: 哥，你看，
2: 看来日本人已经发现了那个所谓的王大力的尸体了。
0: 咱们得赶紧找到王富贵，不然这傻小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我们是这样，要不把你们跟他葬一起？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中国人。
1: 功夫不错嘛！我要不是看你敢说自己是中国人，老子这膘飞的就是你脑袋。
2: 大哥，甭听他们磨叽，把这几个男的全宰了。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哥几个留着开开荤。
3: 他也是中国人。
2: 可你们的身上穿着的都是日本人的玩意，要不是听你们刚才说的是中国话。
3: 老子早一枪崩你！
0: 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向东流，永不回顾。
2: 到底是什么？
3: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您怎么会在这儿？
2: 以你们现在的处境，好像。
4: 应该你来回答我的问题吧。嗯，管他们是什么人，先绑起来再说。没有找到冯老大之前，任何人都不许轻举妄动。日本人开始搜山了，要注意。
5: 放开我！放开我！
4: 叫他们什么叫？怕日本人听不见。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把我们放了吧。就凭你们几个，是逃不出日本鬼子包围圈。
2: 废什么话，带路。
6: 没事，哥几个，把刀子都放掉了。
4: 这周围小鬼子可不老少。
6: 连长，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甩甩不溜？

0: 放了。哎，这不是方兄弟吗？怎么让人给绑了？
1: 把我的眼罩给我去。

0: 我说日军都快打过来了，你们还想不想逃？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把我解开就有办法。

0: 枪呢？哎呀！哎，你怎么了？马队，崴脚了。活动一下。一会儿咱们就去佐泽的山沟，趁日本鬼子包围之前突围出去，到达下面的公路。
1: 到达公路了又怎么样？
0: 那儿我们刚刚杀死几个日军，换上他们的衣服就没事了。还有，咱不能接着在这山上转悠。 得赶快回城。
1: 回城干嘛去？咱去别的地儿转去。
0: 说你脑子又不好使，城里出来那么多日军，你看不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就是冲着你来的。<笑>

0: 你他妈脑子没病吧？就这么知道冲！
1: 你说怎么打？
0: 想来当官的给我闭了！你来，我来，
1: 我来！
2: 站住！站住！

0: 帮你人心惶惶，老三闹着要分家，所以二哥让我带着弟兄们出来，一定要找到冯老大。
1: 这位兄弟是
0: 等等，你们原来不认识啊？
2: 要不是日本人，我刚才说不定就被他给收拾了。
0: 兄弟过谦了，如果你要了我的命，我早就不站在这儿说话了。
3: 他是我大哥顾先生的养子，方天意。那位是我大哥的世交，要名声先生的公子，要私成，难怪你会帮你的爱人。方少爷，廖少爷，我老七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之处，请诸多包涵。
0: 齐哥见外。
4: 兄弟，咱们哥几个有多久不见了？
0: 走，跟大哥走，咱们好好聚聚。
4: 大哥，
5: 我跟成哥还得回趟城。
4: 进城，我们还得执行一个任务。
5: 那需要我做什么？
4: 王爷，
5: 到。
0: 天意，保重啊！
1: 哎呀，
0: 走，
2: 哥。

0: 报道部安排我今天带大家到难民营集体采访。现在外界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有很多误解，认为我们军队没有妥善处理好难民，所以我今天希望大家用自己手中的笔，如实的反映大日本帝国对支那人是如何友善的。好，咱们现在进去，跟我来。
1: 走吧。
2: 身分証を提示ください。通行。

0: 想吃吗？嗯，很甜的。来，拿着。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记者想给大家拍几张照片，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只要你们答应拍照，嗯，这袋米就是你们的了。有没有愿意的？
1: 我愿意。
0: 给他换身干净衣服。
2: 是。走。
3: 他们这是在干嘛呀？
4: 摆拍，他们经常这么做。
0: 来坐，别客气。来，随便拿，随便吃啊，快吃啊。来，孩子，拿着。哎，吃啊，吃啊，来吃吃吃。孩子吃啊，好吃吗？吃啊。来，大家随便拍啊，随便拍。好吃吗？啊，小妹妹怎么样？哦。今天的照片希望能在明天之内见到，标题我已经帮大家想好了，就叫日军抚慰灾民，南京城一片祥和的氛围。希望照片见报后，你们能将当日的报纸邮寄给报道部一份。松井石根将军很重视我们的宣传活动，每天都会抽空看的。拜托各位了。去看看，吵什么呢？
2: 是。
1: 我去看一下。
0: 嗨。
5: 我们也去。
6: 不许哭！混蛋，哭什么哭？打扰大日本帝国报道，我对你们不客气。还哭？闭嘴！
5: 住手！
7: 小姐，
8: 混蛋，让你过来看情况，不是叫你过来杀人的。谁干的？
7: 估计是附近军营的。小姐，您是知道的，城里的姑娘都跑了，他们都憋了好几个月了，还请您体谅。
8: 下去。
6: 是。
9: 醒醒啊！
5: 哎，你干什么呢？你没看见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你给他们留点尊严行不行？
8: 在我看来，让大多数人活着比尊严更重要。
5: 你。梅姐，你看呀。
10: 婷婷，她说的是对的。这就是现实，
4: 也许会成为历史。任何存在过的东西，都有它存留的价值。
8: 哼！看来这丫头呀，对我意见不小。
4: 这丫头就这个性，直性子。
8: 我知道，南京有咱们明月点儿，组织上跟你说过怎么取得联系。
4: 知道。
8: 你尽管跟他们接上头，我在收集日军屠城的罪证，我尽管把他们送出城去。
4: 好，我一会儿就去，你帮我拖住婷婷。

0: 婷婷，你跟尤美小姐赶紧回去，记着，马上写一篇消息，配着图片用。
1: 嗯，哎，那你一个人行吗？
0: 放心。对了，有什么想法等我回去再说。
1: 要不这样吧，你开我的车走，我带顾小姐坐报馆的车走就行了。
0: 好。

0: 小姐，抓点什么药？我找你们掌柜的。掌柜的出去了，还没有回来。有什么需要的，我帮您转告。麻烦你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是他老家来的人带给他的。三儿，把那两瓶药送到楼上去。
1: 小姐，敢问府上表兄是否安好？
0: 表兄去了西北，短时间内回不来。
1: 那表嫂是否还在找千年灵芝？
0: 灵芝已找到，独缺淮山。组织上让我来联系你们，要以你们的药铺为联络点，重新建立南京地下组织。
1: 重庆方面已经进来人了。
0: 廖思成，
1: 你们认识？
0: 我来南京之前，组织上就让我设法联系到他。
2: 等他下次来了，我帮您转告给他。
3: 谢谢，麻烦你把东西转交给你们的掌柜的，说我下次再来找他。
2: 好的，小姐。嗯，
4: 小姐，慢走。
2: 钟某浩在吗？
4: 在，我去给他已经通报一声。
2: 不用了，那我进去。
5: 周会长，您有客人吗？
2: 那批药材的事情还请您多帮忙。
5: 啊，我都知道了。
2: 诸位太君好，
5: 我介绍一下，万国药行新来的掌柜的，<笑>
2: 在下张方宇。
5: 一水金一老板。
2: 哦，
5: 易老板老家有事情，把店铺交给我来打理。啊，还请诸位太君日后多多照顾小店生意。
2: 啊，
5: 周会长，我先走。
2: 好好好，来来来来，
5: 诸位太君忙。
2: 不送啊！哎，二位，这是怎么了？这是我新请的几个伙计，都几天没吃饭了，弄点吃的。还有，我这个弟兄伤得有点重，需要药品。
5: 来来里边请，来来来，坐坐坐坐，都先坐下。
2: 张嫂，
5: 来来来，
2: 谢谢。
5: 吩咐伙房多弄点吃的啊！
2: 快去快去快去！
5: 我去把药箱拿来。
2: 等等，嗯，
5: 我有话跟你单独说。书房，
2: 怎么还疼？
6: 还是有点疼。
2: 你怎么带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了？
5: 我在南京带着这么多人，除了到你这儿，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6: 可我这是什么地方啊？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日本人眼线又多，万一被发现了，我倒无所谓。我是怕耽误了处座的大事儿。那你就赶快给我找个更合适的地方。
2: 我会的。
6: 行。
2: 昨天啊，我在菜市场的府上看到两个从上海来的神秘女人。
6: 上海来的，叫什么？
2: 一个叫。
6: 于梅，一个叫顾婷。他们说来南京做什么吗？
2: 于梅小姐是菜市场的家里的座上客，当时还有别人在场，我也不好多问。他们是随着上海报界的战地报道团来的。
6: 知道他们住哪儿吗？
2: 中央旅社。这俩人是我们的人吗？

0: 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吗？
1: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既然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那就谁都不要相信，包括我。

0: 怎么样？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0: 还有哪儿不舒服？

0: 冯老大你应该知道吧？
1: 知道啊。朱子宇和冯老大可是以兄弟相称的。
0: 冯老大失踪了。
1: 啊，失踪了？
2: 朱子宇离开南京之前跟冯老大一块儿去过灵谷寺。
0: 这个戒指你应该认识吧？
2: 哟，这可是堂主以上的人物才能戴的，不知老弟的这个戒指从何而来啊？
0: 老七给的。
2: 吴天放，
0: 看来你跟他们也挺熟嘛。
2: 还算熟悉吧。
0: 我要出去办点事。
2: 啊？
3: 什么呀？
0: 车钥匙。
1: 哦，
2: 你的几个兄弟
0: 你给我招待好。
2: 哎，
0: 走了。
4: 停叫声，
5: 哥，哥，他们刚吃完东西就把我绑了。
0: 一个人上还是几个人？
5: 一起。
4: 你怎么那么呆啊？
5: 几个人上你看不出来？
0: 你跟我走，
5: 刚走不久。
4: 走。
5: 哎，不是，哥，哎，你倒是给我解开啊！

0: 为什么要离开他们？
1: 你也不看看他要带咱去什么地方。
0: 你是担心那个周会长？
2: 当然。
0: 他们既然敢把咱们往那儿带，就证明那周会长是他们的人。
1: 这年头啊，我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信不着。
0: 行，那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1: 哪儿都行，反正离开那儿就行。
0: 那照这么看下去，咱们是要出城了。
1: 出城好啊。
0: 那到了那城门怎么办？日语反正我是不会。
3: 会的。
1: 妈了个巴子！一忙活把这茬给忘了。小声。

待て、奴は逃げられない。何も持ってなくても情報は絞り取れる。生きてるのを捕まえろ。

0: 别害怕，我是中国人。刚才那些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
1: 娇娟。
0: 娇娟。
1: 我是前面照相馆的老板。前几天有几个日本人来洗胶卷，我偷偷的藏了两卷，没想到被他们发现了。这是日本人屠城的血证，请你一定要送出去。我家里，
0: 放心吧，我肯定把他送出南京。

0: 哟，你小子怎么在这儿躲着呢？当初不是说要出城吗？怎么这会儿还在这儿溜达呢？
1: 歇个你呗。
0: 这不会说日本话吧？
2: 你们哥俩抛下那女的来找我们，也不会是对我们几个有感情了吧？
0: 你脑子不是挺够使的吗？怎么当初不开窍啊？
2: 如果我们哥几个被抓了，对谁都没好处。方兄弟，我还是很信任你的。
0: 行了，你别跟我套近乎，留着这点心眼打小鬼子的时候使。哥，你带着他们先回去，我还有事要办。回来告诉你。
3: 小心啊。
4: 掌柜的，您回来了。
5: 哦，今天药行里没什么事吧？
4: 有位姑娘留样东西给你，说是从老家来的。她说她认识廖思成，还说改天会来找你。
5: 这样，你去帮我把佐佐木先生请。

0: 军营西侧就是营口，我们从那儿下手。
1: 好，明白。
0: 你把车开到了后边，我去。
1: 不行，
0: 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你必须听我的。
1: 那好，记着，办案事情以后把日本营给我。
0: 为什么？军营对面就是难民营，我们这么早了，他们一定认为是那些难民干的，倒霉的还是他们。
1: 明白。
0: 记住，我只给你10分钟的时间，不管任务完没完成，都要撤到楼后边来。
1: 好，
0: 小心点。
1: 你放心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9: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10: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徒给处置了，于世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11: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12: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0: 慌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过我没有见到，我去了周慕浩那里，在周慕浩家，我看到了廖思成跟方天意。
1: 方天意？
0: 对，就是这个方天意，当年刺杀过土肥原将军。
1: 难怪啊。
2: 难怪什么？
1: 松下健大佐来了南京。
0: 好嘞。
1: 他来南京是为了追捕一个叫黑狐的国民党特工，而这个方天意正是黑狐。
3: 我们差一点都被他们给耍了。
0: 廖思成，他应该是国民党和中共的双料头。
1: 山口君为何会这样认为？
0: 我一直在怀疑廖思成和易顺清之间还有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今天来找我的这个就应该是中共的特工，而这个女人应该跟廖思成很熟。
1: 那要是这样的话，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廖思成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就不重要了。
4: 军统不可能对他没有怀疑，
0: 因此也不可能让他再去联络其他的重要国民党特工。那我想从他身上查出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工野狼的话，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廖思成
4: 不过就是军统向我们抛出的一个诱饵罢了。
1: 山口君，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除掉廖思成？
0: 盯了这么久，不会让我一点力都借不到，先留他一条。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与我接头的女人。这是那个女人给我留下的，
1: 很贵重，很扎眼。
0: 虽然说他还会来找我，而且我也相信他一定会来找我，但是
4: 佐佐木君，拜托你查一下这两天进入南京的女人，尤其是上海来的，还有让所有关卡士兵全去回忆一下胸口带胸针的女人。
5: 是。
0: 查到之后不要轻举妄动。
5: 是。

0: 行啊，功夫都练得不错，就是脑袋快够。哎，你怎么知道我不在这儿？
1: 还问吗？肯定是周末浩告诉他的。哎，
2: 那怎么就不能是我自己闻着味儿跟过来的呢？
0: 佩服，不愧是我的老搭档，心有灵犀啊！
2: 你怎么还是那么不正经啊？
1: 我说，你们俩这是。
0: 打情骂俏，
1: 嘘，这是在旅馆，又是在日本人的地方，别跟在自己家这儿。我早就给你备好了。我知道你在南京啊，买不到这东西。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南京？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来领导我工作的。
2: 谢谢领导，不愧是黑狐啊！不过你还是错了，
3: 不会吧？
2: 这一次是你来领导我们的行动，原来的密码被破解了。我们这次来是带新的密码和便携电台，潜入南京来配合你的行动。
3: 我呢，就是梅姐的保镖。
4: 你见到陈哥了吗？
1: 在周慕浩家呢。

0: 你放心，我明天肯定让你见着他啊！
1: 哥，你说什么呢？你们刚才是不是跟日本人干起来了？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手上有火药味。
1: 猜对了，刚刚我们俩把日本军营给烧了。烧日本军营，好玩吗？你们俩把你们在南京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电台呢？在这呢。
0: 马上向重庆发报。这是一个照相馆的老板给我的，说是日军的屠城学生。你们看看吧，如果这些照片不能公诸于世的话，就凭现在日军报刊天天粉饰太平，外界根本不能了解南京的真实情况。这样的话，北院长在国际上很难说话。 发报机准备好了吗？好了。疑惑：日军屠城血证，胶卷、两卷，黑虎。

0: てめえ、キアノ、城を捜索しろ。奴を探し出せ。行け。
1: はい。
2: 你怎么来了？
3: 山口君刚才找过我。
2: 什么事儿？
3: 他说刚才有一个女人来找他，他不在，所以错过了。他怀疑廖思成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特工。
2: 这样，如果是这样。

0: 这样的话，廖子成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而且很有可能是他们下的陷阱。
1: 山口君几乎也是这么认为。哦，
0: 山口还说了什么？
1: 山口君说，这个女人很可能是这几天上海过来的，让我们务必把这个女人给找出来。
0: 传令下去，全城进行良民登记。我要每一个人记住了每一个人的登记，把这个女人给我找到，还有烧银房的那个人也给我找出来。

0: 怎么了？你怀疑对了，张嘉林是日本人，能肯定吗？我今天给他换药的时候，发现他的膝盖上的劳茧，这是日本人长期跪着的习惯留下的痕迹。
1: 那要这么说，咱们就一直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呢？
0: 是这样的。

0: 那他们到底想从咱们身上得到什么呢？
1: 张嘉林是跟我同船到的武汉，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重庆就已经盯上我了。
2: 会不会是我们内部的人出了问题？
1: 有也不奇怪，
0: 应该不是高层的，否则咱们一到南京就被收拾，行动很机密。如果高层把这个问题泄露出去的话，他们就完全不需要我们这两个诱饵，他们可以直接把咱们的特工网一举歼灭。
1: 分析的有道理，他们还真瞧得起我。
0: 他们盯上你，会不会跟姚立新给你的那封信有关系？
1: 应该是顺着姚立新这条线下来的。
0: 但是就为了咱们两个人，你不觉得他们代价有点大吗？
3: 不好。
1: 怎么了？
0: 于梅和顾婷已经奉处座的命令来南京了，还有沈寒。
1: 什么？
0: 我今天听周慕浩说的，我还刚见过他们。
1: 处座怎么这个时候让他们来南京呢？
0: 说是来配合咱们，他们是带着电台和新的密码来的，跟着上海报界采访团一起。
1: 那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0: 中央旅社。沈寒在哪儿？他们也不知道。
1: 周慕浩这个地方也很蹊跷。
0: 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在南京到哪儿都是安全的。啊，那个女的没察觉吧？
1: 她要是察觉了，我们还能在这儿喝酒吗？
0: 好，原来是他们看咱们的独角戏。从今天起，咱们就合着他们一起唱。
1: 于梅和顾婷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0: 放心吧，还有王富贵，原来把他们留下是想多个帮手，现在这种情况，让他们继续留下去只会白白搭上性命。
1: 可以，明天就送他们出城。
0: 我看不如让他们去找红哥。
1: 好。
0: 哥，咱们这出戏演得好不好，可就看你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好办，我就继续冷着脸看他就完了。可是哥你不一样，你还得装得跟以前一样啊。
1: 臭小子。难怪啊，总算没有白入错行，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了贫嘴。那我问你，如果老虎到你眼前

0: 钱了，你的第一反应该是什么？
1: 看看是公的是母的呀。哼，
0: 那你说是公的不咬人呢，还是母的不咬人呢？
1: 都咬人，但是咱们不是死活得落个明白吗？
0: 那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啊，还有虎口拔牙这么一说呢。
0: 难怪，难怪连我都没看出来你就是黑虎。
1: 喝。哥，我很庆幸能和你一起打鬼子。
0: 怎么突然这么说？
1: 共产党不好，我都是听别人说的，我见到的都是好的。
0: 你见到什么了？
1: 你和于梅啊。我问过，也问过于梅，你别急，你们都没说是。但是你们就是，
0: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明白你了呢？
1: 行了行了，喝酒不聊。
0: 哎，别别别，还没聊完呢。
1: 哦，你是说那个日本娘们的事儿？
0: 那你有什么想法？
1: 看好了他，咱们在南京能横着走的。倒是这个周末号。
0: 反正现在我们怎么做都是暴露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周末号就更不成问题了，不会构成威胁。
1: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2: 五块钱车祸，六六六，七车五六，八匹马呀！哎呀，
3: 站站站，来来来，
4: 行吧，行吧，行。
3: 我说，我说，我说，来，
4: 你，方哥，我来两趟也太笨了，这都连升五马了都。哎，
5: 行了，忙了啊，太尿性了，您跟比划比划呗。
4: 来
3: 来来来来，
1: 改天吧。你们现在得马上收拾收拾，我送你们出城。
6: 什么意思？
1: 日本人正在挨家挨户的查人口，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你们得马上走。
6: 既然查得严，那我们这么大一伙人怎么走啊？

0: 你信我吗？信呢。嗨，你要是信我的话，现在就收拾东西。去哪儿？我会让王文渊带你们去找红哥。
1: 那你呢？我在城里还有任务。
0: 什么任务？
1: 这事儿不简单吧？简单的事儿我会干吗？对对对，
0: 是。那算我一个。你确定？
1: 我带你这样的，打小日本我含糊过吗？你要是看得起我，带着我。
0: 行，算你小子有种，但是不知你的这些弟兄们。
2: 哥几个，表个态吧。想走的举个手，我王富贵绝不拦着。
0: 人家让你说啥呢？咱是怕死的人吗？说打小日本的哥几个啥时候掉过链子？没人话。对，没人话。兄弟们，我方天意佩服你们，但是要留在这儿，你们就得听我指挥。
3: 命都交给你了，还能不听你的吗？那好，从今天开始，你们就给我留在这儿，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离开。你去说服廖思成，让他尽快把公司重新开起来。
4: 什么？
3: 近期外界传闻说南京发生了血腥事件，虽然只是传闻，但是引起了。

0: 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松井石根将军下令，要让南京尽快恢复秩序，让能开的店铺都开起来。廖思成的公司在南京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如果他能开起来，对商界是一种带动。我们决定暂时先不动廖思成，而且他们和雅子一直躲在你家里。 也不是那么回事，索性就把他放到明处来。您这招实在是高啊！至于怎么跟廖思成说，就不需要我告诉你了。当然不需要，这点小事我都办不成，我还当什么维持会长啊？好，我就喜欢跟周会长这种人打交道。
1: 如果中国人都跟周会长一样，那么很多血腥事件不就可以避免了吗？是是是，是。哎嘞，先下去吧。
2: 好。
1: 新版的货到哪得了？
3: 新版の老三はすでに。
1: アヘンを上海から運んでくることを引き受けました。チンバンの守りがあれば、長江の逃亡も大したことない。で、奴らの条件は何だ？奴
3: はフォン・ラウダーがラウフ茶を人員によることを聞きつけ、奴
1: の条件はできるだけ早くこれを解決してくれとのことです。
0: 仲間内か。 俺は好きだ。俺佐々木。
4: 品人がどうして失敗するかわかるか。奴らは仲間牛が好きなんだ。新版の老三に伝えろ。奴の願いは俺が必ず叶えてやる。
0: 他に何があれば、いつでも伝えてこい。
1: はい。
5: 梅姐，咱们今儿准备去哪儿呀？哎，要不咱们去军营看看怎么样？
4: 你忘了天意昨晚是怎么交代你的了？他只是让我别意气用事，又没限制我人身自由。你呀，就待在房间里，哪儿都别去。那可不行，你上哪儿，我就得去哪儿。
5: 我的任务呢，就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电台在房间里，没有人我不放心的。那还
4: 不好办，你有什么任务呢，就吩咐我去做，你就待在屋子里。
5: 婷婷啊，我们就别在这绕舌头了。我现在要尽快想办法把胶卷送到上海。那你告诉我，你能找到什么人把胶卷带出去？
4: 我没人找，也不用找。
5: 你把胶卷交给我，我保证亲自把这胶卷带到上海。你有没有想过，出城或到火车站的时候，万一被他们搜出来怎么办？
4: 哼，你还别说，这帮日本人，我还真没当回事儿。
5: 是，你可以不把他们当回事儿。
4: 不过这两卷胶卷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明白吗？你这是信不过我。婷婷，你今天怎么了？大岛由美到底是什么人？
5: 什么什么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4: 他不是我们的人，对吧？
5: 你在怀疑我？
4: 我不想怀疑。
5: 那你什么意思呢？
4: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哥他信你。
5: 那我就信你。我顾婷可以用性命来履行我的职责，但我得弄个明白呀。你和大岛由美之间的关系，你不觉得漏洞太多了吗？你今天这一出门，一定是去找大岛由美。我可不希望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着。那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大岛由美他是我们的人。
4: 我信你这话。 因为现在你们和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
5: 什么是你们我们啊？

0: 你们就是你们的身份啊？
1: 什么身份呢？
0: 共产党。
2: 婷婷，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去找大岛由美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只有她才能安全地掩护我们把胶卷送到上海。
0: 我可没说你是共产党不好，只是你没有必要这样执意回避吧。
2: 我没有任何的回避，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可以吗？
0: 可以，当然可以了。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
2: 保护好电台。婷婷，你在房间里并不比我轻松。
0: 行了，你就放心吧。
2: 注意安全。
0: 小心哦。谁？
2: 于梅。这两卷胶卷必须马上送到上海。
0: 这哪来的？
2: 一个照相馆老板临死前交给我朋友的。这些照片很重要，重庆方面已经电力我们，要我们马上送到上海。
0: 走，咱们现在去报馆。我估计送到上海那个稿件还没发出，咱们把这个胶卷加到样包一起送出去。
2: 不行，这样会脱离我们的掌控。这些照片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由美，我需要你帮助我把他们亲自送到上海。
0: 好，我陪你去上海。
2: 谢谢。
0: 那你先等一下，我马上回报馆安排一下别的事情。走
2: 走。

0: 天意，是你啊。
1: 上车说话。
0: 好。

0: 又见面了，雪涵。
1: 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0: 见到于梅和顾婷了？
1: 只见到了顾婷，于梅出去了。
0: 你上去通知顾婷，让她立刻收拾东西转移。我在门口等。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出什么事儿一会儿再说。你先上去，让她出去。
1: 好。

0: 你说怎么回事？不知道啊，今天突然下了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报样、稿件，还有胶卷，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啊！
1: 发什么神经啊？
0: 听说城里混进了危险分子，昨天还烧了难民营旁边的军营，现在正在封城，全城搜查呢。
2: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是他们请来的记者。
0: 咋样？咱们算老几啊？现在全城都要进行良民登记，以后出入啊都要良民证、通行证已经不管用了。
2: 现在啊，首先登记的是近期进城的人员，你们赶紧回去登记吧，免得出来被抓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见啊。肖俊宇的事儿是你们干的吗？
1: 是我跟婷婷干的。
2: 我看难民营那儿看他的反应，我就知道他咽不下这口气。
3: 可是我没想到啊，日本人对难民营的事儿反应那么大。他们怎么就认定邵俊营是外来人干的呢？这绝不是单单邵俊营那么简单。你刚刚说你收到重庆发来的一份电令，他们肯定是侦测出有新的电台，他们对南京城的电台都非常的熟悉。
4: 你想，忽然进来一道新的电波，又加上你们邵俊营的事儿，他们肯定推测出有人携带新的密码潜入南京了。
5: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
6: 走，婷婷还在宾馆。
3: 走，赶紧去救他。
4: 你和思成兄说的都很有道理，但目前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我看还是请示撤离吧。
6: 我同意沈大哥的意见。
4: 不知道16号命令的通知我是不会撤离的，这关系到全城百姓的安危。
6: 好吧，我这次的任务就是配合你们行动，有什么行动，按我给你们的联络方式可以随时联系到我。好了，你先下去吧，我们两个在这等你们。
3: 我们还是晚来了一步，日本人已经把宾馆封锁了。这样，你待在这儿别动，我过去看看。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们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如果他们抓到顾婷，等他们出来，我们再下手也不迟。
3: 你放心，凭我的身份，几个小喽啰不敢对我怎么样。
1: 哎，如果日本人还没有开始盘查，宁愿放弃电台，也要把婷婷救出来。
3: 放心吧。

0: 梅姐，谢谢你啊。
1: 你谢我什么呀？什么时候我们俩变这么生分了？
0: 谢谢你回来救我呀。哎，我可没跟你生分啊。我们现在不是已经不分彼此了吗？
2: 天意，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是大岛由美小姐。
3: 又见面了，由美小姐。
4: 你好，方天意。
0: 哥，你们认识啊？
5: 恕天意无礼，正值国土沦丧，天意不能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大岛由美小姐。
4: 我为我们国家给你们带来的灾难深表歉意。
5: 那不是你的事儿，兄弟跟大哥反目这事儿听说过，现在也见着了，但是这兄弟离死不远了。
4: 我能理解你们的仇恨。
5: 你打算去哪儿？我会让您安全抵达。
1: 天意，大岛由美小姐可是来帮我们的。
5: 谢了，大哥收拾个败类，不用他帮。由美小姐，你是让我敬重的女人。
1: 天意，做人不能太狭隘。
5: 我是个中国人，能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就没有狭隘。
0: 哎呀，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这拌嘴？
5: 我那儿已经不安全了，我现在送你们去菜市当家。
1: 出什么事了？
5: 没事，我就是想在日人的眼皮底下耍耍。
1: 天意，你可不能乱来。
5: 不是乱来，是你我都习惯了。
1: 什么意思？
5: 我所有的意思在两年前都已经跟你表明了。
6: 对不起，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我只想让自己明明白白地活着。你是共产党吗？
1: 你刚才说要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耍一耍，你们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5: 是。
1: 婷婷，电台呢？
0: 啊，带了，在车上。
1: 我马上向重庆请示撤离。
5: 如果你向重庆请示撤离的话，我现在就向重庆公开你的身份。这样，咱们就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
1: 你就那么相信你的判断吗？
5: 事实还用判断吗？到了。下车吧，婷婷就暂时拜托给你了，保重。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进去了。以我现在的身份，经常进入蔡府，难免会引起许多的关注。记住，现在日军的注意力很可能就在你们身上。你们呢，暂时不要有任何的行动，如果有什么情况，会继续通知你们的。

0: 我到门口等你，有什么事儿你们只管吩咐。
1: 你告诉他我们身份了
2: 没有？是他自己分析的。
1: 好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啊。
2: 是很聪明，也很有正义感，是个很好的女孩。
1: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有任何的行动。
2: 明白，麻烦你尽快跟组织上联系。
1: 好，放心吧，保重。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

0: 草本艾绒经我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7: 你看

0: 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 我就放弃了。
1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徒给处置了，于世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14: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15: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16: 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小姐，您抓药啊？我是从老家来的，专门来取回寄放在掌柜那儿的东西。哦，您稍等一下。
1: 谁找我？这位小姐找您。沈口君。啊，小姐是不是认错人了？在下张方宇。啊，
2: 对不起，你跟我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长得很像。哦，
1: 小姐是不是要开房啊？没有，去把门关一下，不要让别人来打扰我。是。小姐。 里边请吧。请坐吧。什么时候来的南京？你怎么会在这儿？应该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才对。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2: 我来取一个朋友。
1: 寄在这儿的东西，什么东西？他没说。他为什么会让你来取？
2: 你这是在审问我？
1: 回答我的问题。
2: 你这什么意思？
1: 你的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廖思成吗？
2: 思成君，他在南京吗？
1: 不是他让你来的。
2: 不是。

0: 那你的朋友是什么人？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已经死了。
0: 他临死之前让你来取的。
1: 是。
0: 人都已经死了。

0: 你可以走了。东西呢？我这儿没有你要的东西。这儿的掌柜呢？
1: 他回老家了。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0: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老师的身边，不要做出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事情。你这什么意思？我的意思你很明白。我虽然爱你。 但当你损害到帝国利益的时候，我是不会手软的。
1: 你这是在怀疑我？难道你不应该被怀疑吗？啊，你去找宪兵队来抓我。
0: 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 赶紧离开这儿！还有，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1: 告辞。 你见到四成君了吗？
0: 没有。
1: 好自为之。

0: 嘛跟着我？
1: 傻吧你！
0: 为什么？
1: 杀一个小日本还需要理由？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人？偷听我们说话了？
1: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掌柜的是个日本人，估计易掌柜已经不在了。
0: 你赶紧走，赶紧现在离开南京。易顺进这个地方肯定是已经暴露了，记得走之前在门口放把金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些事情你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
2: 哎，云哥，掌柜的找你。
1: 嗯。
2: 哎，
1: 把这个放到门口去。
2: 哎，你从哪儿弄的？
1: 一个老乡给的，这不过年了吗？放到门口，取取晦气。
2: 哎，好嘞。

0: 你出去了？
1: 一位老乡找我，我跟他出去了一趟，
0: 聊得不错。

自己就聪明。你出去，我就知道你在偷听我跟尤美的谈话。我不能让你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0: 掌柜的，出去啊！这盆金桔是怎么回事？
1: 这永哥刚拿回来的，说放这儿辟邪。
0: 辟邪也应该放在屋里嘛，搬进去。
1: 哎，好行。

0: 想，现在连处座都没法说清楚。
1: 那我现在就找玉梅，让她把这些情况汇报给重庆。
0: 也可以，但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2: 哦，好的，好的，好的。哎，小梅，坐坐坐坐坐。
3: 叔叔，我今天跟顾婷贸然登门，给您添麻烦了。
2: 一看你客气了，跟叔叔见外了是吧？啊，到我这儿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别拘束。
3: 叔叔，现在哪还有不受拘束的地方啊？我来之前以为南京跟上海一样，虽然被日军占领了，但是还是有能让中国人活下去的地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日军连安全区都敢闯，连俘虏都杀，完全不遵守国际公约。侄女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却无能为力，所以麻烦您给我订两张去上海的车票，我待不下去了。
2: 小梅啊，叔叔何尝不知道南京的现状？但人在屋檐下是不得不低头啊。现在你既然去意已决，叔叔也不便强留你，但是我还是劝你再忍耐几天，因为现在日本人到处都在搜查火烧军营的危险分子，再加上松井石根过两天就要进城，现在日军不仅加大了巡逻的力度，而且封闭了所有出城的城门。等过了这个风头，叔叔一定亲自把你们送上车，好吗？
3: 那就谢谢您了。
4: 啊，叔叔，这是什么呀？
2: 哦，这还得感谢你呢。你上次不是跟周茂浩出了个发行新货币的一个主意吗？日本人非常高兴，这就是即将发行的新货币的样板啊。进。
5: 老爷，云小姐，太太请你们下去吃饭。
2: 哦，走吧。你婶子今天亲自下厨，咱们去给她捧捧场啊。
3: 顾小姐呢？
5: 已经到饭厅了。
2: 哦，走吧。

0: 情况怎么样？
1: 余梅和顾婷已经安全，王富贵说他留下来跟咱们一起干。你这儿呢？
2: 张嘉林那儿暂时没什么动静，但有意思的是，周木浩告诉我说，说他在日本人那儿替我做了担保，
1: 说我的家华公司可以重新开业。
0: 重新开业？
1: 对。
2: 这周木浩到底是什么人呢？该不会真投靠日本人吧？
1: 这个我。

0: 别着急关啊，还一个人呢。你小子够精的呀，
1: 就知道你跟着我呢。婷婷呢？
2: 在隔壁呢，我去叫他。
3: 别叫了，
1: 早听到你们这儿有动静了。
0: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一对鬼灵精。
3: 那是。
4: 不错呀，房间给我收拾好了。
3: 对了，哥，怎么就你一个人？陈哥呢？我们俩要是一起来的话，你们又该搬家了。
5: 私生兄得扮住那个日本女人。说吧，什么情况？今天
3: 周末浩说他已经在日本人那儿做了担保，让陈哥的家华公司尽快开业。
1: 这一定是日本人的主意。
3: 日本人是想通过让家华公司重新开张，起个带头作用，让其他的商铺也尽快开张。粉饰太平，
5: 是。
1: 所以我们得尽快的把那个胶卷给送出去。
3: 我今天试着让叔叔帮我跟婷婷出城，但是他委婉的拒绝了。
1: 马上给重庆发报，请示是否可以。
0: 好。
3: 日本人已经知道了四成兄的身份，为什么还要让他出头？日本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看来他们是认为咱们还有利用价值。 索性放在明处，他们监视起来也方便。不行，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我看，不如我们汇集一处，冲出南京城。那在南京的任务？
0: 同意开业，处所有们找到地图，马上执行16号密令。明白了。
3: 可是这张图纸。
0: 一点线索也没有，有，在哪儿？朱子宇和冯老大可是以兄弟相称的。朱子宇离开南京之前，跟冯老大一块儿去过灵谷寺。
3: 冯老大，冯老大一定知道图纸的下落。至善大师临终前的那个手势，应该就是他跟冯老大对的手势。只有对上了这个手势的人。
0: 才能从至善大师那儿知道16号密令图纸的下落。可冯老大失踪了，至善大师也死了呀。王富贵肯定知道了至善大师藏东西的地方，但他未必知道至善大师留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现在只有解开了首饰之谜，然后通过王富贵找到至善大师留下的东西，才能找到图纸。
3: 打算去一趟帮里的码头。

0: 小梅，睡了吗？没呢，等一下。啊，请进。小梅啊，
1: 尤梅小姐说想请你把这篇稿子尽快的改出来。
2: 于小姐，真不好意思，那么晚还打扰你。可是这个稿件真的催得挺紧的，明天一早就送往上海的。
1: 没关系。
3: 好，你们慢慢聊啊。
2: 尤梅小姐，我就不奉陪了。哎，你忙您的，不用陪我。
3: 好好好，
2: 不送了。于小姐，您给我介绍的那是什么药房啊？那个老板他根本就是个骗子，害得我白花了钱。我告诉你，你啊，还是别去那家药房了。 如果你有别的朋友要去那家药房抓药的话，你就劝他别去了，免得到时候被骗了，还不知道怎么骗的呢。
4: 是这样啊，那对不起了，因为那家店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嗯，
2: 下一次我再给尤美小姐介绍一家好的。
4: 那就谢谢你了，
3: 尤美小姐。
4: 沈寒君。
3: 认识，原来有这么热闹啊！沈寒君，咱们有7年没见了吧？是啊，当年温柔天真的优美小姐，现在也神秘的我都看不透了。
5: 我没明白，沈寒君您什么意思？您当然明白，不只是您，于梅小姐也很神秘啊。是吗？难道您不神秘吗？
3: 干我们这行的不神秘点儿，还能在这儿说话吗？但我们彼此明白点好。我们现在共同做的事儿，您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我不多说了，我想我会暂时保守住这个秘密。天意老弟当然也明白，同样也会暂时保守住。
2: 我没工夫跟你们猜这些杨幂，我还是忙好我自己的事儿。好，我希望这次行动以后，您能好自为之，不然沈寒在家也难，可就该被军法从事了。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敬重的人。
3: 尤美小姐，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2: 很高兴能再见到你，这么多年。
6: 我一直都惦记着你呢。
7: 司承兄现在也在南京。
2: 我知道。你认识成哥？
6: 尤美小姐，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2: 啊，您请说。
6: 你还记得当初你给我的那张特别通行证吗？
2: 哦，是。
6: 那不知签发通行证的大岛茂将军，
2: 是我的父亲。
6: 有这层关系就好办了，想必您带个人出城应该不是问题。
2: 那要看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个女人的话，估计很难。
6: 没那么复杂，想必你也知道胶卷的事吧？

0: 我试过了，但是不行。那是因为你戴的是鱼眉，她是个女人，又不会日语。假设你戴的是你的丝巾，你是说？
1: 看他怎么样，只要你能把他送出程序，剩下的事儿就不归你管了。嗯，没问题。
0: 你是想让我把娇娇送到上海？
1: 这事儿现在只能你干。
0: 行。
1: 樱木小姐，你说我什么时候走？嗯，现在就可以。
2: 这是那蓝犬娇姐。
3: 他们两个的安全就交给你了。放心吧，要走了，我送走。
0: 小心啊！
4: 那我就先走了。

0: 说吧，让我帮你什么？
1: 你是怎么知道我跟着你？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不是吧？
1: 你说这小日本总有打完的一天。
0: 没错。
1: 打完了吗？打完了，难道换我们打？
0: 我们打。到那个时候，你还想打吗？
1: 我是不想。真要打起来的话，就刚才那么一拐弯，我就已经被你走了。
0: 你还想挺多的。
1: 沈寒，挺明白的。
0: 你不明白吗？
1: 我是没想明白。
0: 那还来得及。说吧，让我帮你什么忙？
1: 帮我搞清楚松井石跟来南京的具体时间。
0: 后天中午。
1: 谢谢。
0: 等一等，需要我帮你什么吗？
1: 要你做的已经做完了。
0: 能把计划告诉我吗？
1: 照顾好顾田。

0: 带我去见你们管事儿的吧。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那这个东西你应该不会不认识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要说是你们七当家的给的，你信吗？
1: 我们七当家的才把戒指给一个日本人。
0: 老子要是日本人的话，你们现在都没命了，还不快给我滚起来！连帮规都忘了。你要是实在不相信，现在就可以把我绑起来。
1: 好吧，我们带你去，绑起来。

0: 一族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顾。
1: 他是谁啊？
0: 他要见咱们老大。
2: 哎呦，方少爷是你啊！
3: 七哥，
2: 哎，妈的，瞎了你们的狗眼，赶紧给我送马！
4: 哎，是是是是是。

0: 兄弟，现在相信我了吧？
1: 相信，相信。
2: 来来，天意，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二哥。天意，这位是我们的老二，二哥，这位是顾汉森先生的养子方天意，方少爷。
3: 方少爷，久仰大名。
4: 二哥，叫我天意就行。
2: 来来来，别站着，咱们屋里边说话。
3: 请，请。
2: 你们几个给我守门呗。
5: 是。
4: 七哥，你怎么回来了？冯老大找到了？
2: 我今天就是因为冯老大的事情来见老二的。
4: 怎么回事？
2: 冯老大在灵谷寺附近被日军给抓了。
4: 什么？被抓了？
2: 现在关在老虎桥监狱。我派人打听了，日军并不知道冯老大的真实身份，只是当时正好路过他们检查的区域，碰巧又漏了几手功夫，就被日军当成抗日分子给抓了。
4: 老虎桥监狱，我太熟了。这么说，二位哥哥准备劫狱？
3: 我和老七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日军对那看守太严，一般人根本进不去，而且我们对那地形不熟，只怕白白赔上弟兄们的性命，也救不出冯老大。
4: 老虎桥监狱我熟，你们劫狱算上一份。
2: 不愧是顾爷的儿子，一样豪爽。除弟弟这句话，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4: 不过你们这么贸然行动，就算我对弟兄再熟。

0: 这么久？
1: 松井石根这两天要进城，到时候日本人会把他们的兵力大部分调往城门，咱们就趁那个时候下手。
2: 好，黄少爷，我们听你的。
1: 那我回去准备，等时机到了我会通知你们。
0: 下次再来的时候直接找斧头，就是刚才带你进来的。
1: 哦，对了，这个首饰是什么意思？
2: 哦，不过有一次我跟冯老大去灵谷寺，好像见过冯老大做这个首饰。
1: 那就多谢二位哥哥了，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斧头，
4: 二哥，
0: 送方少爷出去。
4: 方少爷，对不住了。
5: 哎，斧头，不用了。
4: 方少爷，请吧。
6: 啊，恭喜恭喜恭喜啊！
1: 哥，周末好。
6: 唐老板，
7: 哎呀，恭喜恭喜啊，唐老板。嘉华公司重新开业，我等特来祝贺，祝你财源广进，日进斗金啊！
4: 多谢多谢多谢，来坐吧，
7: 来。
8: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唐老板重新开张，可喜可贺。
4: 谢谢张老板，公司这么快就重新开业，我也没想到，这都是全仰仗周会长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
8: 开张吧，早晚的事儿。听说松井石根大将不日前来南京视察，您知道吗？
7: 是有这么回事。张老板消息够灵通的。
8: 小道消息，都是小道消息。不过这么看来，南京的经济复苏那是大有希望啊。
4: 来，小子，坐。
9: 过了。
5: 来来来，
8: 外面来了一帮小日本子，压着一群老百姓。

鞭炮们，准备鞭炮吧！这是日本人的意思，说是体现了大东亚的共同，又体现了南京的繁荣与安定。一会儿记者还得采访你。

0: 采访。啊，把门关上，咱们走。
1: 来来来，
2: 起什么哄？赶紧把鞭炮拿出来啊！
3: 不听话的，他们死啦死啦的。
4: 老板，求求你，为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命，你就笑一笑，笑一笑。
5: 大老板，就给个笑脸吧，否则这些人都得没命。
0: 谢谢了，谢谢大家，是我对不起你们。

0: 尤美。
1: 哎，照相啊，照相。哎，
2: 哎，顾先生，
3: 顾小姐。
4: 思成居，思成居，我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到你。
0: 尤美小姐，我自从离开日本之后就没想再见你。
4: 对不起，请原谅，我当年出了点
0: 别说了，今天闭店开业，您能来我欢迎，但客人太多，我就不招呼您了。
4: 四成君，

0: 那位小姐，请自重。那位小姐是？她是。大腿摸美。哦，就是她呀。
1: 你的人拍完了没有？拍完了，让他们走吧。哎，唐老板，你要傍上这棵大树，那生意越做越大呀。哎，唐老板。
2: 尤美小姐，我这边采访的差不多了。这位先生跟我们应该是同路人。
3: 请问还要继续吗？
4: 就到这儿吧。
3: 嗨。

0: 全部给我带走！你要带他们去哪儿？一个都不能留！走！走！走！走！快点！走！走！快点！
1: 各位冷静点，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可是做买卖的，跟日本人的账以后慢慢再算。
2: 这帮日本人把中国人摆上了吧！我放心会让他们摆上吧。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啊！
3: 哥，我带他去联系一下运货的事。
4: 去吧，早去早回。

0: 七哥，
1: 又见面了，方兄弟。这是我兄弟王富贵，他也参加咱们这次的行动。他跟咱们一样，恨死了日本。那感情好，只要不怕死，多少小日本都是咱们刀下鬼。哎，
2: 这话我信。
0: 叫人呢，青帮的七哥、二哥。
3: 七哥，二哥。
1: 坐。好了，现在。
3: 不是客气的时候，该你说计划，谁去杀松井石根，找好人了吗？我去。你跟廖思成配合行动，就你一个有勇无谋的，干不了这事。
1: 那你呢？
0: 我跟几位哥哥一起去老虎角劫狱。
1: 方兄弟，
3: 不带你这么玩是吧？不是说好了吗？干小日本，劫哪门的狱？
0: 这个以后再跟你细说。
3: 这次松井石根进城，日军一定会调派大量的兵力去往城门方向。我们趁这个时候解决，两个计划同时展开。一说，
0: 好啊，这次看来是真要干大事了。哎，
3: 那个叫松什么玩意儿的，留给我啊，谁不会跟我抢？
0: 是松井石根，
1: 记不住名字，记住。
3: 放心吧。 完不成任务，剃头来见，怎么样？嗯，好家伙，哎，这么多家伙事儿，干小日本一个营都没问题。
0: 富贵啊，这次的行动非常机密，我想让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野山。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

0: 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9: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

0: 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 好用。
4: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

0: 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

0: 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徒给处置了，
9: 于顺年同志的仇暂时给报了。
10: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11: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田野，坐。
1: 那个日本女记者找你干什么呀？
0: 她想给我做个专访，我回绝了。
1: 没这么简单吧？
0: 那你以为？

0: 我认为你跟他应该挺熟的。
1: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这双眼睛。
2: 是
1: 是，我们在日本就认识了。
0: 还有呢？
1: 还有？还有什么？
0: 当初就是因为他，你才会拒绝婷婷的，对吧？
1: 是。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
0: 既然过去了，找个机会跟婷婷聊聊。
1: 好啊，但现在不是时候。
0: 其实，你没必要隐瞒大岛茂和大岛由美的父女关系。
1: 没想隐瞒你，只是不想提。由美和她父亲是两种。
0: 我知道，大岛由美是个好人。我进城的时候曾经抢了她的车，但她还是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我进了城。

0: 找我来不仅仅是请我喝茶吧？
1: 当年我没能跟你一起回来，是因为我被我父亲软禁了。
2: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替他做什么？
1: 可是你还是来了。
2: 当年的事都过去了，我们都变了。
1: 我明白，你我都改变了。
2: 什么意思？
1: 是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2: 是啊，我们在一起喝茶了。
1: 在你离开日本后的第四年，我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我这次是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利用大岛茂女儿的身份来配合你们行动的。
2: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1: 在南京沦陷后的几天之内混入了南京城，你以为日本特工都是酒囊饭袋吗？
2: 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作为同志，我很佩服你的沉着。这是余梅同志给你的。

0: 优美，原谅我刚才对你的无礼。
1: 你没有无礼，你做得很对。

0: 方控制了，没想到居然会是山口一男。
1: 他是一名很优秀的特工，
0: 他的作为我们早有耳闻，
2: 只是没想到日方会对我们下这么大的功夫。
1: 你跟黑狐同时潜入南京，他们敢怠慢吗？
3: 可惜啊，我从重庆出来到现在
0: 一直在日方的监控之下，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4: 我认为你是他们抛出的饵，
1: 而山口一男呢，才是土肥原贤二抛出的饵。
3: 土肥原贤二？
1: 他们利用山口一男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土肥原最想钓的大鱼呢，是已经进入日本高级情报部门的国民党特工
3: 野狼。
1: 也许还有其他。
3: 你见过山口一男吗？
1: 见过，那是一次很致命的见面。
3: 致命的见面？
1: 我去那儿接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药店的老板竟然是他。
3: 他察觉到你的身份了吗？你已经很危险了，我要马上向上级汇报，让你离开这里。
1: 司成君，谢谢你，我们都是有使命的，我们都宣过誓。

0: 廖思成在日本人支持下，公司重新开业。
1: 告诉周默浩，停止追杀廖思成。
0: 是。
2: 进来。哎呀呀呀！你这个大记者不去采访新闻，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3: 怎么不欢迎？
2: 欢迎，热烈欢迎。
3: 那好，这可是你说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采访你，专访。
2: 别逗了，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3: 我要采访一个中国商人的感情生活。这么说吧，我对你和大岛由美之间的关系比较感兴趣。
2: 就为这个？
3: 嗯，就为这个。
2: 好，来坐。

0: 你问吧。
1: 请你正面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上哪儿了？
0: 我去见大岛由美了，她是我在日本时候的一个朋友，但碍于我现在的身份，我选择私下和她见面。有什么问题吗？
1: 你们不只是朋友吧？
0: 她曾经是我在日本时的恋人。
1: 曾经，那现在呢？
0: 这好像不是你现在应该提的问题，婷婷，你别忘了你现在肩负的使命。
1: 是你们的使命吧？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爱不爱他？
0: 婷婷，我觉得我们之间早就应该谈谈了。
1: 我今天的采访结束了，我走了，你保重。

0: 你闪开！婷婷，说。
1: 哥。傻丫头，哭什么呀？你从家花一出来就哭哭啼啼的，日本人会盯上咱们的。哥，我是不是特没出息？
0: 没事儿，想开点儿，来，把眼泪擦干了。最近于梅那有什么情况吗？他挺好的。
1: 怎么，你想他了？嗯。
0: 你说我是说你像个孩子，还是说我像个孩子呢？说正事儿。
1: 什么？
0: 最近会有大行动。
1: 你去转告玉梅。大行动！我们真的要行动了。
0: 怎么一说这个你就兴奋了？走。
1: 干嘛？
0: 咱们俩聊了这么半天，你知道多少眼睛在盯着咱们？
1: 明白。
0: 想开点，别这么不开心。
1: 还是我哥对我最好，最疼我了。

0: 報告します。車を到着したら電波源は蔡廷芳夫と判明しました。
1: 蔡廷芳なのか。
0: わかった。
2: はい。
1: 続いて監視しろ。

0: 天啊，怎么了？啊，没事。我哥让我告诉你，这两天会有一个大的行动，让我们俩随时待命。他要去刺杀松井石根。太好了，这像是我哥要做的事儿。
1: 不过我倒是觉着，他应该没想让我们参与。
0: 不让我们俩参与？为什么？
1: 你想一想，以你哥做事的风格，知道松井石根过两天就要进城，到现在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吗？
0: 是啊，他一定是把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
1: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你说的没错，梅姐。
0: 你跟我哥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却比我还了解他。不像我，我都认识成哥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都不了解他。

0: 我到今天，我才知道大岛由美是成哥在日本的恋人。这就难怪了。没关系，我已经想通了。由美的确是个好人。
1: 他是一个日本人，在这种时候还帮我们中国人，整个喜欢他是应该的。你要是能这么想就好了。不过我还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刚才我接到密电，处座命令刘思成跟大岛由美结婚。

这么做，怎么知道这事儿？昨天在这儿的不光是我们，一定会有有心人跟楚总汇报。你是说，朱墨浩？我只是担心你。没事儿，梅姐。 其实，我早就知道陈哥他心里没有我，只是这么多年，我不甘心。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把陈哥给忘了，我彻彻底底把陈哥忘了。

0: 是吧？
1: 哦，天野，
2: 重庆方面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2: 命令你尽快的跟大岛由美结婚。
1: 没那么简单吧？这个时候让我们结婚，意味着什么？
2: 你觉得是意味着什么？
1: 永远有干不完的任务，也不知道处座还有多少计划没有实施。我只是他众多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怎么走，该怎么走，我们都不清楚。
2: 但是你不是还爱着大岛由美？既然这个时候又有命令让你结婚，你何乐不为呢？
1: 但如今变成了任务就不一样了。况且这只是处座的一厢情愿。大岛茂怎么会允许我跟大岛由美结婚呢？
2: 你说的也对，不过我认为还是往前走走看，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3: 松本，財布の中には新しい連絡ができた。
4: 俺にどうしてほしいんだ。やつは財丁ファンだぞ。有名人だし、威厳はある。なかなか手は出せない。
3: 私が思うのは、もしかしたら蔡は、
4: いや、その可能性はない。蔡は自分の命が非常に惜しい人だ。じゃあこうしよう。蔡のゲストの中で怪しい人物のリストを作る。写真付きだ。もし証拠を集めることができたら、蔡を逮捕する。
3: わかった。あなたの言う通りにしよう。
4: 松下、ご苦労さん。
3: いや、それは私がやることだ。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由美，
9: 怎么了？这么急着找我过来？
8: 玉梅跟你说了吗？关于我们的婚事。
9: 嗯，我一直在赶稿子，打算晚上找你细聊。
8: 细聊已经来不及了，我今晚必须给重庆方面答复。
9: 现在我们结婚，已经不是重庆单方面的决定了。

0: 组织上现在已经决定让我们以夫妻的方式展开工作了。
1: 那你父亲会同意吗？
0: 你放心，父亲那边我会说服他。

0: 子必须断了日本人想从他这儿了解到野狼的线索的念想。
1: 大哥，那您放心交给我们去办，您只管等着收尸。
2: 哎，你们呐，永远是脑子那么简单，可不能小看他们。廖思成身边那个方天意，你知道他什么人吗？啊，他是处座的亲信，又是廖思成的义弟，身手了得。
3: 大哥，这廖思成每次到码头看货，可只带一个伙计，我们何不趁此机会把他干掉？
2: 码头？你找的人可靠吗？
1: 放心，大哥，都是外省找来的，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
0: 那就好。记住，绝不能留活口，否则咱们都麻烦。
3: 是。
0: 等等，
2: 一定要把他伪装成像是日本人干的，明白吗？
1: 明白。
0: 走吧。

0: 这个出去吗？
1: 对，我要到码头看看货。
0: 那我跟你一块去。
1: 不必了，你还是留在公司里吧，万一陶老板来了你好替我接待一下。
0: 陶老板只有看到货他才会来。你只是想躲开我，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1: 怎么会呢？你想哪儿去了？怎么了？
0: 没怎么，只是从前你不管到哪儿都带上我，但是自从大岛由美出现以后，你就一直躲着我。
1: 这跟大岛由美有什么关系？
0: 那好，我跟你一块去码头。
1: 好吧。
0: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收点东西。
2: 怎么了？
1: 别总嬉皮笑脸，非要陪我到码头看货？
2: 难怪呀，这是他的任务，他不盯紧你行吗？
1: 一天到晚总有个人盯着你，不是件什么好事。
2: 那咱们也不能现在就把他给杀了，除掉了他，咱们反而更危险。
1: 但现在不一样了，由美出现了，他再这么继续盯着我们，我担心会对由美不利。
2: 这个暂时应该还不会吧，毕竟由美小姐的身份很特殊，暂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咱们还是等等处座的下一步指示再行动。
1: 只好如此了。来，解救冯老大的事情计划的怎么样了？
2: 我这就打算去找七哥。
1: 小心点。
2: 放心吧，你也小心点。
3: 抓紧！
4: 我以为还要晚两天才能到货呢，没想到你的货这么硬实。
3: 囤货就要赶早不赶晚啊，货源断了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我做主替你们多囤了些货，待会儿你们好好验验。
4: 不愧维持会长啊，真是神通，什么时候都挡不住你的财了。
3: 哎，唐老板别取笑我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中国的南京人，有人活着就得生活嘛。你们先到仓库等我，顺便验验货，我去办手续。
1: 好。哎，
5: 老大，怎么多一女的？
3: 他们一块干的，绝不留货。
5: 是。

0: 怎么回事？
1: 快撤，小心。小心。

0: 我々に逃げ道はあるのか。
1: 兄弟，怎么回事？这是干嘛非得舞刀弄枪呢？有话好好说嘛！谁呀？这是？
2: 哎呀，收好了你的。
1: 那天那脚是你踢的。哎呀，
2: 那天可不是我在舞刀弄枪的，
3: 我那天是在执行命令。
2: 酒呢？
3: 酒柜里。
2: 哎呦，好东西还真不少啊，什么都有。

0: 咱们喝一杯再说。哎，这酒不错，到时候给我备一箱。
1: 如果你要要的话，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0: 那我就跟你言归正传。那天我没当着廖思成的面戳穿你，因为咱俩都是处女，我给你留个面子。说吧，为什么要杀廖思成？
2: 我告诉你了，我那天是在执行命令。
0: 谁的命令啊？
2: 上头的命令。
1: 哎，兄弟，哎呀，兄弟，你就别难为我了，我这真是在执行命令。
0: 我不为难你，我长眼，我的枪可没长眼。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吧。首先，不可能是处座，处座要是想除掉他的话，轮不着你动手。有我在呢。
2: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是处座的亲信嘛。
0: 那你是谁的亲信？
2: 咱俩是一条道上，是谁的亲信还不都一样吗？
0: 那廖思成呢？他哪不一样了？
2: 那他当然不一样，他可是共党。
0: 上头说的。
2: 我这是好心，我是为你好，信不信由你。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信还是不信，我只关心你的上头是谁。是朱子宇吧？
1: 啊？那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反正我说什么话也没说。
0: 你就别跟我耍滑头了。我也没说是你说的呀。
2: 兄弟啊，我这是乱世求生，都是迫不得已。
0: 看不出来你还挺惜命。既然你这么惜命，咱们俩就好聊了。我是奉处座的命令前来保护廖思成和大岛由美结婚的。这个时候谁要是阻止他们结婚，我就要谁的命。你在这个时候跟廖思成过不去，就等于跟处座过不去。
2: 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1: 哎，
0: 我的枪里没子弹，你的有。

0: 你见到我父亲了吗？是。那你也应该听说，我要跟司晨君结婚的事儿了吗？是。最后，你还是选择嫁给一个中国人。我爱他。可廖思成是一个双面特工，这样做的后果你知道吗？
1: 你不必告诉我这些。我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0: 不管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我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

0: 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

0: 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

0: 我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

0: 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内部案子。
7: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9: 你过来把枪放下。
10: 安安 OK Good 可以，
11: 配合度拉满，安安可可状态全开。
12: 你可以看到他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高，
13: 差不多高啊。
11: 两年时间，从起居日常到港式美味，妥妥轻松拿捏。
14: 当时有6只熊猫一起生活的，他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11: 从蝙蝠之国到东方之珠，这日子依然惬意有把死。从巴山蜀水到湘江之畔，这情缘20载依旧未变。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秀外慧中的佳佳。秀外是眉眼可爱，慧中是敢闯敢干。我家有姐初长成，本周5晚9:1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一起走进温馨的熊猫家园。
15: 700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皆向，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18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总转体重量达8.6万吨的成乐高速天府芙蓉大桥完成双幅同步毫米级精准转体，成功跨越成贵客庄高铁与成都绕城高速两大繁忙交通大动脉，创下双幅同步转体桥梁最大跨度、最大转体重量、最宽桥面三项工程世界纪录。为兼顾高铁高速公路不间断运营，项目团队采用先在两侧空地完成桥体预制，再整体旋转就位的施工方案，全程以每分钟一度的速度平缓推进，历时72分钟，实现毫米级无误差对接。此次转体的顺利完成，为今年底成乐高速扩容主线收费站至机场互通4公里路段建成按下加速键。昨天，国际乒联正式公布2027年世界杯系列赛事承办安排，法国蒙彼利埃、中国澳门和成都三座城市将分别承接。根据赛程，2027年3月29号至4月4号，单打世界杯将在法国蒙彼利埃举行。4月19号至25号，中国澳门将承办国际乒联全新增设的双打世界杯。11月28号至12月5号，混合团体世界杯落地成都。这也将是成都连续第5年承办该项赛事。自2023年混团世界杯创办以来，中国队已包揽赛事的全部冠军。值得注意的是，2027年成都混团世界杯将首次纳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赛事成绩将直接关联奥运资格，赛事的竞争性与公众关注度预计将大幅提升，一起期待。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雅安市石棉县为13名入伍新兵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欢送仪式。13名退伍老兵将13颗取自大渡河的石头赠予新兵，完成一场跨越代际的红色薪火接力。石头正面刻有初心二字，勉励新兵牢记报国初心，矢志强军报国。背面镌刻传承，寄托老兵对军旅精神代代更续的期许。小小的石头既是家乡的缩影，也藏着独属于石棉的精神底色。
1: 希望你永远传承红军精神的英勇本色，我们期待着你的回报传来。感谢老兵，我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 对我来说，这块石头意味着一种解绑，以前是别人保护我，从今以后我要成为那个能保护别人的人。
0: 作为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核心发生地，石棉县留存着丰富的长征历史遗存。今年，石棉县的这批新兵将奔赴边疆、海防等多个部队服役，这一颗颗家乡石也将跟随他们跨越山川湖海，成为他们在军旅路上最踏实的底气。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取景于四川天府新区麓湖南岸公园的视频影像，向海外受众展示成都公园城市的鲜活面貌。视频中，整洁现代的空间布局，湖畔漫步泛舟的市民日常，夜晚柔和灯光映衬下的城市绿洲画面，共同勾勒出浪漫又充满生活气息的成都城市图景。多年来，天府新区始终坚守72.1%蓝绿空间生态底线，在望向山、看见水、流出风道的规划原则指引下，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科创资源集聚，实现生态价值与科创价值双向赋能。一座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现代化新城正逐步成型。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继成都平原经济区首场汇演成功举办后，2026天府百姓大舞台文化活动继续接力。9月15号和17号，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片区汇演分别在阿坝州的

0: 九寨沟县和松潘县举行，普通群众登上主舞台，非遗技艺焕发新光彩，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群众文化盛宴接续上演。
1: 本次汇演采用序章加四大主题篇章加尾声结构，九寨烟火人文初见、文化传承非遗流芳、民族团结多元共舞、锦绣天府共赴新城四重篇章递进展开，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川西大地的人文风貌与文化活力。舞台之上，一个个川西北高原特色的原创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
2: 天府百姓大舞台是真正属于我们老百姓的舞台，没有距离感，特别接地气。这次汇演把传统非遗和现代文艺表演结合得很好，作为年轻一代看完特别受触动，也让我们更加了解、热爱本土民族文化。希望这样的惠民文化活动多多举办。
3: 这些非遗的表演节目对我来说今天非常的震撼，也很喜爱，感受到了我们松潘人民的热情以及他们对非遗文化的宣传与热爱。
1: 川西北藏羌回汉各族儿女同台共舞是整场演出最动人的底色，平舞白羽毛的述说以白马服饰、音乐与叙事铺展民俗画卷，汶川云畔将原生态歌曲与羊皮鼓舞融合，礼堂康乐卓跳出高原辽阔与淳朴民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艺术语言彼此呼应，生动诠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
4: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展现我们的龙头型非遗文化。这次也来了很多其他县市的表演团队，在这里共同交流，希望能够更好地推动我们的非遗文化发扬光大。
5: 这次汇演600多名演职人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基层，大家自编自导自演，让群众演给群众看，在家门口享受文化，参与文化，也让非遗从田间地头走向舞台，走向游客，真正火起来，传下去。
1: 据悉，天府百姓大舞台是我省深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惠民品牌活动，活动始终坚持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百姓享的核心理念，把文艺舞台真正让位于普通群众，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6: 我们坚持百姓舞台四季欢歌，以山水作幕，百姓为心，通过1+24场活动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基层，并开展不少于24场乡村自演，让群众当主角，让文化惠民生，让文旅添活力。
0: 近日，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在雅安举行，获奖作品走出展厅，多国讲述者登台，让巴蜀文艺连通世界。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为第9届，覆盖戏剧、音乐、美术、影视、文艺评论等12大艺术门类。经专家组评审，100件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作品入选。
7: 这个就是我的获奖作品，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又能获得这个奖项，其实对我之前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也是鼓舞着我一直坚持下去，更好的讲巴蜀猫的文化。
0: 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的一次集中呈现，演出没有把文艺留在展厅和屏幕里，而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讲述者依次登台，以亲历者视角分享巴蜀文化的魅力。
8: 通过我说口述的方式嘛，然后给大家讲解了川菜啊，然后川菜在全球各地都很受欢迎。
9: 其实因为我现在有开茶馆，有传播这个川茶文化，这一次过来就是专门去传播茶文化，然后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茶文化。
0: 文化的传播既需要亲历者的讲述，也离不开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川籍文艺工作者正以作品为舟，让巴蜀文化走向更远的地方。
10: 作为我一个四川籍的演员，我们四川的文艺工作者呢，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更多的我们四川的元素拍到我们的影视剧当中，让观众呢既看了我们的戏，同时对我们四川开始心向往之。
0: 近年来，四川省文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擦亮百家推优品牌，兼顾名家培育与新人挖掘，推动文艺精品走出展厅，走进基层，让大众从旁观者变为文化参与的在场者。
11: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化地域的覆盖，

0: 而是一次文艺创新创造的生动实践。创新运用短视频加场景讲述加文艺节目的融合形式，聚焦咱们四川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对外吸引力，通过他们很形象的讲述来展示我们四川文化的传播力、亲和力、创新力和凝聚力。
1: 当前四川文艺精品创作硕果累累，全省文艺作品累计斩获57项国家级奖项、30项国际奖项，巴蜀文化正以自信、开放、昂扬的姿态奔赴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如何让科技创新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更多绿色低碳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昨天，科创天府智慧融成、科产融合、绿创未来2026生态伙伴大会在成都举行，现场院士专家、行业机构、企业代表共同探讨科产融合背景下环境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新机遇。
2: 水务管网如何更智慧？工业废水中的新污染物如何高效去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如何补给利用？大会围绕供水服务、排水管网韧性提升、固废循环高质化利用等六大方向，集中发布48项合作项目，开放17个产业园区与技术验证平台，助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3: 一座污水处理厂，一个资源化的项目，一个管网的片区的开发、智慧化的改造，对于科研团队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实验田。与其呢让技术方拿着这种成果来四处找落地，不如直接把场景我们开放出来、摆出来，让技术来找场景、场景来找技术，实现一次对接、直接对路。
2: 本次大会依托超大城市环境治理资源，搭建创新平台，优化环境产业发展科创新生态。其中，长安静脉产业园年消纳固废近600万吨，面向固废资源化、智慧园区等领域开放真实物料与应用场景；服务超1000万人口的城市供水管网平台，则开放运维数据，可共建及监测、分析、调度、预警于一体的智慧化管理平台。会上，8家高校院所、8家产业企业，共计16家生态伙伴完成集中签约，聚力推动科创成果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推广。
4: 其实，企业、高校这样的一种协同攻关是必须的，否则的话呢，我们的技术可能还一直停留在很传统的这个方面，那么大量的高校的研究的成果就很难落地。所以相信在这一方面会产生一批新的技术来推动我们行业的进步。
1: 孩子在学校吃得好不好是每个家长都关心的事儿。在巴中，学校直接请来一群妈妈当后厨，把妈妈味道搬进食堂，用最朴实的爱守护孩子舌尖上的安全。张家忠今年50岁，是巴州区本地人。原本在上海务工的他，和其他10多位妈妈一起，成为巴州区校园食堂第一批妈妈员工。
5: 娃娃在这吃饭，亲自给他煮饭吃也很放心。
1: 作为巴州区最早试点妈妈餐的食堂，巴州区第7小学的妈妈员工队伍不断壮大，2年多时间，从最初10几人增加到现在的20位，承担全校2500多名学生的午餐保障。刚到10点半，当天的午餐就陆续出锅了。
5: 我们今天中午3菜1汤，排骨炖土豆炖排骨，韭菜炒肉丝，茄子素菜，然后就是冬瓜肉片汤。
1: 距离正式开餐还有1个多小时，妈妈们依旧忙个不停，分餐保温，食堂各项工作有序运转。他们经手的每一份饭菜不只是一餐热饭，更是母亲最质朴的守护。
5: 你煮的呀，肯定安全，娃娃吃的安全呀，不好的菜我们要挑出来呀，不会给娃娃煮啊。
1: 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再到分餐配送，全流程都有妈妈严选团参与把关。这套模式不仅让家长更安心，孩子们也吃得开心。
6: 我觉得食堂的饭菜特别的有味道，每天都变着各种的花样，有我妈妈的味道，我每天都吃得津津有味，干干净净的。
1: 自2024年妈妈餐模式推行以来，巴州区校园食堂妈妈员工队伍持续扩容。目前全区123所学校已有113所建

0: 成食堂。食堂从业人员中，妈妈员工共526名，占比达61.8%。
1: 下一步，我们将对全区学校聘用妈妈员工的数量和比例提出明确要求，让更多的学生家长进入帮厨岗位，让妈妈员工以实时在线的方式对学校食品安全形成有力的监督和保障，让孩子在学校吃得更加安全、营养和健康。
0: 眼下，中国晚熟龙眼之乡泸州市泸县的20多万亩晚熟龙眼迎来丰收，从枝头到舌尖，一颗颗龙眼正快速抵达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泸县龙眼也沿着这条甜蜜通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近日，泸州市泸县潮河镇举办了一场龙眼新品种评优活动，20多家龙眼专合社种植大户带来了宝石一号、高宝、秋香等51个龙眼参评。来自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评委以及大众评委，结合果实外观、内在品质等开展综合评判。
3: 我手里面拿这个品种是宝石一号，皮薄肉厚，汁水丰富，又大个又好吃。今天我主要的是来评选这个大水王和大果王。
2: 通过现场称重、测量龙眼大小和糖分等环节，现场综合评选出金奖6名，大穗王、大果王各1名。
4: 通过这个今年评比，那个大果王是平均达到22克，大穗王应该有7-8斤左右，所以说这个的数据是其实是令我们很惊讶的。
2: 今年泸县晚熟龙眼预计产量8万吨，综合产值超7.5亿元，可一直采收至11月。近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前往采购。
5: 我是重庆这边的这个客商，专门过来收这个宝石一号龙眼。今天是过来收了1500斤左右，在市场的话，售价的话会卖到这个15-20一斤，大的话。
2: 为保障果子新鲜送达，当地在果园旁设立快递临时寄件点，通过线上直播、上门收购拓宽销路。新鲜龙眼次日可达川渝和北上广，最远销往新疆、西藏、内蒙古。
6: 我们基本上从早上7:30开始收件，高峰期要忙到中午12点的样子。每天收寄量从上市初期的500-600斤，现在高峰期每天大概能收到2750斤左右。
2: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泸县8家快递公司已累计寄递龙眼50000余件，近50万斤。除了销售鲜果，当地企业还制作冻干龙眼脆、烘干龙眼肉等产品，提升龙眼附加值。泸县多家酒店也以龙眼为核心食材，创新推出怪味龙眼、菠萝龙眼脆、龙眼炒蛋、龙眼糯米饭等特色龙眼宴，演绎出丰收的别样滋味。
7: 今天组织着怪味龙眼，把龙眼去壳、刮胡、拆籽，然后用我们的秘制调料来进行调制，菜的特色是麻辣酸甜，非常可口。
2: 从枝头鲜果到餐桌佳肴，泸县依托龙眼宴打造特色餐饮品牌。如今，泸县龙眼已远销美国、新加坡等地，综合产值达7.5亿元。一颗小小龙眼成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据了解，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近日，在甘肃张掖山丹马场的草原上，摄影爱好者拍摄到野生动物马鹿成群觅食的场景。马鹿时而低头啃食鲜嫩牧草，时而驻足观望周边环境，悠闲自在，为广袤的草原增添了灵动生机。
9: 当地时间15号，荷兰克鲁勒穆勒博物馆集中展出馆藏全部88件梵高画作，这是该馆自1984年以来首次完整展出所藏梵高画作。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1月3号。该馆梵高作品收藏量仅次于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荷兰梵高博物馆。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的《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纪念长征

登胜利90周年，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全媒体新闻行动正式启动。四川观察联合全国15个省区市广电媒体，共同开展行进式调研报道，重温红色记忆，生动记录各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走进系列报道的第一站，凉山州冕宁县，听怡海结盟仪式主持者的后人讲述他薪火相传的故事。

0: 兄弟之情，肝胆相照。
1: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在连山州面岭县沿海边，我的一沙马二哥见证了万里长征途中历史性的这一刻——沿海即墓。这个地方就是沿海即墓那时候的起水点。墓室里还有一面旗帜被完好保存，它是一行同心的见证，也代表着彼此有不相符的坚地誓言。这面旗帜是沿海即墓胡锦要走了，刘伯承亲自交给小一丹，被授予中国人民红旗古迹支队的番号。旗帜上的这颗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头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信念。这种精神随着一代一代的传承，刻在了每一个彝族人的心里。我也以为这颗星守在了沿海即墓纪念馆，一遍一遍给大家讲述当年的即墓故事，让这一段旷逸九十余年的活色记忆永不褪色。

0: 狗羊湖泊将河水遗址将自然景观，2019年以后被评定为国家十一级旅游景区。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从2021年开始，以纪念馆为核心，周边加建了酒店、一间楼、当初十几居等等，当地人的生活也发生过改变。我侄儿子那些以前就在外地打工，现在都回来在机器开的酒店上班。我是怡海金木纪念馆的第一任管理人员，我现在虽然退休了，有空就还是要不要来逛一逛看一看，可以给游客讲一讲这个金木的故事。
1: 那对于现在的您来说，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遗憾，或者是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吗？
0: 就是有点遗憾的是，令我们面临着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怡海湖畔聆听红军故事，长征路上遥望卫星升空。我已经讲了37年的红军故事，但是我没有看过长征路上升起的卫星。
1: 想看吗？
0: 想看。
2: 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实地没有来过。
0: 这是我专门准备的一身衣服，来看卫星发射。
3: 爷爷帅不帅？
1: 帅。今天我们看的是长征三号乙的搭载火箭。
0: 火箭上是不是写的有长征两个字呢？
1: 是的，有的。
0: 以后你就看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以后的火箭卫星是从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4: 5、4、3、2、1。
0: 啊，我看到你刚才的这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又太激动了，无法激动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了。

0: 共济是赞美的亲兄弟，长征不盼路途遥。
1: 以大良江河经常州古时的时候，几对想不到90年后，在他的家乡大良照亮沿海的雷克核心，靠着100人的坚守与精力，现在已经能背负浩瀚的星辰大海。
2: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夜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4: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3: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4: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3: 横的要深些颜色。
4: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3: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0: 汇百川活水新千。

0: 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我省援外医疗队员代表。
1: 我省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融通集团、新兴计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王晓辉、施晓林会见周志平、李文清、周群，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施晓林在安全风险感知一张网和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接榜挂帅工作专题会上强调，加快一张网建设和接榜挂帅工作，以科技赋能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四川援外医疗队派遣50周年之际，9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我省援外医疗队员代表，向大家长期以来的奉献与坚守表达敬意，向曾经参加和正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援外医疗队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2: 会见中，王晓辉与大家亲切交流，认真听取援外医疗队员代表讲述在受援国守护民众健康、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平凡历程。他说，我省援外医疗队是一个光荣团结战斗的集体，各位队员信念坚定，实际突出，作风优良，为国家援外医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家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不会忘记，受援国人民也不会忘记。王晓辉指出，援外医疗造福各国民众，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崇高事业高度重视，对援外医疗队员的工作和生活亲切关怀，亲自给援中非中国医疗队队员回信，两次会见中国援外医疗队代表，总结提出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总书记的肯定和嘱托饱含深情，温暖人心，催人奋进，为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援外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四川援外医疗事业历史悠久，业绩卓著，是目前全国唯一承担向哺乳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任务的省份，也是全国派遣医疗队所赴国家最多的省份。50年来，援外医疗队员远赴异国他乡，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辛努力，不仅赢得了受援国人民的普遍赞誉，也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四川的良好形象。王晓辉指出，援外医疗工作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长期战略意义，需要一批又一批援外医疗队员接续奋斗。站在新的起点，希望大家当好国家战略的执行者，牢记援外医疗的初心使命，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为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更多四川力量。当好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当好医术经验的传授者，积极分享中国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充分发挥我省临床医学、中医药等特色优势，扎实做好授之以渔的工作，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当好中华文化的弘扬者，大力传承中国医疗队精神，以医疗为媒，真情为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四川声音，更好促进民心相通，不断夯实中外友好的民意基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援外医疗工作，加强服务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援外医疗队员安心工作消除后顾之忧。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激励引导全省干部群众见贤思齐、奋勇争先，加快建设健康四川，奋力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副省长马正勇主持会见。9月18号，四川省派遣援外医疗队50周年总结交流会召开，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同志、受援国莫桑比克驻华大使贡萨尔维斯先后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兴平做了讲话，通报表扬了我省21个援外医疗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和35名突出个人，受表扬集体和个人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有关受援国驻华使馆官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或会议。
1: 9月1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融通集团、新兴济华集团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周志平、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新兴济华集团董事长周群，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深化“十五五”时期战略合作，充分结合四川产业基础与三家央企综合优势，进一步加大赛川投资布局力度，积极参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四川现代化建设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与兵器工业集团副总经理严哲、中国融通集团副总经理江继江、新兴济华集团副总经理徐建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到应急管理厅召开安全风险感知一张网和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揭榜挂帅工作专题会，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防范在先、主动作为、工作前移，突出实战导向，加快推进一张网建设和揭榜挂帅工作，强化监测预警信息及时共享和统一调度研判处置，依托科技赋能，务实提升灾害防御治理能力水平，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施晓林指出，四川的特殊省情和气候变化等新情况给安全防范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拓宽风险感知边界，促进应急管理模式迭代升级。近期实战案例也检验了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的可行性、有效性。要完善方案，明确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强化顶层设计，聚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中最紧迫、最突出问题和基层一线需求，深化应用场景研究，逐一梳理亟待补齐的短板弱项，按年度实化细化工作任务和实施项目，编制好业务需求改革等清单，科学有效加快推进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攻坚突破，推动地震灾情、山洪泥石流和冰湖灾害、地质灾害和冰川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四张专业网提档升级，互联互通，全面启动新一批揭榜挂帅项目征集，做好任务凝练，加强场景攻关，加密感知源布设，加快构建空天地人一体的监测感知体系，促进更多攻关成果及时转化落地，解决实际问题。要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强化系统集成、协同联动，注重科技赋能与工作机制结合，硬件与软件统筹，深入一线挖掘推广基层好经验、好应用，优化完善项目管理办法，健全过程监督管控和绩效评估闭环机制，压紧压实纪律责任，一体化推进建管运，以实战管用检验成果，切实把有限资金花在刀刃上，更好服务保障安全管理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施晓林还通过视频调度了解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钉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及应急处置等情况，对当地成功避险滑坡灾害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山体气象等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动态

0: 还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适时开展河道泄流等应急处置，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时做好交通管控疏导、作系集中安置、避险搬迁规划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主持会议，副省长胡云、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德阳市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化线索摸排、精准打击，突出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法治四川。
0: 于立军来到十方市公安局、德阳市公安局请旨中心、绵竹市综指中心，听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线索摸排核查和重点案件侦办情况，实地查看综指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于立军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联动协作，全面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要强化要案攻坚，既严打传统黑恶犯罪，又紧盯网络犯罪、电信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推动专项斗争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要畅通拓宽线索举报渠道，聚焦隐性涉黑涉恶线索，统筹用好信息化手段和常态化走访摸排，推动查深查透。要树牢法治思维，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要加强普法宣传和犯罪预防，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全面深化综指中心规范化建设，有效发挥其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功能作用，让人民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2: 在今天举行的四川省派遣援外医疗队50周年总结交流会上，我省5支援外医疗队、16个承派单位和35名援外医疗队员获得通报表扬。50年来，一批批四川医务工作者跨越山海，在异国他乡救死扶伤、传授技术、培养人才，用人心人术架起友谊桥梁。
3: 会上，援外医疗队代表分享了他们在海外救死扶伤的难忘经历。面对不同的医疗环境和疾病情况，四川援外医疗队因地制宜开展诊疗，一次次在有限条件下为患者争取生命希望。
4: 遇到一个特别困难的病人，是一个严重的心包填塞加上肺部感染，这种疾病呢，在他们本国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我们医疗队呢，就组织了内外科的医生，还有放射呀、麻醉、影像那些医生，病人的症状呢就明显得到了缓解。
3: 50年来，四川相继向莫桑比克、阿联酋、佛得角等10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98批、1136人次，累计诊治患者700多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诊义诊2800余次，在有限条件下开展各类手术34万台。医疗队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根据受援国实际需求开展技术培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努力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我们带去了很多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一些教学的手段，在当地开办了教学和培训班，这样的软件和硬件相结合，可以为整个国家 ICU 和心脏病学这两个学科的可持续的发展和提升带来很好的收益。
3: 跨越山海，接力仍在继续。目前，四川共有6支医疗队在莫桑比克、佛得角等国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1: 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教育厅和团省委主办的人大代表进高校活动，日前走进成都医学院和西南石油大学，通过人大代表和青年面对面沟通，回应青年关切，推动大思政课建设与代表履职实践深度融合。
6: 在成都医学院，四位人大代表以访谈加互动形式与青年学生。

0: 围坐交流，宣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分享一线履职故事，把思政课堂搬到青年学生面前。
1: 之前呢，我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只是在课本上的，是比较抽象的。但是听完分享之后，我明白了，人大代表他是来自老百姓的，他会切实地收集我们的民生问题。
0: 而西南石油大学共青团与成都新都区人大深度合作，聚焦青年实干家计划，引导青年走出课堂，带着科研成果走进基层，把法治理念、民生观察融入实践。目前，离西南石油大学最近的一家由区人大代表担任法人的企业，有近十名西南石油大学的学生正在代表指导下，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
2: 这里面反正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就是人大代表啊。你看这个就体现我们的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了。每一个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只要发现这个地方不太合理，你就有这个权利，通过人大这个渠道去反馈这个信息。
0: 下一步，我省高校将持续深化校地人大合作，建强青年实干家实践队伍，扩大人大代表实践导师覆盖面，打造人大与青春同行品牌活动，持续引导青年在基层实践中厚植制度自信，服务地方发展。
3: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4: 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演练。
5: 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今天上午10点，成都全市进行了防空警报市民演练。在绵阳、泸州等地，今天也拉响防空警报，机动车停驶鸣笛，行人驻足肃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警醒人们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6: 每年9月18日听到这个声音都是一次警醒，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
5: 缅怀先烈，吾辈自强。今天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开展铭记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人们敬献花篮表达敬意，感悟革命先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7: 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要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5: 厚植爱国情怀，连日来，我省各地校园也组织开展了系列纪念教育活动。南充阆中中学300名学生肃立在国际广场醒狮钟前，聆听钟声敲响。学校的这口醒狮钟，由1941年日军轰炸阆中时未爆炸的航弹弹壳制成。多年来，醒狮钟始终高悬校园，警示一代代师生牢记历史伤痛，珍惜当下和平美好生活，发奋读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8: 我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我的爱国之情也更加强烈。我想，我们应该努力学习，顽强拼搏，努力成为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
5: 在广元，多所学校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实践活动，让少年学子溯源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在遂宁，各学校以防空警报默哀、历史讲解等形式，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在眉山仁寿，100余所中小学开展了纪念九一八事变95周年主题班会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同学们把爱国热情转化为成长奋进的强大动力。
9: 在纪念九一八事变95周年，学校组织了少年思辨圆桌会，让我懂得了铭记历史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明白落后就会挨打，我们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当年革命先辈用血与泪换来的。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在生活和行动上。
10: 昨天，四川省公安厅举行亮剑网络违法犯罪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今年以来全省网络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相关情况。
11: 发布会上介绍了四川公安在严打网络谣言犯罪、严打网络暴力犯罪、严打网络饭圈乱象、严打黑客攻击犯罪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公安网安部门共侦破各类案件1467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349名，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维护网络空间。

0: 民间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 今年以来，共监测发现网络攻击4.59亿起，核查处置风险线索1384条，发现上报涉全国问题隐患线索5800条，下发本地网络安全漏洞隐患954条，处置反馈隐患问题905条。
0: 会上，成都公安、广元公安发布了多起网络领域典型案件，
2: 将成都本地企业互联网生活服务类 APP 等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对辖区内不履行数据安全义务、违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3: 聚焦学校、医院、民生服务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网络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全力堵塞网络安全漏洞。
0: 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进一步深入推进净网、护网、治网专项行动，推动网络治理从打击管理到生态治理转变，从控市稳局到深耕善治转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请看巴蜀快报。
5: 今天，省政协科技委与省通信管理局在成都联合举办“履职服务惠民生，数字科技护安全，网络安全”主题科普活动，展示了近年来我省通信行业在网络安全防护、反诈综合治理、应急通信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推动网络安全知识可感可及，科普服务直达基层，让履职服务惠民的温度惠及更多人。在昨天举行的成都都江堰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上，岷江流域沿线的12家科普基地研学机构共同成立岷江流域科普研学共同体，将打通岷江沿线科普资源，实现跨区域研学交流共享，开讲治水公开课，把科学知识持续送到群众身边。
6: 迷雾之下，谁在隐藏真相？黑白交锋，正义如何冲破阻网？由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扫黑风暴》将于今晚20:30起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讲述了中央督导组进驻绿藤市后，办案人员循着案件线索逐步揭开当地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被掩盖的真相重见天日。
4: 在横断山脉南麓的凉山州金阳县，秋意正沿着金沙江一路攀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狮子山，云海翻涌，飞瀑如练，野花漫山。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登临狮子山，感受野性之美。

0: 走吧，到了之后会由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做叛徒给处置了。于世年同志的仇，暂时给报了。
1: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0: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2: 食品安全是金，
0: 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3: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增强并维持，引导水汽北上与冷空气交汇。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仍是较强降雨的集中区域。本周末，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适宜，体感舒适，较有利于户外活动。不过啊，华西秋雨正在进行中，外出最。

好带上雨具。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见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达州、广安、泸州三市以及资阳、内江、自贡和宜宾四市的东部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川西高原阴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盘溪地区阴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19号到20号盆地阴见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盆地的东部以及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川西高原的大部以及盘溪地区阴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19到24摄氏度。自贡阵雨，21到26度。攀枝花阵雨，20到29度。泸州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德阳阴，19到23度。绵阳多云转阴，20到24度。广元多云转阴，17到23度。遂宁阵雨，20到24度。内江阵雨，20到25度。乐山阵雨转阴，21到27度。南充阵雨，20到25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广安阵雨，20到23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0到24度。巴中阴转阵雨，19到21度。雅安阵雨，19到25度。眉山阴转多云，20到26度。资阳多云，20到26度。瓦尔康阵雨转阴，10到26度。康定阵雨，11到20度。西昌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0到25摄氏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

0: 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
1: 5.8万亿元。 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
3: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 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 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赓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赓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者。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

0: 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化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化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 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

0: 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不留点汗，身归里跑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作叛徒给处置了，于世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10: 张黎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11: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異常なし。
1: 陶小姐，抱歉啊，你是知道的，我是一个懂礼貌的人，我从来不乱闯民宅。
2: 哦，看来荒木君把我当敌人了。
1: 不不不，是不是敌人，要取决于你的选择。
3: 你车后座上的血怎么解释？

大小姐，陈山在哪里？陶小姐，你要跟我讲啊，这事关大日本帝国的大事，你要是不说，那恐怕上海最高长官松井将军也不敢救你。

0: 我去换身衣裳，灯光一些，
1: 慢慢来，莫急呀。

0: 陈山到底在哪里啊？荒木先生，这个老东西好像已经不认识陈山了。要不我们先把他关起来，等着陈山自投罗网。
1: 陈山是我小妮子，老结棍啊！你们要是跟伊袁嬷嬷从天黑找到天亮，都找不着他的。老东西，陈山到底在哪儿？

河山，成河的河，成山的山，还我河山，成河的河，成山的山，还我河山。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陈山到底在哪儿？你只要告诉我。

陈山在哪儿？我马上亲自把你送到医院。我保证，我让您得到最好的医治。否则，我也向你保证，我会让你失去你的一切。

0: 你为护这些人，谁来维护你呀？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死就在我的一念之间。起来！你看看你现在，所有的肋骨都断了，你为什么要忍受着非人的痛苦？我十分的不明白。 你这是图什么？
1: 你以为我是中国？

0: 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吧，眼睁睁看着他们杀了我爹，我也不能久，只能趁天黑把这个东西带回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你要节哀，保重身体，他们都不会白白牺牲。
1: 是不是我终于和我大哥还有张离成了一类人了？你们向来都是同一类人，可是现在我孤身一人。
0: 振作起来。
2: 麻雀啊，你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我最快乐的呢，就是当初和彩刀还有宋大皮鞋一起混码头的日子。朝天一炷香，就是铜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敢滚刀板，敢上墙。
0: 那种流血流泪却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日子，真痛快。不过也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吧。我不可能那么一直没心没肺下去。我注定了要失去他们，要挑起责任，也要变成一个孤家寡人。我曾经也以为我不会再有亲人了。 但到了延安之后，我才发现，我一点都不孤独。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3: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士在共同战斗，我们必将迎来胜利的那一天，一定。

这第12炷香是烧给陈山自己的。各位亲人，陈山一定不辱使命，为你们报仇。

0: 花木先生，特高课新上任的课长池田纪由又打来电话，让您赶紧去参加任职晚宴的彩排。
1: 不是已经彩排过了吗？怎么又要？有陈山的消息吗？
0: 还没有。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这位沈先生，能帮您搞定去香港的船票？
1: 沈先生，全带了吧。
0: 带了。
1: 走吧。
0: 好。沈先生，这次这事儿啊，真是麻烦您了，让您辛苦了啊。
1: 走吧。
0: 哎，沈先生。
2: 方。

0: 别来无恙啊！我得到了几个好消息，飓风队有干了几票大的，锄奸之事势如破竹。哎呀，所有的叛徒想要活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哼哼，
1: 先对我不义的人，分明是你们。
0: 要不是你们出卖我，我又怎么会被捕？我掰着手指头留足了飓风队全部撤离的时间后，才供出了各个据点。这已经是对党国仁至义尽。你们还要对我赶尽杀绝吗？错。党国对我们一向是赏罚分明。你皮箱里的金条。
1: 就是你背叛党国的证据。哼，
0: 好，既然日本人不杀你，那就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
1: 好一个赏罚分明啊！我不过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0: 党国从上到下，有谁不贪？
1: 想要太多，到最后什么都得不着。
0: 哈哈哈，好，关永山，我希望你也要记住你自己说的这句话。

0: 这是写给您的信。
1: 打开。
0: 龟儿子，老子回重庆了。

0: 关注您回来了啊！
1: 这是给你从上海带来的点心，
0: 谢谢关注。

0: 走吧，到了之后，会有我们的同志传送你去延安。还有，费正鹏被军统当做叛徒给处置了，于世年同志的仇，算是给报了。
1: 张离跟陈赫肯定会高兴的，
2: 他们想去的延安，我替他们去。
3: 不管怎么说，陈山。

0: 你手里的东西，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有。是吗？虽然每个人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把它叫做亲人的回忆。你说的这个名字有意思，不过我手里这个东西叫做电卷，是我妹妹从前最喜欢的。哎，听讲你是从上海来的？是啊。听讲你老厉害了。 在一个舞厅里把一个日本的大特务都给炸死了，
1: 你是哪里人？我是绍兴的。哎，我两个哥哥也在上海干革命，一个叫胡大吉，一个叫胡大庆，不晓得你认不认得他们？真的？真的啊？那，你很久没见到他们了吧？
0: 我大哥哥跟我讲，等胜利了以后，我们一起回绍兴种田，我们也不会干别的，我们只会种田。
1: 你也很久没回家了吧？嗯，
0: 快3年了。
1: 等到你回家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交给你的大嫂还有侄女。
0: 我大嫂，我哥哥结婚了。 哎呦，太好了！我大哥又不识字，你说他又不知道给我写个信，你说这要不是你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哥哥讨了老婆了呢。哎呦，
1: 胡大吉是个英雄，是英雄，总会有姑娘喜欢的。这，
0: 他英雄，他胆子那么小，他怎么可能是英雄？你说他结婚了，我还相信；你说他是英，对，哎，我大哥哥真的结婚了。
2: 同志们，同志们，听我说，静一静，咱们抓紧时间。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压轴的节目，一会儿准备好了以后，在这个院子里面，我们要彩排一遍，大家说好不好？好。哎，
0: 今天有演出啊？
2: 什么演出啊？
0: 文艺汇演啊，叫《胜利向我们走来》，我带你去看看，那些女演员长得可漂亮了。

0: 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我不愿失去每一滴河水，哪怕是河床之上蒸腾的水汽。我不愿意失去任何，因为它属于我们的祖国。
1: 我没骗你吧？听讲这姑娘还很有本事呢，她会写诗，还会跳舞，而且还是我们中央医院的外科医生，她叫于小婉。
0: 就像我不愿失去我生命的分分秒秒，因为我需要用它来爱我的女儿。那么小婉，你要给我听好，流失家园就是流失生命，流失爱情，流失光阴，流失每一朵花的开放。那么小婉，你要给我看牢，家园的篱笆需要扎紧，任何野狗都不能入内，我愿意用血和肉去拼杀，就算最后被撕成碎片，也在所不惜，绝不退后半步。最后，请用我的骨头当作武器。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5: 有个叫麦子利的，你认识吧？14年前，
6: 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
5: 你说的老板是他吗？
7: 绿藤石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杀死我丈夫麦子利，
8: 暴力开先。
9: 您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
8: 啊，这菜是不够硬，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了。
4: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1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能对领导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1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到这儿没用。
9: 这10年我跟你嫂子时间没有跟你时间长，我把你。
13: 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讯你，你再说，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14: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5: 这条线都已经查到这儿了，掐掉。

0: 转转转。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挺会找地方啊，于大胜，外号鱼头，没认错吧？
1: 有个叫麦自立的，你认识吧？14年前，绿藤因为一个工程，你对他大打出手。快点，快点！秦大同志，当时我只是轻轻的打了他几下，那下重手是杨东啊！你们可得调查清楚啊！再说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老板交代我们，让我们给那个麦子点颜色看看的。
0: 你说的老板是他吗？
1: 对，马帅吗？天地良心，我当时只想吓唬吓唬他，把事了了得了。那个杨东西下手可真是黑啊！
2: 不对，带回去问吧。
1: 带回去。
0: 哎，
1: 不是，
0: 秦大同志，
1: 带走。秦大同志，哎，
0: 喂，情况和我想的差不多，人也对上了，是马帅。我这边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带人去绿藤。

0: 所以说扫黑除恶从来就不是空泛的四个字，在执行层面，打伞破网和打财断血是重中之重，要努力做到扫黑勿净，除恶勿尽。
1: 行了行了行了，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你跟我说说。
2: 那我是什么？啊？我是什么？
3: 你什么都不是啊。
2: 不对。
3: 哪儿不对啊？
2: 这肉里边有刺儿啊。
4: 哥，刺身哪来的刺儿啊？

0: 2018年9月21日，中央第36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塘市，开展扫黑除恶下沉督导工作。犹如一潭死水的绿塘市，迎来了一缕曙光。这也意味着，绿塘市黑与白之间脆弱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1: 罗组长，辛苦，辛苦，辛苦！
2: 搞了这么大个阵仗啊！
1: 热烈欢迎您和督导组各位领导莅临中江指导工作。
2: 罗组长，辛苦，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1: 不辛苦。罗组长，肖书记去党校学习了。

0: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今天我要实名举报绿藤石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杀死我丈夫麦自立一事。2004年的6月19号，那天晚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丈夫麦自立被马帅的电话约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 洛山河正部级干部，纪检政法都干过，要不好话不多。赵立根，57岁，广东人。中江省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扫黑办主任，办了很多涉黑案件，经验丰富。
2: 畅阳啊，你说就咱们这个小小的绿藤市啊，至于吗？弄那么大阵仗？
3: 高利贷、非法贷款、暴力逼债、暴力拆迁、
2: 黄赌，你说的那些菜都不够硬。
3: 哎，说到点儿上了，这菜是不够硬。
4: 那得看看督导组是想吃什么菜了。反正路边摊儿一走一过也是吃，高级餐厅踏踏实实点一桌子硬菜也是吃。最重要不能进督导组档案袋里。
2: 什么档案袋？
4: 这么说吧，这些督导组来到地方之前，其实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涉黑涉恶的，到了地方，核实无误，就该查的查，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2: 那要是你哥也在那个袋里呢？
4: 呀，那就完了，那猴他妈飞飞了。你跟人瞎掺和什么呀？你要是在那个袋子里，那我这10年的法律顾问就白干了。

0: 哎呦，这个中江啊，变化太大了。上一次来绿藤的时候，还是10年前，这个路都不认识了。
1: 是，
2: 这都是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1: 熊书记和王省长这几年为了中江的经济发展操了不少的心，在全省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百姓的幸福指数都很高啊。
3: 谢市长，
4: 来之前好像听了一些反面的声音啊。
3: 是吗？
1: 啊，是是是，还有差距，还有不足。
2: 对，但了，小索同志说的没错，我们有些工作呀，在长效长治上，还有许多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中央督导组来，就是对我们中江的关心和关注。
1: 陆组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在督导组的指导和帮助下，查缺补漏，厉行厉改，让中央放心，让督导组的每位领导满意。
0: 我们下来工作，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工作做好了，把过去这个重点啊、难点啊这些事情呢，都把它搞深，搞得透彻一些。总的来说，咱们干工作，不仅仅是为了领导满意，
5: 更是为了让群众满意。
2: 是，
0: 我们要让群众啊，真正的感受到，啊，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实的幸福感。
1: 啊，是。
2: 啊，对了，您这次来啊，很多同志可是非常激动啊。呵。

0: 你说这个督导组一个月肯定走吗？
1: 大香天是故意的吧？对呀，
0: 揍他不是故意的吗？他不是说是绿藤有名的滚刀肉吗？我就让揍他，我出去我还揍他。
1: 进看守所，躲督导组。
0: 哎呀，我躲督导组干什么？
1: 马帅。要不是督导组没按原计划来推迟了这半个多月，你还真是跟他们完美的擦肩而过，是吧？大哥，我得告诉你，你要真在那个档案袋里，你躲在这儿没用，明白吗？没用。所以有什么事儿你得赶紧跟我说，我得解决问题，你明白吗？就别让我着急了，行不行？

0: 杨子，你咋就不信你哥呢？啊，这十年我跟你嫂子时间没有跟你时间长，我把你。
1: 赶快收起来，来人了！
2: 谁来了？
1: 专案组的人来了。
2: 大力，大力，跟谁来了？
3: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来了，来了，快点，抓紧时间，
0: 东哥，快点，
3: 快点！

0: 李成阳，何勇。哎呦，这一晃得有十一二年没见了啊！
1: 有14年了。
0: 嗯，14年了。哎，怎么着？有任务？走，外边说两句。
1: 别，就这儿说吧。
0: 我现在应该怎么称呼你啊？啊，李总吧。哎呦，什么总？我就是跟马总讨个生活。新衰集团法律顾问李成阳。哎，离开绿藤这么多年了，把你给调回来，事儿肯定不小。我是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见你啊。
2: 那我该怎么称呼您呢？中江省公安厅915专案组何勇。那个，来，马总，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大学同学，同班同学，高材生啊，母校的骄傲何勇。马帅，马总，
1: 幸会，幸会，幸会。

0: 海鲜味这么大呀！啊，嗯，季所长，怎么搞的呀？啊，是这样的，
1: 坐坐坐坐。
0: 今天呢，干警们都比较累，我们就改善了一下伙食，叫的外卖。吃的是鲅鱼馅的饺子，
2: 这鲅鱼都成精了吧？啊，
0: 还能抽雪茄呢？
2: 那不能。何局吩咐过了，说您呢虽然不是正式替身，但也得好好安排。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就这儿，挺好。是这样，马总啊，办案人可以以。 案件侦办过程当中需要保密没有，请求律师回避。如果何组长有这个要求的话，你看，我就必须得回避。但是作为公司的法律顾问呢，有两点我必须提醒你：一，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话，不要说。 你有权利不讲。二，注意老毛病，准时吃药。听明白了吗？
3: 忙去吧，
2: 何组长。

0: 陆组长，省市两地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都提前赶到这里，恭迎中央的领导同志。同志们辛苦了，
1: 辛苦辛苦。
0: 好，大家好。啊，
2: 陆组长，你看，到吃饭时间了，要不我们先用晚餐，也算给您和各位领导接个风。
0: 既然到了饭点，那咱们就先吃饭。
3: 不过我有个建议，我建议咱们从今往后，就安排自助餐吧，一是大家方便，再一个也不会超标。我和骆组长想到一起了。
4: 好，骆组长，骆组长的工作态度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5: 骆组长，请。
3: 好，
5: 请。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马总，我今天来不是正式的提讯，就是随便聊聊天儿。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聊吧。
1: 其实今天找你，主要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杨东，你认识吧？杨东，我知道啊，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0: 很多年前就让我给开除了，他就是个人渣。他出什么事儿了吗？他出什么事儿你不用管。啊，是的。我听说很多年前，他把人家一家五口给打伤了，听说到现在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呢。
1: 这是哪年的事儿？
0: 04年12月。04年的事儿你记得这么清楚？ 何所长，作为那么大企业的负责人，这点记忆力我总归还是有的。04年杨东的事记得这么清楚，04年你的事儿，应该记得更清楚吧？都快20年了，20年前的事儿。
1: 我怎么能记得清楚呢？啊，何组长，您看今天，要不然咱们先聊到这儿，我有点累了，要不咱们改天再聊吧？啊，马总，我提醒你一下，你今天不说，等我正式提醒你，你再说，那性质。
2: 可就不一样了，陆组长，我们这个自助餐味道不错啊。陆组长好，陆组长，请用餐吧。哎呀，
3: 太客气了，大家都饿了，随意吧，随意啊，
2: 请啊。
4: 还是蛮丰盛的哦，陆组长好。哎，你好，你好。哎，这贺云同志，对吧？您的记性太好了，四年前我在中央党校上过您的课，还当面请教过您的问题。
2: 我记得，陆组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贺云同志现在是绿党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的岗位暂时不缺。
4: 这段时间一直是贺云同志在主持工作，同时兼着市局扫黑办主任。
2: 一直在抓全市的扫黑除恶工作，年轻有为啊！
4: 何云同志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啊，
5: 您过奖了。在基层，要做出工作成绩非常的不易，不错。
2: 谢谢谢谢。
4: 啊，这位是董耀同志，是绿同市的石门区的区长。我们现在
5: 所在这个宾馆，就是石门区。领导好。
3: 那这么说，你是这里的地主？哎呀，
5: 不敢当，不敢当。
3: 我们都是在你的地盘上吗？哎呦，
2: 骆组长，您说笑了。
1: 我的工作呢，就是为领导提谋好服务，让领导们安心工作。
2: 我们这些老头子有什么好服务的？大家都是要做好人民的服务员才对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3: 您太谦虚了。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都要在您的指导下工作，请您多多指教啊。
2: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就是了嘛。啊，好，随意吧。

0: 杨东当年恶性伤人，把人打得不能自理，原来是替你讨债啊。这样看来，马总，你不是不记得了，你这是选择性失忆呀。那个雨夜，真的不记得了吗？
1: 没印象。
0: 好，我帮你回忆回忆。说的再具体一点吧。2004年6月20日，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到今天为止，他老婆已经找了他14年了。
1: 找到了吗？

0: 马总，你有义务配合我工作。
1: 我不是一直在配合你们工作吗？你总不能让我说那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吧？

0: 现在还是闲聊吗？
1: 那我就更不能奉陪了，我有点不舒服。
2: 气色挺好的，我陪着你。
3: 报告管教，我要去医务室。
1: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行呀，马帅，没想到你还会玩这种小把戏。你听着，案子不会因为你自伤自残他就不办了，你这么做恰好证明你心是虚的，想躲是躲不掉的。出于道义，我今天让你去治疗。
0: 你考虑清楚了，认罪伏法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现在唯一的出路是去医务室。
4: All right.

0: 这个马帅很有性格啊！啊，马帅这个人在你们绿藤很有名吗？啊，马帅应该是新帅集团的董事长吧，在当地应该算是个中等企业。
1: 大家吃饭吧，你也去吧。好。看来骆组长还没有到中江就已经展开工作了。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代表省里表个态，对中央督导组在中江的工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给中央，给中江省4000多万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2: 好啊。

0: 这顿结婚宴还是不错的，希望一个月之后的庆功宴，在座的各位都能够参加。
1: 一定，一定。吃，吃，吃。吃的饭吧。

0: 专案组提审了马帅，他把手指头掰断了。
1: 是左手的小拇指吗？
2: 你怎么知道的？

0: 都问他什么了？
1: 问了杨东，还有14年前的事儿。
0: 这条线都已经查到这儿了，掐掉。
2: 何勇，车上等我。

0: 在这儿能聊会儿吗？
1: 聊呗。14年前我就想跟你聊了，但你跟我聊嘛？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你对别人怎么样我不管，跟我这样，至于吗？
0: 至于。
1: 当年别说咱们班，全校都知道咱们俩关系是最好的。连喜欢的女生都可以互相让，
0: 这到最后谁也没捞着，让来让去的让人给截胡了。那哥们叫什么来着？是法学系的，叫什么？
1: 黄兴。
0: 记得这么清楚，记仇啊！马占事儿大吗？
1: 大不大？你心里没数啊？
0: 我用咱们俩大学4年的感情向你保证。我和马帅在一起这10年，无论是他公司还是他本人，都很干净，你信吗？
1: 你这么说，我信。
0: 那你要信了，我就明白了，那就是10年前的事儿了。事儿大吗？
1: 大不大的，他都听你的授意，把自己手指头掰断了。
0: 刚才啊？
1: 对啊，就刚才。我记得当年上刑侦课的时候，没学过这些不靠谱的招啊。
2: 你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这些下三滥的招
1: 学了不少啊。我是真没想到现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我变成什么样了？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吧，你什么样我就什么样。
1: 我先走了，李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转转转转转。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东西拿到了，
6: 人我已经处理了，尸体是埋在
7: 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8: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
7: 你知道他妈妈是谁吗？
8: 你见过？
7: 你刚才把他妈给卖了。
9: 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设备。不过，我们宾馆周围突然多了很多可疑车辆，而且都贴了深色的太阳膜。
10: 纪检组的人跑这儿溜达什么？抓人呢？
11: 看好了吗？
10: 我的柜，谁开的？
11: 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12: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13: 马帅向外头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会不会是915专案的一号人物啊？
14: 这几年前啊，市里搞过一个企业单位的业余篮球比赛，决赛刚好是咱们市局对新帅集团，那个队里边就有李成阳。
15: 今天专程让我过来跟您道歉。
5: 这快放了是吧？啊。

0: 必须追究啊！
1: 啊，继续告，能让他在号里蹲多久，我就让他蹲多久。
2: 我把这瓶酒干了，给你添麻烦了。
1: 好，好。哎呀，真是！
3: 杨哥，
4: 一个坚持了14年信访举报的女人，她手上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能触碰了某些人紧绷着的神经了。
5: 这是黑店，
6: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7: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6: 哎，美女，
7: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知道都骗人。
8: 说不好意思，还是要
6: 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
9: 放心吧，张丽就在这儿。

0: 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1: 哦，好。
2: 白姐，你这个手表？
1: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0: 走。
1: 哎呀，你干什么呀？还给我！
0: 石香岛。
3: 我跟他们去感情啊！
4: 都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3: 哥，师傅，
1: 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5: 好，那我们走一下流程，可以配合吗？嗯，
6: 那你先来跟我去天一点。
1: 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
7: 我老板马帅的案，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
5: 作为一个速棍，你真专业。
7: 律师，不专业不称呼。
5: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
8: 何队，好久不见。
9: 想请你帮个忙。
8: 程阳哥没问题。
9: 你一口一个程阳哥，程阳哥的叫着，你跟他说还是跟我说？
7: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10: 我就瞒你，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7: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11: 新哥，有些事儿必须得要去查清。就是死了也得查清。
5: 喂，
1: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12: 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13: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啊？
9: 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14: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血迷离开绿藤的记录。
3: 我要见医生，我去。
15: 马帅，
3: 马帅医生，
15: 马帅，
3: 马帅医生，
15: 你怎么了啊？马帅，
3: 马帅。
16: 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17: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3: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8: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
19: 你好，请问刚刚是不是有个叫徐小山的被送进来了？
7: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8: 赵二龙，你给我听好了，绿藤市今后不要让我再见着你。
7: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9: 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但他们越这样，越证明凤凰叶子会有问题。
18: 我告诉你，现在那个警察把你盯上了，他是薰子同学。
7: 一下转出1亿的现金到您私人账号，这得多大工程？再说您也看着了，刘总刚才说咱们……
1: 我再强调一遍啊，我就想知道。

0: 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你给我看看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这看不了，这都已经撤案了。撤案？啊！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裸贷。
1: 专案组的人来找我了。
2: 谁？
1: 就是刚办了杨东那个警察何勇。
2: 直接找财务，要财务了。
3: 断疑，打扫肯定是有问题。找到这辆车的时候，已经没人处理了，车牌、手续全是假的。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
4: 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
5: 你认错人了！
6: 给我回去！
7: 把手放开，
8: 不放怎么的？
9: 林浩，你被停职了。
10: 到我这儿，憋着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刚才没站起来，你就是孙兴吧？
11: 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12: 我之前匿名举报过胡小伟，没准他作风有问题。
13: 高叔，你这是干嘛呀？
14: 安安，给，可以。配合度拉满，安安可可状态全开。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高，差不多高啊。
15: 两年时间，从起居日常到港式美味，妥妥轻松拿捏。
14: 当时有6只熊猫一起生活的，嗯，它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从天府之国到东方之珠，这日子依然惬意有把死。从巴山蜀水到湘江之畔，这情缘20载依旧未变。拆开熊猫档案，认识秀外慧中的佳佳。秀外是眉眼可爱，慧中是敢闯敢干。我家有姐初长成。本周5晚9点10分，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
16: 一起走进温馨的熊猫家园。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此球推进连续变向狂开放送，稳球端圆，喷出不留点汗，能推里头朝阳虎。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
17: 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2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仰无极，排一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仰无极。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 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1: 成长吧大熊猫2026送福利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四川观察 APP 抽奖赢限定周边，大家快来参与吧！
2: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0: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他刚满两岁，却已经靠迷人的外表和鲜明的个性获得无数人的喜欢。他聪明但不张扬，他独立却不孤僻，四个字概括他就是秀外慧中。他就是大熊猫佳佳。大熊猫佳佳，雌性，2024年8月15日出生于香港海洋公园。2024年，在许多人的期盼和等待中，大熊猫莹莹将佳佳带到这个世界。陪着一起来到这个世界的还有德德。人们都说三岁看老，从佳佳的幼时表现，我们大概能看出她的一些特质。出生时，佳佳和弟弟相差无几。一个半月的时候，佳佳浑身都是劲儿的模样就出来了。两个月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一些小小的细节，佳佳似乎更喜欢自己舒舒服服的，没那么喜欢和弟弟贴在一起。但是仅凭这些细节，你大概还是不能全面的认识佳佳。我们接着往下看。既然说佳佳秀外慧中，那就先从秀外看起。佳佳的长相放在整个熊猫界啊，也算独具一格。像每天梳洗完毕才出门见人，嘴筒短短，嘴巴小小，鼻梁上一个 Y 字形。他跟弟弟德德一样，都有张嘟嘟脸，但两熊的嘟法完全不同。德德是长出来的实打实的肉肉，让人隔着屏幕都想捏一把。佳佳是蓬出来的，像一朵炸开的蒲公英。佳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认猫插件，她的肩带像一双合十的手，当她转身认真吃笋笋的时候，仿佛用背影告诉你勿扰，谢谢。小时候的佳佳和弟弟比起来，毛发稍微卷一些，像柔软的羊毛毡，所以香港海洋公园为佳佳画的专属肖像画上，佳佳可是一身绒绒的卷毛。说完秀外，再说慧中。佳佳的慧不在言语，在行动。她的聪慧是好奇心驱动的学习力。佳佳的爱好之一就是到处巡视，好像整个场地都是她的地图，每一个角落都要亲自检查一遍。

0: 他学东西比较愿意，还有他比较聪明一点。
1: 他喜欢用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啃啃木头，试试硬度，采采水花，尝尝清凉。对他来说，万事万物都是新鲜的，都值得伸出手碰一碰。观察模仿能力，从他对妈妈的模仿也可见一斑。妈妈喜欢在蓄水池喝水休息，而佳佳也仿佛学习了这一点。在训练时，他与饲养员相当默契，眼疾手快，没有犹豫。佳佳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玩具，他的水管。
2: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共融物是 PVC 桶，然后他就是会把那个共融物叼着，他很喜欢把那个东西叼上树上面去。
1: 他能叼着玩半天，啃啃甩甩，拖来拖去，乐此不疲。一个简单的玩具被他玩出了花。佳佳这股子探索劲儿，大概是从妈妈莹莹那里传来的。莹莹小时候也是个好奇心爆棚的姑娘。外婆西西就更不用说了，年轻时翻越围墙的壮举足有三次，堪称熊猫界的跑酷专家。至于佳佳那张标志性的仓鼠脸，则是稳稳遗传了外公卢卢的基因，这位可是熊猫界公认的美男子。而爸爸乐乐聪明沉稳，和莹莹谈了18年恋爱，才等到佳佳德德姐弟俩的到来。所以你看，佳佳的性格和外貌早就在家族里埋下了伏笔。佳佳的慧还藏在她和家人的相处方式里，她不像弟弟德德那样整天黏着妈妈，佳佳从小就独立一些。佳佳向来不惹事，能躲则躲，弟弟闹妈妈的时候，她常常不参与，自己找棵树或者离得远远的躲避纷争。

0: 但如果弟弟执意闹着玩，那就别怪姐姐不客气了。姐弟俩真打起来，佳佳是一定要打赢的那个，而且她的打架招数啊多的是，突袭啃脸，蒙女抱摔，颈部控制，泰山压顶。佳佳有很多外号，每一个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
1: 他还没有佳佳这个名字之前呢，我们是用广东话叫他的，就是叫嘎姐，姐姐的意思。
0: 尽管和弟弟前后脚出生，他流露出更多大姐大一般的稳重成熟。
1: 然后其实他因为在玩耍一些动容物的时候，他就是有做过一个动作，就是从一个绳子下来，所以很多人叫他消防熊。
0: 这个外号里藏着的是佳佳最真实的特质，身手敏捷，敢于尝试，什么新玩具到他手里都能盘明白。佳姐，消防熊，佳佳的外号啊多得快要数不过来，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群爱他的人，用陪伴和观察凝结出的小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加起来就是一个多面的佳佳。他能独处，可以自己在栖架上待着，自己琢磨怎么玩一个新玩具，同时也享受滚到妈妈怀里的温暖，以及和弟弟嬉戏的欢乐时光。
1: 虽然我知道还是会有分开的时间，可是在分开之前就是好好的一起生活，就是一起去玩耍。
0: 佳佳的秀外是眉眼精致，佳佳的慧中是敢闯敢试，她出手不凡，她喜欢探索，她享受和家人的玩闹，也乐于自娱自乐。她的独特个性来自妈妈莹莹的温柔抚育，弟弟德德的欢闹相随，饲养员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还有无数人因她笑过、惊喜过、心软过。这就是佳佳，一路的成长留给了所有人一幕幕快乐而幸福的瞬间。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萌大熊猫2026送福利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四川观察 APP 抽奖，赢限定周边，大家快来参与吧！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
1: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一周一见的看国宝的时间。哎，
0: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香港的熊猫家园，我们认识了乐乐盈盈还有佳佳德德，了解了他们一家四口生活的环境。
1: 是节目播出之后啊，大家非常喜欢，但是也有不少的观众跟我们留言，就他们很担心四川的大熊猫去了香港，哎，到底能不能适应？
0: 对，就很担心他们水土不服。毕竟你看，香港和四川离着可不仅仅是几千公里的事儿啊。你看新的环境、新的竹子，连饲养他们的人都变了，他们能习惯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所有的问题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
1: 两年前，安安可可跨越山海，从四川来到香港。从初来乍到到慢慢熟悉这里的一切，他们也成为了许多香港市民心里的好朋友。很多人见到安安时，他在吃竹子，而奶爸认识安安却是从昨天剩下的竹子开始。游客还没到，熊猫还没起床，奶爸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一天晚上过来以后，他回去房间了。那现在我要到外场去休息他昨天吃过的东西，看看他吃的怎么样，还有他休息他那些粪便，要看看他排的怎么样。
1: 对于奶爸来说，昨天吃剩下的竹子留下的青团，就是安安留给他的夜间日记。
2: 我们这个安安他是一个雄性的成年大熊猫，它吃挺多的，然后它基本上都把所有本来在这的竹子都翻过一回了呀。这个一整颗它只有在前端这一些比较乱的一些有咬口，你看它这个就是它咬过的，那么这个是没的。我们肉眼是不怎么能分别出来它为什么同一颗生出来它只吃这一个，但是这三个不吃，但是对下一个它又吃了，他们有自己分辨的方法。
1: 安安的选择和口味有时候也会让奶爸琢磨不透。
2: 那收集回来以后，我们会把它绑回去，然后量重量，就看看它整的吃了多少。比方说像这种的话，它有80%的树叶都吃了嘛，那这个的话它整个茎就大概吃了40%左右，那整的所有的同一个品种的竹子，最后我们就会这样平衡一下，就看看它最后给它打个分数怎么样。
1: 两年前刚来到香港的时候，安安可可面对的第一道难关就是适应这里的竹子。
2: 因为它在内地的话主要就是吃从内地的竹子嘛，那来香港以前我们也有把我们日常在吃的那些广州的竹子运送给到四川那边给它吃，但是来了这边以后，我们主要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尽量让它适应吃这边广东的竹子嘛，那我们就在食物的那个比例的调整上也花了点时间去处理，要让他们适应这个新的地方。过头的话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他们很容易就已经接受了香港这边的窝头，反而是那个饼干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不太吃的，但是慢慢随着他在这边吃竹子吃得好了又睡得好了以后，他的那个食欲上来的时候，要想吃更多的时候，他那个饼干后来也吃得很不错的。
1: 新的城市，新的竹林，新的朋友，都需要时间去熟悉，而两年时间，安安可可已经习惯了这份港式味道。
0: 哇，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还记得2年前我也参加了安安可可的那个欢送仪式，没有想到时间这么快，他们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而且看到这个短片知道他们在那儿适应的能力非常的强。那适应的快的背后，那我们的整个饲养团队是怎样精心照料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也请出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香港海洋公园动物与保育执行总监，我们的祝孝忠老师，掌声有请。
1: 欢迎祝海爸。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海洋公园的祝孝忠 Howard。
1: 祝孝忠，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守护大熊猫27年。
0: 我觉得在刚才那个片子当中透露到的一个细节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的饲养员就是连他们每一天吃的这个竹子都要去仔仔细细的去看，去研究，去观察。为什么呢？
3: 某个程度来讲，就是可以反映他身体的状况。每天的数据一直一直累积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基础的数据，凭这个数据，我们有一个可以科学化的一个分析，保障我们知道了解大熊猫的健康状况。
0: 香港和四川在环境上、气候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1: 对呀。
0: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怎么样去调整，让大熊猫能够尽快的适应呢？
3: 其实刚刚提到那个竹子的品种，就是安安可可到港之前，我们已经把我们广东省的竹子运到四川省。检疫的时候开始去慢慢调他的餐单。第二就是他来港之前，我们也派人我们的保育的团队到四川省第一就理解我们安安可可的那个性格，他们的行为，开始进行简单的一些护理训练。搬到我们的那个海洋公园的熊猫馆当天我觉得我们也做了好多功夫，让安安可可可以尽快可以适应那个新环境，包括我们的环境丰容啊，让它可以尽快去探索那个新的环境。
0: 所以看到过去的这2年时间呢，真的是我们的熊猫的守护团队和大熊猫他们之间呢是建立了很多的默契。那这一点一滴的默契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来到香港以后，安安可可需要适应的不只是新的环境，还有新的生活节奏。在海洋公园，饲养员会把一些护理训练融入日常，让大熊猫更从容地面对那些未来可能遇到的身体检查。
2: 安，早晨。
4: 好啊。
2: 安，呢度系啦。刚刚我们做的是一个采血的动作嘛，那所以他坐在这边以后，把手伸出来以后，我们模拟的都是兽医会给他采血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比方说这个，他毛太长的时候看不清楚他的血管在哪里，我们会给他剃掉一些毛发这样子。OK，
4: good boy。
2: 安安 ，OK， good， 可以。那因为刚刚是模拟嘛，我们都只是把这边按着他的手臂，给他一个震动。我们有这个棉花，就是把我刚刚说的那个酒精去给他消毒这样子的，会给他按压一下，涂抹一下这样。然后还有这一个针，这针也是我们处理过的，不会太尖，就是不会戳破他的。
4: 这样，这样 ，good。
0: 不知道大熊猫的这个忍痛力怎么样？
3: 真的针插进去的时候肯定会痛，但是他对训练员的信任，他知道整个过程，他就不用怕。
2: Hello。那整个训练的话就是这样子。刚刚模拟那个采血的时候，我们有把那个酒精放在这里就消毒嘛，他也挺喜欢那个味道的，但是他其实是一直是忍着，很想做这个味道，但是都先把那个训练都完全做完了以后，他还是会有这个味道的反应这样子。 训练它都是自由参与的，那它可以选择

0: 他那个时候不想的话他就可以，但是重点就是我们都可以叫他回来完成整个项目这样子。
1: 从陌生到熟悉，两年来安安和奶爸之间的默契也是在这些日常里一点点形成。除了训练，每天的观察也是了解熊猫的重要方式。
0: 我们日常的工作除了在后勤的地方，还会到前面比较看得清楚的地方，就看他们，看他们的意思，真的是观察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他做什么我们会记录在这。那比方说现在的话10:23，那我们给他开放了长区还有房间一个，然后他在我们叫做3号的位置，就是在吃方竹叶这样子，我就在这样记录下来。
1: 吃饭、活动、休息，每天累积的记录都是在帮助饲养员了解他们的生活规律。
0: 那一般来说他出来以后会先去把这个场地先走一遍，就去把他喜欢的东西都找出来然后吃完这样子。那你可以知道他最爱的基本上是笋，然后这是竹叶，还有其实胡萝卜啊。每一次我们出来给他换餐的时候，我们也会把那个食物就是去检查一下他吃的怎么样嘛。比方说我在记录上他吃了很长时间，但是他并没有吃的很多上去，那我们就可以去给他换一个食物啊。可可的话，因为刚刚一个月还在那个杂孕的时期嘛，那所以他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就是休息，然后吃东西的时间相对的也会小一点点。
1: 这个阶段可可需要更多关注，奶爸也会根据他的状态准备他喜欢的蜂蜜水，帮助他补充营养。
0: 正常的时候他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下面的时候走动，还有就是吃东西，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到他在下面的话，他吃的也只是把最喜欢的笋子吃完了以后他就回到上面去。这个是蜂蜜水，那我们发觉可可是挺喜欢这个的。他现在在这个位置吃竹子啊，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在这里吃竹子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个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看到这一些变化我们就知道，哎，他可能那个状态就是慢慢的恢复起来。这样就在大熊猫旁边的话，就主要是我们的金丝猴的家庭。你看到前面走过来这边的是一个公的，然后母的在上面。它这个小猴子是去年1月出生的，是他们第4个孩子啊。生下来的就是第一个女生。熊猫刚刚来的时候，他们会过去，就在坐在上面石头上面，就是看过去这样子。以前老安安在的时候，他们也是邻居哈，他们是彼此认识的这样子。那所以新邻居搬来的时候，他们也花了时间去观察他们。那这是熊猫，他们已经见过了熊猫。
1: 大熊猫和川金丝猴同来自四川，在这片共享的家园里，每一天都有新的熟悉，也有新的理解。
2: 给你来一个特别好喝的豆乳。
3: 哎，这不是旺旺旺豆乳吗？我一直在喝这个。
2: 哦，你知道它啊？
3: 对呀、
2: 对吧，它那个豆香特别的纯粹，而且是甜而不腻，怎么喝都不腻口。
3: 我就喜欢它这个特点，
2: 是吧？而且它口味很丰富，有香蕉味、草莓味，还有经典原味，怎么挑都不踩雷。
3: 来，干杯。
2: 来
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3: 成长吧大熊猫2026送福利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四川观察 APP 抽奖赢限定周边，大家快来参与吧。
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2026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二零二六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3: 成长吧大熊猫二零二六送福利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四川观察 APP 抽奖赢限定周边，大家快来参与吧！
8: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成长吧大熊猫二零二六由旺旺旺豆乳特约赞助播出。
3: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我刚才看到片子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就是每天都熟悉一点，可见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信任真的是从一点一滴的这个观察积累起来的。接下来呢，我要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香港人，但是呢，他在现在是在四川工作，从事大熊猫的饲养工作。掌声有请郎顺君，郎奶妈。
9: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陈淑平基地饲养员郎顺君。
1: 郎顺君，熊猫中心陈淑平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3: 你之前照顾过可可吗？
9: 有，之前啊，就是可可小时候1岁半到2岁的时候，我照顾到他大半年嘛，因为他当时还是亚成体的大熊猫，当时有6只熊猫一起生活的，他可可就是其中一只。
3: 刚才我在片子里面看到说你们去给他喂这个蜂蜜水，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期，所以说要有这种特殊的照顾，对吗？
10: 刚刚看到可可的情况就是他是出现一个杂晕的情况，但是肯定就是他吃东西吃得小一点，那个活动量啊跟休息的时间就是跟一个经常的那个大熊猫有一点不同。以可可的情况来讲，我们就为他预备他最喜欢的那个蜂蜜水。
3: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观察当中也是不仅是让我们让大熊猫完成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训练，同时其实也是让他们能够更加了解饲养员，跟饲养员能够去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这种信任感。
10: 他们需要理解我们，我们也需要理解他们，更重要其实我们是合作完成这个护理训练，他有选择权的。
9: 当饲养员观察动物的行为是非常非常重要。
11: 你看说了这么多，其实要建立我们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信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陪伴。而据说在香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会去记录大熊猫们的成长，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1: 如果说每一天的相处都在建立彼此的信任，那么每一年也值得用一点特别的方式把这份陪伴记录下来。为了安安可可在香港的第二个生日，奶爸奶妈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
0: 这是几天以后就是那个安安可可的生日了嘛，那我们团队上下都正在准备他的生日礼物这样子。那个这是设计图，
1: 冰蛋糕、纸皮蛋糕、水果、窝窝头，每一份材料都是根据他们平时的喜好一点一点设计出来。

0: 那我们会把就是冰蛋糕的内容都先冰在这里，到大日子的时候就会把它拼起来组合起来，然后就放到里面。除了这个冰蛋糕以外，我们还秘密准备了这个，那安安可可的话其实是挺喜欢这种材质的东西，那我们预想它会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会放食物在上面啊，然后它都会把整个蛋糕拆下来，这样玩得好开心，这样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1: 就是了，这些晚景芙蓉都是围绕它平时吃的水果啊、窝头啊、饼干做出来的。
2: 冰蛋糕带来清凉的口感，纸皮蛋糕则激发探索的兴趣。两位寿星看起来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啊。
3: 所以每个东西你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肯定都是提前考虑好的
1: 啊，就是让它停留可以多拍一些照片，不然呢它一下去就把它全部弄烂了。
4: 哎哎，来了冰蛋糕，看看它什么反应。
3: 是没看见吗？没发现吗？
1: 应该旁边是放了它喜欢窝头嘛，我猜。
2: 先巡视一圈，再决定从哪里开始。这是安安可可自己的仪式感。
4: 给穿金丝猴看的。
1: 我也想吃。
3: 啊，坐在蛋糕这儿了，
1: 你看，走，把它，哦，把它弄来了。
4: 直接一个打翻。
1: 做我的。王位，
3: 这椅子也挺特别的。
1: 可可很喜欢坐这个王位吃东西的。
2: 陪伴从来不是生日这一天才有意义，真正值得庆祝的是又一起走过了一年。
3: 生日快乐。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饲养团队其实不仅仅是要给他们一个生日蛋糕，就是真的是要给他们食物的丰容，还有就是玩具的丰容，让他们能够去探索。
5: 最重要就是那个按照动物的喜好啊，透过不同的食物啊，还有多不同的玩具啊，刺激他们的脑袋的思考，还有就是表现他更多的一些自然行为啊。你看到我们的老鱼员一谈到那个环境丰容，他们非常开心，非常享受，因为他们希望提供最好 的给我们的动物大熊猫。他如果每一次放在不同的地方，他可以跨度一点时间去想去找那个食物，那个喂食的时间就变得更有意义，对动物的福利方面发展也是更加好。
3: 我相信两位也是见证了他们这两年在香港安家然后发生的一些变化。
5: 我觉得第一个变化就是看到从四川的原生地搬过来的时候，他越来越跟那个环境跟我们的团队那个适应得非常好。
3: 完全适应了哈。所以这次郎姐去看到安可可，觉得他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是啊，我觉得安安好像比以前更长大了很多了，就是像他更像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林斌嘛，个子很高，林斌可能站起来比我都高，然后我觉得安安好像越大就越像他妈妈，个子很大，然后头身体也很大这样子。可可我觉得就是比以前已经更稳，就是稳定啊，他会就是慢慢探索东西啊，很专心去吃东西啊这样子。
3: 所以说这次呢，我们的香港之行看到的不仅是安安可可在香港安了家，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川港两地的双向奔赴。
2: 两年前安安可可来到香港，而川港之间的熊猫情缘早已开始。20多年来，一代代中央赠港大熊猫早已把两地连接成了同一个熊猫。

0: 猫家园。这份连接也从来不是单向的，镜头里的卧龙基地、都江堰基地其实都与香港有着很深的关系。2008年汶川地震后，熊猫中心卧龙基地受到严重损毁，随后香港政府启动援建，历时8年，沈树平中华大熊猫院、都江堰熊猫救护与疾病防控中心陆续建成。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大熊猫繁育、救护和保护基地，照顾着刚出生的幼崽，陪伴着年迈的熊猫，也承担着繁育、救护、科研和野化训练，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大熊猫成长。而每一次熊猫赴港也都是一场双向的学习。香港饲养员来到四川，熟悉熊猫的生活习性，学习照顾细节。熊猫中心的专家也一次次来到香港，与当地团队并肩工作。20多年里交流的不只是经验，更是一份共同守护国宝的默契。
1: 大熊猫已经成为了我们最紧要的保育大使。经过大熊猫、村金丝猴或者小熊猫的一些项目的合作，我们更加可以加深了村港两地的人民的一些情感交流，可以说是由一个大熊猫的情感延伸开去。
0: 如今越来越多香港朋友来到四川，看看安安可可成长的地方，也走进更多熊猫生活的家园。而大熊猫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四川丰富的生态。除了大熊猫，还有川金丝猴、小熊猫，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大熊猫跨越了山海，也让山海有了回响。回响里是一代代保育人的脚步。也是四川与香港20多年来共同守护的熊猫家园。
2: 其实不看刚才那个片子，我都不知道原来在汶川地震之后，我们这边的这个熊猫基地的重建是香港政府援建的。然后其实就也说明了这个地方，哎呀，也有很多我们就是全香港人民的一种期盼在里边，也希望我们这边可以把大熊猫的家园建设得更好，以后才会有更多更好的一些关于大熊猫保育的交流。
3: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其实不单是海洋公园，其实香港各界也大力支援大熊猫中心的一个灾后重建，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经我们的所有的努力，把大熊猫的家园重建起来。
2: 这个基地呢，重建之后确实承载了很多关于大熊猫保育交流的一个这个桥梁哈。但是我也很好奇，郎姐，现在来咱们四川看大熊猫的香港游客多不多？
4: 多，因为熊猫基地都是香港政府捐钱的嘛，然后香港人去熊猫中心看熊猫是免费的。
2: 哦，还有这个福利呢？
4: 他们香港人来看熊猫是免费的，熊猫中心全部基地都是。
5: 我觉得这也算是对爱心的一个回馈吧。
2: 那香港的朋友们来四川旅游，这必须得去，
4: 必须来的。
5: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期待我们的两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的彩蛋。
3: 就是刚刚朗朗也提到安安的个子好大，就训练他跟我的那个目标去移动他的那个身体和头部，你可以看到他的体型其实跟我一样的
5: 高，差不多高啊，
2: 不是他站得很直哎，感觉。
3: 所以就是这些也是我一个很好的回忆。
5: 我们来看一下老奶妈这边。
4: 当时我养可可的时候，压成体的时候，她在那边吃窝窝头，因为她有个哥哥叫麒麟，跟她是双胞胎，她性格很好，很温柔，很文静。她哥哥呢吃窝头吃得快，很快我吃完，每一次都过来抢她的窝头。所以为什么我拍下来就是很难得没有被别人抢的窝窝头。
5: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6: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7: 赵亚宁，
8: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9: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0: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11: 会是赵的人吗？
12: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3: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哥。
14: 杀伤失灵，
15: 灭火。
9: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2: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7: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他。
11: 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4: 嗨。
7: 如果他是在演戏，可以把他解决掉。
16: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得点。他手不留点汗，能对领导朝阳出头。别把绝对天王自己拿呗。
1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我省援外医疗队员代表。
1: 我省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融通集团、新兴计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王晓辉、施晓林会见周志平、李文清、周群，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施晓林在安全风险感知一张网和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接榜挂帅工作专题会上强调，加快一张网建设和接榜挂帅工作，以科技赋能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四川援外医疗队派遣50周年之际，9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在成都会见我省援外医疗队员代表，向大家长期以来的奉献与坚守表达敬意，向曾经参加和正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援外医疗队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2: 会见中，王晓辉与大家亲切交流，认真听取援外医疗队员代表讲述在受援国守护民众健康、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不平凡历程。他说，我省援外医疗队是一个光荣团结战斗的集体，各位队员信念坚定，实际突出，作风优良，为国家援外医疗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家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不会忘记，受援国人民也不会忘记。王晓辉指出，援外医疗造福各国民众，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崇高事业高度重视，对援外医疗队

0: 总书记的肯定和嘱托饱含深情，温暖人心，催人奋进，为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推动援外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四川援外医疗事业历史悠久，业绩卓著，是目前全国唯一承担向葡语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任务的省份，也是全国派遣医疗队所赴国家最多的省份。50年来，援外医疗队员远赴异国他乡，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辛努力，不仅赢得了受援国人民的普遍赞誉，也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四川的良好形象。王晓辉指出，援外医疗工作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长期战略意义，需要一批又一批援外医疗队员接续奋斗。站在新的起点，希望大家当好国家战略的执行者，牢记援外医疗的初心使命，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为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更多四川力量。当好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当好医术经验的传授者，积极分享中国卫生健康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熟经验，充分发挥我省临床医学、中医药等特色优势，扎实做好授之以渔的工作，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当好中华文化的弘扬者，大力传承中国医疗队精神，以医疗为媒，真情为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四川声音，更好促进民心相通，不断夯实中外友好的民意基础。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援外医疗工作，加强服务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为援外医疗队员安心工作消除后顾之忧。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激励引导全省干部群众见贤思齐、奋勇争先，加快建设健康四川，奋力推动四川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副省长马正勇主持会见。9月18号，四川省派遣援外医疗队50周年总结交流会召开。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同志、受援国莫桑比克驻华大使贡萨尔维斯先后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兴平做了讲话，通报表扬了我省21个援外医疗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和35名突出个人。受表扬集体和个人代表做交流发言。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有关受援国驻华使馆官员、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或会议。
1: 9月1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融通集团、新兴济华集团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周志平、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新兴济华集团董事长周群，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
0: 会见中，双方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深化15-50期战略合作，充分结合四川产业基础与3家央企综合优势，进一步加大赛川投资布局力度，积极参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四川现代化建设等交换了意见。签署仪式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与兵器工业集团副总经理严哲、中国融通集团副总经理江继江、新兴济华集团副总经理徐建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到应急管理厅召开安全风险感知一张网和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揭榜挂帅工作专题会，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防范在先、主动作为、工作前移，突出实战导向，加快推进一张网建设和揭榜挂帅工作，强化监测预警信息及时共享和统一调度研判处置，依托科技

0: 能，务实提升灾害防御治理能力水平，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施晓林指出，四川的特殊省情和气候变化等新情况给安全防范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拓宽风险感知边界，促进应急管理模式迭代升级。近期实战案例也检验了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的可行性、有效性。要完善方案，明确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强化顶层设计，聚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中最紧迫、最突出问题和基层一线需求，深化应用场景研究，逐一梳理亟待补齐的短板弱项，按年度实化细化工作任务和实施项目，编制好业务需求改革等清单，科学有效加快推进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攻坚突破，推动地震灾情、山洪泥石流和冰湖灾害、地质灾害和冰川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四张专业网提档升级，互联互通，全面启动新一批接榜挂帅项目征集，做好任务凝练，加强场景攻关，加密感知源布设，加快构建空天地人一体的监测感知体系，促进更多攻关成果及时转化落地，解决实际问题。要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强化系统集成、协同联动，注重科技赋能与工作机制结合，硬件与软件统筹，深入一线挖掘推广基层好经验、好应用，优化完善项目管理办法，健全过程监督管控和绩效评估闭环机制，压紧压实纪律责任，一体化推进建管运，以实战管用检验成果，切实把有限资金花在刀刃上，更好服务保障安全管理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施晓林还通过视频调度了解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钉子坝滑坡体发生垮塌及应急处置等情况，对当地成功避险滑坡灾害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山体气象等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动态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适时开展河道泄流等应急处置，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时做好交通管控疏导、作系集中安置、避险搬迁规划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主持会议，副省长胡云、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近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赴德阳市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化线索摸排、精准打击，突出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法治四川。
1: 于立军来到十方市公安局、德阳市公安局情指中心、绵竹市综指中心，听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线索摸排核查和重点案件侦办情况，实地查看综指中心规范化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于立军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任务，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联动协作，全面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要强化要案攻坚，既严打传统黑恶犯罪，又紧盯网络犯罪、电信诈骗等新型违法犯罪，推动专项斗争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要畅通拓宽线索举报渠道，聚焦隐性涉黑涉恶线索，统筹用好信息化手段和常态化走访摸排，推动查深查透。要树牢法治思维，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要加强普法宣传和犯罪预防，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全面深化综指中心规范化建设，有效发挥其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功能作用，让人民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0: 在今天举行的四川省派遣援外医疗队50周年总结交流会上，我省5支援外医疗队、16个成派单位和35名援外医疗队员获得通报表扬。50年来，一批批四川医务工作者跨越山海，在异国他乡救死扶伤、传授技术、培养人才，用人心人术架起友谊桥梁。
1: 会上，援外医疗队代表分享了他们在海外救死扶伤的难忘经历。面对不同的医疗环境和疾病情况，四川援外医疗队因地制宜开展诊疗，一次次在有限条件下为患者争取生命希望。
2: 遇到一个特别困难的病人，是一个严重的心包填塞加上肺部感染，这种疾病呢，在他们本国是没有办法治疗的。我们医疗队呢，就组织了内外科的医生，还有放射呀、麻醉、影像那些医生，病人的症状呢，就明显得到了缓解。
1: 50年来，四川相继向莫桑比克、阿联酋、佛得角等10个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98批，1136人次，累计诊治患者700多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诊义诊2800余次，在有限条件下开展各类手术34万台。医疗队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根据受援国实际需求开展技术培训、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努力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我们带去了很多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一些教学的手段，在当地开办了教学和培训班，这样的软件和硬件相结合，可以为整个国家 ICU 和心脏病学这两个学科的可持续的发展和提升带来很好的收益。
1: 跨越山海，接力仍在继续。目前，四川共有6支医疗队在莫桑比克、佛得角等国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4: 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教育厅和团省委主办的人大代表进高校活动日前走进成都医学院和西南石油大学，通过人大代表和青年面对面沟通，回应青年关切，推动大思政课建设与代表履职实践深度融合。
5: 在成都医学院，4位人大代表以访谈加互动形式与青年学生围坐交流，宣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分享一线履职故事，把思政课堂搬到青年学生面前。
6: 之前呢，我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只是在课本上的，是比较抽象的。但是听完分享之后，我明白了，人大代表他是来自老百姓的，他会切实地收集我们的民生问题。
5: 而西南石油大学共青团与成都新都区人大深度合作，聚焦青年实干家计划，引导青年走出课堂，带着科研成果走进基层，把法治理念、民生观察融入实践。目前，离西南石油大学最近的一家由区人大代表担任法人的企业，有近10名西南石油大学的学生正在代表指导下，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知。
7: 里面反正这个还有很重要的去了，就是人大代表啊，你看这个就体现我们的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了。每一个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你只要发现这个地方不太合理，你就有这个权利通过人大这个渠道去反馈这个信息。
5: 下一步，我省高校将持续深化校地人大合作，建强青年实干家实践队伍，扩大人大代表实践导师覆盖面，打造人大与青春同行品牌活动，持续引导青年在基层实践中厚植制度自信，服务地方发展。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8: 全市反恐警报，市民演练。
1: 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今天上午10点，成都全市进行了防空警报市民演练。在绵阳、泸州等地，今天也拉响防空警报，机动车停驶鸣笛，行人驻足肃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警醒人们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9: 每年9月18日听到这个声音都是一次警醒，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
1: 缅怀先烈，吾辈自强。今天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开展铭记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活动，人们敬献花篮表达敬意，感悟革命先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10: 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要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情，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厚植爱国情怀，连日来我省各地校园也组织开展了系列纪念教育活动。南充阆中中学300名学生肃立在国际广场醒世钟前，聆听钟声敲响。学校的这口醒世钟由1941年日军轰炸阆中时未爆炸的航弹弹壳制成，多年来醒世钟始终高悬校园，警示一代代师生牢记历史伤痛，珍惜当下和平美好生活，发奋读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11: 我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我的爱国之情也更加强烈。我想我们应该努力学习，顽强拼搏，努力成为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
1: 在广元，多所学校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实践活动，让少年学子溯源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在遂宁，各学校以防空警报默哀、历史讲解等形式，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树立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在眉山仁寿，100余所中小学开展了纪念九一八事变95周年主题班会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同学们把爱国热情转化为成长奋进的强大动力。
12: 在纪念九一八事变95周年，学校组织了少年思辨圆桌会，让我懂得了铭记历史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明白落后就会挨打，我们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当年革命先辈用血与泪换来的，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在生活和行动上。
4: 昨天，四川省公安厅举行亮剑网络违法犯罪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今年以来全省网络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相关情况。
13: 发布会上介绍了四川公安在严打网络谣言犯罪、严打网络暴力犯罪、严打网络饭圈乱象、严打黑客攻击犯罪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公安网安部门共侦破各类案件1467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349名，以强有力的实际行动维护网络空间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14: 今年以来，共监测发现网络攻击4.59亿起，核查处置风险线索1384条，发现上报涉全国问题隐患线索5800条，下发本地网络安全漏洞隐患954条，处置反馈隐患问题905条。
13: 会上，成都公安、广元公安发布了多起网络领域典型案件，
15: 将成都本地企业互联网生活服务类 APP 等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对辖区内不履行数据安全义务、违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16: 聚焦学校、医院、民生服务等与群众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网络安全隐患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全力堵塞网络安全漏洞。
13: 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进一步深入推进净网、护网、治网专项行动，推动网络治理从打击管理到生态治理转变，从控势稳局到深耕善治转型，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请看巴蜀快报。
1: 今天，省政协科技委与省通信管理局在成都联合举办履职服务惠民生数字科技互安全网络安全主题科普活动，展示了近年来我省通信行业在网络安全防护、反诈综合治理、应急通信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推动网络安全知识可感可及，科普服务直达基层，让履职服务惠民的温度惠及更多人。在昨天举行的成都都江堰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上，岷江流域沿线的12家科普基地研学机构共同成立岷江流域科普研学共同体，将打通岷江沿线科普资源，实现跨区域研学交流共享，开讲治水公开课，把科学知识持续送到群众身边。
17: 迷雾之下，谁在隐藏真相？黑白交锋，正义如何冲破阻网？由孙红雷、张艺兴、刘奕君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扫黑风暴》将于今晚20:30起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 该剧讲述了中央督导组进入绿藤市后，办案人员循着案件线索逐步揭开当地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被掩盖的真相重见天日。
0: 在横断山脉南麓的凉山州金阳县，邱毅正沿着金沙江一路攀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狮子山，云海翻涌，飞瀑如练，野花漫山。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登临狮子山，感受野性之美。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6: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1: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4: 什么人才叫策反？
5: 汉奸。
6: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3: 几百余年，浓香。

技艺，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0: 这雀翼瓶如何？蝶翼瓶啊，和守城一样，还是三瓶加一个深水炸弹 ，OK？
1: 好，行，可以了
0: ，OK，
2: 三瓶就三瓶，三瓶啊，好，我指挥，3、2、1，开始！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杨先生，没想到你的酒量这么好啊！
1: 其实我们平时是不让喝酒的。今天我也特意申请了解禁，又高兴，所以就多喝了两杯。
0: 我觉得业务能力强的人酒量都不错。对了，我特别好奇啊，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发现莫斯商贸集团他们有问题的？
1: 我们跟他们合作那么久，一点都没有察觉。太过具体和详细的，我肯定是不能说。但是简单的和已经公开的信息，我还是可以跟您讲讲。
0: 啊，谢公丁。
1: 中国有这么句老话叫“无巧不成书”，但是在我们看来，太多的偶然，那就是必然。
2: 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0: 什么意思？
1: 其实从一开始，我最怀疑的人是阿丽塔。因为那个时候，他和莫斯商贸集团的人接触最多。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他和莫斯商贸集团间谍没有任何的关系，
2: 而且他私人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1: 啊，是不能说，可以。我跟你道歉了，对吧？那桑德也算是做出贡献了，让你们俩彼此认识。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没毛病。但是这些间谍，他们实际上非常的狡猾。我们是通过孙先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后来就一路顺藤摸瓜。
3: 最终将他们遗忘大劫。杨先生，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肯定被牵连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间谍？
1: 我就算跟你们所有人都说了，你们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这些间谍，他们都有一个合法，而且非常正规的掩护身份。 他们平常所有的行为就跟普通人一样，你们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我们会看到他们这些普通行为背后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2: 还拿桑德、鲍伊来打比方。
1: 其实莫斯商贸集团并没有掌握第四代核电技术，但他们非说他们自己掌握了。而且还要进行技术比拼。我们后来调查发现之后，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比拼去窃取第四代核电技术。但是我想说，莫先生身手必备。那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 或者产生这种疑惑，能不能请你帮忙，帮我们鉴定一下真假是非啊？
3: 你这么一说，我吧，我觉得我像那个直播里边鉴宝那个专家一样。OK OK， 以后如果你们啊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可以让阿丽丝小姐找我。
1: 好。
0: 好，来，朋友们，咱们举杯，敬梅豪生活的守护者。嗯，
2: 你别走，
3: 谁不谁啊？面子。哎，杨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嗯嗯，
4: 在守城那段时间了，哎，事情都没跟我讲清楚呢。
2: 我跟你讲什么？
4: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我什么都没搞清楚，我怎么配合你？哎，
2: 干什么？哎，
3: 我稍微休息啊。
4: 我陪你去。嗯，嗯，
3: 稍微紧张。
4: 对，
3: 你自己小心点啊。嗯，
4: 但当时我跟我讲，我跟你讲。
5: 当时是在守城啊，
4: 是不是？
5: 你就别讲。哎，我没有干过去人生地不熟。
2: 谁？
5: 哎，我没有干过去人生地不熟。
2: 钱呀！
5: 嗯，
3: 阳光，开门。
5: 阳光，你小声点，不是不行吗？
3: 不行，我要上厕所，你赶紧开门。
5: 不行不行，二老爷有，你下楼，左拐。啊！

0: 哟，还敢不敢跟阳光拼酒了你？
1: 我喝的太快了，我全都吐了。
2: 阳光先生呢？
1: 他在二楼啊，他正在也吐呢。
2: 我去看看。

0: 快快快！
1: 来，先生，你没事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没事，
2: 没事吧？好，
0: 我
2: ，OK，OK，OK，好，哎呀，先生，赵，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0: 我带你去缓缓来。
2: OK。

是吧？你怕我啊？

0: 喝蜜水，醒醒，喝口蜂蜜水。我给你叫好车了，一会儿回家踏踏实实睡。
1: 最后一口。
2: 杨先生，怎么样
1: ？I'm okay.
2: Okay.
1: But 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所以我得先撤了。
2: 好，那咱们就先这样，改日再聚。
1: 改日一定。
2: 赵，你帮我送一下杨先生。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3: 大总，
1: 拜拜。
3: 走慢一点啊。
1: OK。
0: 以后在人家别乱跑，东西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1: 不是我乱跑，是 Taylor 跟我说，让我用二楼的卫生间。上楼之后，然后左转。
0: 你今天开心了？
1: 你开心吗？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拼死了，快走吧。到家了跟我说一声啊。
1: OK。
0: 师傅，他喝的有点多，开慢点啊。
4: 好嘞，放心吧。
2: 怎么样？有发现吗？
5: 我发现这哥们儿挺好玩的，
6: 我们喝的挺痛快的。
3: 我仔细观察了，脸上的微表情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很喜欢赵，但有感觉哦，他一直很坚定。
0: 他已经走了。
2: OK。
7: 师傅，我有点喝多了，您稍微慢点开。
2: 哎，好嘞。

0: 师傅，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1: 哎，您说。实
0: 不相瞒，我呢，其实还有第二招，但是呢，哦，不想让女朋友知道是吧？
1: 是是是。
0: 我走吧走。这样，待会儿到前面路口啊，帮你放下。
1: 哎呀，太谢谢您了。
0: 哎，别客气。
1: 那您就接着按这个导航开，到了目的地之后，您跟我说一声。
0: 哎，好嘞。那我加你个微信还是留个电话呢？
1: 等一会儿我加您微信吧，我再给您发个红包。
0: 哎，不用不用，顺手的事。
1: 应该的。

0: 赵，我想问你，刚才上楼的时候，你的脚步声怎么那么大？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他当时正在做什么，这个声音是对他最好的提醒。你怀疑我？怀疑我被阳光给策反了？我刚刚是在提醒他。
1: 你有吗？我有吗？我当然没有啊！哎，Jam，你最好给我表演一个，穿着高跟鞋，走路不发出一点声音，你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0: 我当时就是担心他出事儿，走路走得急了点儿，仅此而已。你却怀疑我？
1: 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是吗？你没有怀疑过我？
2: 你没有怀疑我？最守城的时候。
0: 你让 Taylor
2: 他们瞒着我在阳光的房间装窃听器。我相信你，我信不过他呀。好，那这样，我申请从今天开始我退出这个任务，好吗？华泽和泰宇的合约是你拿下的，下个阶段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也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走，你让我怎么做啊？我现在是按着你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尽心尽力完成你布置给我的任务，最后换来的是你质疑我。如果你换做我，你会怎么想？
2: 我只是在提醒你，任何时候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刚进入组织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被感情左右。 是大忌。说真的，我最近确实有点不放心你。你不放心我什么？你是我亲自培养出来的，我知道你是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人是有感情的，阳光救了你的命，你对他有好感，这很正常。你也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感。 但是，在间谍史上，假戏成真的案例并不少见，所以，我要真诚地提醒你一句：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能陷入儿女情长之中。我知道，但是阳光，他也是精锐特工，我在他面前演戏暴露的可能性极大。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好，那我给你四个选择：一，保持现状；二，不再搭理他。 三，彻底把他拿下。四，杀了他。你随便选。你想好了，你告诉我，我去给你执行。 这件事儿，我需要请示。

0: 这怎么了？阳光在干什么？15分钟前车辆显示已经到达，他醉得挺厉害的，这会儿应该在家睡觉呢吧？
1: 你马上去他家确认一下。出事了？我怀疑有人潜入我家。
2: 你怀疑是阳光？
1: 至少要排除他的嫌疑。哎，
0: 这我真的觉得你过于敏感了。
1: 你听我的，现在马上过去看看。
2: 另外，你让我选择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1: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他。

0: 你为什么总是让我去诱惑阳光？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喜欢这么做。
1: 因为你跟他最熟悉，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你今天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吗？

Okay. I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the package.

0: 小曼，给我一个你们物业的联系方式。
1: 阳光晚上喝多了，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他。我现在在他家门口，能听见他手机在里面响，但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别出什么事儿。
2: 可是您要物业电话也没用啊，物业也开不了他家的门啊。
1: 好，那我再给他打几个，如果一直不接，不行我就报警。

0: 你没事吧？啊，
1: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1: 啊，刚才睡着了，没听见。
0: 我电话没在身边。
1: 我做的醒酒汤
0: 给你带过来了。
1: 不用不用。

0: 小敏。
1: 灯呢？
0: 啊。
1: 把灯打开。

把汤喝了。

0: 你们家也太乱了，多长时间没洗衣服了？
1: 不，那你不用管，明天早上起来我自己能洗，你别管就行了。

0: 这衣服怎么着？你穿成这样？我，你怎么把我衣服弄成这样了？我以后还怎么穿我？
1: 啊！我今天晚上真的喝的太多了，好久都没这么喝过酒了，都断片了。到了家楼下，出租车司机喊了我半天才把我喊醒。我以后真不能在这儿喝了，真不能这么喝。
0: 喝这么多，还知道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
1: 就是因为喝多了，我才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的。
0: 你看我平时都没放，你真别管了，行吗？求求你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行吗？

0: 我等衣服洗完了再走。你没拖卧室吧？
1: 嗯，没有了。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

0: 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2: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3: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6: 什么人才想策反？
7: 汉奸。
8: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我等衣服洗完了再走。
1: 对。
0: 你没出卧室吧？
1: 嗯，没有吧。

0: 你酒量正好，正好。你之前问过我，做这份工作感觉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太累了。
1: 我也想过换一个，但是哪儿那么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吗？For
0: money.
1: For money. Right.
0: 啊 you are right. For money.

嗯，别喝了，兄弟，汤剩的不多了。怎么了？今天晚上不开心啊？

我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挺开心的。别。但是你一开始还把我当嫌疑人，因为天天跟踪我。 但是，聊来就守成了，然后现在我又跑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咱俩是不是特别分裂？ 不过这段时间，真的挺开心的，真的挺开心的。

0: 嫂，我怎么睡在这儿啊？
1: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把你给抬进来的，我怕你晚上有什么事儿，我在外边听不见。
2: 不过你放心啊，
1: 昨天一宿我都在地上睡的。 以后别再喝这么多酒了。
0: 我给你1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他。

0: 我给你煮碗面，你吃一口能舒服点，很快就好了。
1: 我要迟到了，昨天晚上谢谢你照顾我，我先走了。
0: 不用那么赶了，吃完再走。
1: 公司有事儿。

停！让我看到白车里的人，把这里放大一点。

0: 你就在他身边，他居然无动于衷。
1: 我已经把自己灌醉了，但是他没碰我。
0: 真是个绅士。
1: 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
0: 好好休息。

这，你安排泰勒跟踪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0: 喂，
1: 赵，对不起，跟踪这种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次发生。
0: 好，我知道了。
1: 真的不要再生气了。计划一旦制定好了，那么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现在我们要保证阳光这条线是安全的，所以你要尽快的把它拿下。恋爱的经费我也都安排好了，你也可以随意发挥。
0: 好，我明白。

0: 哎呀，你说这车上盯梢吧，比在办公室熬两天都累呢。
1: 天天喊着要出外勤，怎么着？刚来两天，后悔了？嗯，
0: 怎么能后悔呢？我们干的是什么职业？保家卫国，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舍命都可以的。
2: 你再说一遍。
0: 保卫国家。
1: 我觉得呀，
2: 你保护好你自己的肚子就行了，好吗？我这就带了一兜子吃的，咔哧咔哧全让您给吃了。
0: 叔叔，你这人嘛，真的挺会照顾人的，但是就是这张嘴，是不是不怼人很难受？
1: 我怎么觉得一直是你在怼我呢？
0: 服了，五体投地。
1: 服了就行了。我给你买吃的去。
0: 哥哥，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人帅心又善的，我可以点餐吗？
1: 不用，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还有两根科技狠活火腿肠。
0: 你记忆力还这么好呢，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了。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
1: 有，我就企图你啊，少怼我几句，行不行？
0: 成交，可以加两个茶叶蛋吗？
1: 收到。
0: 哥，衣服。
2: 你再叫一声。
0: 哥，
2: 穿着吧。
3: 出版社那边回复了吗？
4: 没呢，说得一个星期左右，没那么快。
3: 不一定，他们有的时候还回复得挺快的，我还见过两天就收到合同的呢。最近你多看看邮箱吧。
4: 行吧，我没事就看看。对了，我一会儿吃完了出门一趟。
3: 去干嘛？
4: 昨天测试题是记录不过了，我去养车行看看。

0: 加点鸡油。
1: 行，早点回来。
2: 黎叔，您不至于吧？三天没吃饭，也没你这么吃的。你放心，你那份我肯定不跟你抢。
3: 我吃差不多了，剩下都是你的啊。可是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外勤的必备技能。
2: 就吃个饭还技能呢？忽悠人也不带这样。
3: 不信啊？我跟你讲。我跟阳光刚到三处的时候，张局带我们俩出外勤，就在一个烧饼摊儿，一人两个烧饼。我就看张局，嘿，三口两个烧饼，就三口啊，一口水就给吞下去了。我跟阳光这还纳闷呢，怎么这干嘛呀？这是半分钟的功夫，嫌疑人动了，怎么办呀？根呢，这一根跨俩省，三天三夜，一分钟都没休息。当时我就后悔，我多吃几口那烧饼该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警种跟其他的真的不一样。
4: 行动结束的时间和地点，
3: 咱们都是未知的，懂吗？
2: 懂了。
3: 哎，你别噎着！我天哪！所以说吧，外勤不好干吧，你适合内勤。
2: 你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内勤是不是？
3: 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内勤，外勤冲锋陷阵，内勤技术支援，缺一不可。
2: 我跟你说，李叔，就凭你这瞧不起，为了保家卫国，我一定要好好练习这吃饭。
3: 哎呦，行了，你嚼嚼。哎呦，我求你，你别噎着你再。

0: 你这倒垃圾呢，倒那么长时间，哎呀，
1: 吃这么多，我不得下去运动运动啊。
0: 胃不舒服呀？必备胃药。
1: 谢谢。
0: 都说了，你适合坐办公室。
1: 哎，李叔，
0: 嗯，
1: 你们外勤除了吃饭，有厉害，还有什么秘诀？你跟我讲讲呗。
0: 秘诀？
1: 嗯。
0: 哎呦，你这，我就把我问着了。我不是一个理论派，我也没什么秘诀，我这盯梢工作不就是熬吗？看谁熬得过谁。你不是老说我什么着急吗？咋的？就是确实，我承认，就是熬出来的。那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我说这车，你看公车进去，公车出来，下了地库。
2: 订单取消了，不可能，绝对有问题。我跟一下，不许单独行动，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你小心点。
2: 放心。
0: 满姐，我刚才给你发了一个车牌号，你帮我查一下位置，很关键。我认为它跟卢卡有关联。收到。
3: 静哥，查到了，是有人在网上下的单，
4: 目的地是东平路31号。
2: 收到。

0: 谁呀？你干嘛的呀？
1: 你好，这是您的车吗？
0: 这不是我的车，难道是你的车呀？
1: 在这停多久了？你谁呀？我在这停多久跟你有关系吗？这整个店都是我的，我停一天了，碍您事儿了吗？抱歉，抱歉，就是挺喜欢这车的。抱歉啊。马姐，马姐，车明显是套牌，重新定位一下。
2: 收到。

昨天晚上在詹姆斯家，我们大家都喝了很多。我张醉先走了一步，后来又折返回来，偷偷潜入了 James 的别墅。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二楼的书房和人通电话。又说什么了？我要录音。我就听清了一句：“做好接货准备。”“接货？”这什么货？ 什么时间前？具体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和他们的计划有关。得尽快的查清楚，延平每天进口的货物量非常大，缺乏详细情报，我们很难查到。是。我本来想着按照原本的计划，保持和赵亚宁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计划和具体的时间安排。 但出了一点小变故。月线，没有。昨天晚上，他睡在了我家。他借口说怕我喝多了，所以自己主动到了我家。来了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挺奇怪的。我很明确的跟他讲过，我说让他先回去，他就是不肯。 后来他自己把酒翻出来，把自己灌醉了。在这中间，他又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我今天早上把他送走之后，到了小区的监控室，我发现昨天晚上和赵亚宁一起来的，还有他们公司的泰勒，一路尾随赵亚宁来的。

0: 建哥，一分钟前一辆黑色奔腾驶入了滨江码头停车场，车牌号对不上，但是车型和外部特征很像你找的那辆车。
1: 具体位置现在发给我，然后让小谭过来接应我。
0: 收到。
2: 准备出发，全程3.5公里。

0: 立德对你很不放心，想让张亚宁彻底完成美人计，又担心他违背命令，所以派了泰勒监视。那要真按您这么分析的话，就说明立德和张亚宁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张亚宁昨天晚上借着酒劲儿，说自己累了，太累了。
1: 那他们内部可能有矛盾，这对我们倒是件好事。那是不是我可以试着策反张亚宁？如果成功的话，就相当于在立德的心脏埋了一根钉子。不行，你这个计划收益很大，但风险同样很大。敌人做事。 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我们做事要保持原则和底线。

0: 你策反他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这样，你先按照他的节奏，就保持现有状态，不能越线，再观察观察。
1: 人嘛，终归是情感动物，相处久了就会有感情，这很正常。更何况单从表面上看，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但是我还要提醒你，记住你的身份，要时刻把握住分寸。
2: 我会的。

0: 建哥，车牌号烟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的停车场，3天没动了。
1: 以此行动换2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0: No.
1: 谢会长出事了。
2: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1: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5: 什么人才想策反？
1: 汉奸。
6: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建哥，车牌号燕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停车场三天没动了。
1: 一次行动换两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0: 这个疑似卢卡的人，我怎么觉得跟之前破坏照相那杀车，还有拍你拿钱照片的那个人那么像？你说会不会是同一个人？那这次跟踪你要干嘛？要暗杀你吗？
1: 那他可是真疯了。
0: 那他想做什么呀？哦，对了，在追踪过程之中啊。 这人摔了一下，摔得挺狠的，估计是脚崴了。起来以后一瘸一拐的。如果现在卢卡的脚也是一瘸一拐的，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人就是卢卡。
1: 那这事儿就变得简单了呀，紧盯卢卡，看他有什么动作。
0: 明白。

0: 洋醋。
1: 洋醋。喂，你找我啊？
2: 晚上有空吗？
3: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具体的见面再说吧。
1: 行，那你把位置发我。

0: Okay.
1: Please sign it.
0: Okay.
1: Is it possible?
0: Yeah. Thanks, y'all.

0: 怎么突然想起来约我了？有事儿啊？没事就不能约你啊？能，当然能。哦，对了，那天晚上在你老板家，我确实喝的有点多，然后话说的也有点多，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他们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再说了，谁还没喝多过？醉到都睡在你家了，你觉得我丢人吗？那是因为那天晚上太累了。再累，我也从来没睡在别人家过。和你在一起，我心里是踏实的。 虽然我认识你时间这么短，对你的了解又这么的少，但是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你呢？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你可以拒绝回答，但是如果你要是回答，我希望听到的是实话。
1: 喜欢，
0: 谢谢。

0: 我对这个答案非常的满意。这个是给你的奖励。
1: 天哪，答错了就没有了呗。
0: 嗯。你看看，你喜欢吗？
1: 这啥啊？
0: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
1: 喜欢。哇，不过这也太不像你的风格了。
0: 嗯，我给你看啊，这个是在省城的你。这个呢是在中国的你。
1: 我在中国有这么拧巴吗？
0: 这个，这是执行任务的你。这个，这是我眼中的你。
1: 你眼中，我在干什么呢？做广播体，比心啊！天哪，你管这叫比心？OK。哦，这么玩的是吧？行，我会了。这是过生日的时候许愿的你。嗯。这是那天晚上出了车祸，委屈的哭了的你。
0: OK。OK。
1: 来吧。睡在我家的你。这个是我眼中的你。
0: 你眼中的我为什么是背影？
1: 因为每次你的转身都让我猝不及防。
0: 你跟我说说，你眼中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其实我还真想过这问题。我想，如果当时你要没出国的话，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0: 什么样子？
1: 应该和现在一样，可能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但骨子里的东西永远都变不了。
0: 那我跟你说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出国，我可能会做什么？我应该会在学校当老师，
1: 挺好，
0: 朝九晚五，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不错，
0: 有一个风趣的爱人，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孩，还有一条喜欢趴在我膝头的小狗。

0: 你信了？你什么情况？啊！哎，那得多无聊啊！我跟你说，做我们这行跟你们一样，都有病，岁月静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真信？
1: 防不胜防是吧？要我好。OK。 进两个病人，
2: 不会独行。

0: Thus, I've got the first package.
1: The next one will be sent directly to leader of your international express.
2: Addressed to Jack.
0: Got it, boss.
3: 咱们这定位卢卡好几天了，可以说没有收获。虽然咱们已经确定卢卡就是赫尔墨斯的漏网之鱼，那你看他现在的表现，每天就是逛街、谈恋爱、吃饭，说他是这在等什么吗？难道赫尔墨斯还有残余势力？他在等这残余势力的召唤吗？
4: 我这边通过情报线已经调查过了。赫尔墨斯在全球的各个情报站还有情报人员都已经解散掉了，我国境内的核心人物桑德鲍伊也已经被捕，所以这个可能几乎不存在。
5: 那他留下干嘛呀？
6: 看来远距离的监视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咱们得找另外一条路。我向张局申请一下，看能不能上基准。
3: 什么事？
6: 先别激动，看张局什么时候批准。哦，对，这两天一直琢磨你跟我说那事儿吧。
3: 嗯。
6: 你说那个疑似卢卡的人把脚给摔瘸了，而且还摔得挺严重。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制造一个机会，近距离的观察卢卡一下，这样就能确定他是不是跟踪我和张局长那个人？
3: 好主意。
7: 明天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8: 你怎么突然想去打球了？
7: 哦，阳光他给我发微信了，他说好久没打了，就约我出来打球。我想着，正好也好久都没有参加群里的活动了，所以我就答应他了。
8: 那你去吧，我跟他们也都不熟。
7: 啊，一起去嘛，一回生二回熟，他那个人很随和的。再说了，你每天就这么坐着，正好活动活动颈椎呀。我跟你说，羽毛球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
8: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打。
7: 啊，不要，你就陪我去嘛。

0: 自从我和你在一起之后，我每天就只围着你转，我的朋友们都见不着我了，整得我这个人多重色轻友似的。我不想让他们这样看我。虽然我们在一起确实很幸福，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我们还得有朋友，你说对吗？我真的希望让我的朋友们看到我的男朋友有多帅、多有才华，我俩有多幸福。
1: 行吧，那我就陪你去。
0: 真的？那我准备一下啊。

0: 收音测试，
1: 收音测试，
2: 收音清楚。
3: 收音测试，
2: 声音很清楚。

0: 收音测试，收音清楚。
1: OK，
2: 好了吧，走。来了，
3: 小潘。
4: 不好意思啊，路上这儿堵车，你们等久了吧？
5: 没有，我们也才到不久啊。
2: 卢卡先生，又见面了，你好。
6: 杨先生，你好。
5: 卢卡先生，您好，我是黎健，我们上次见过，就在这里，您来接小曼。
6: 黎健先生，
2: 对，上次你们也是在这儿见的。哎，哦，
5: 你应该是杨先生的好朋友吧
2: ？Friend，Friend。

0: 式认识一下。
1: 我是卢卡莫里，
0: 认识您很高兴。
1: 您好，您好。
0: 卢卡先生，
2: 喝水。
1: 哦，我带了。哦，我习惯喝这个。
3: 明白，明白。
2: 中文怎么这么好啊？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1: 哦，我为了工作，我来中国很多次。但是学习中文不容易啊。
0: 是是是。那您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1: 您知道科韦群岛吗？
0: 哦，不知道。
1: 小海岛。
0: 说您是作家，新书什么时候上啊？要拜读一下了。
1: 很快了。李健先生是平时很忙吧？小孟跟我说杨先生是做生意的。
0: 是。
1: 那您是做什么？
0: 我们一样，我们在一起合作。
1: 哦，合作。
0: 但是供应商，就是比较忙，到处跑。
1: 这样挺好的，各有各的精彩。
0: 是是是。
4: 哎，好球。
5: 加油。
6: 来，喝点水。
5: 谢谢啊。
6: 怎么样，最近都好吗？
5: 挺好的。
6: 我看出来了，眼睛里边
7: 全都是这个卢卡先生。
5: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卢卡说了，过段时间我们打算一起移民美国。
6: 美国
5: 啊？怎么了？
7: 不是，卢卡先生为什么不回自己国家，要移民美国呢？
5: 哦，因为他要为下一部作品做准备，要写一部关于亚洲人在美国奋斗的小说，所以要采风。现在就等我准备好了。
6: 哦，挺好。
5: 别说我了，你和赵总有进展没啊？你都多大了，还单着呢？
6: 你别动，你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就你现在脸上这个表情，加上说话这个语气，跟我们家老太太一模一样。
7: 你说你才多大岁数，他都多大岁数了，你跟他一样，能不能别这么八卦？
6: 还学人家催婚？
5: 抓紧吧你，加油！
6: 哎，
8: 卢卡。
6: 哎呦，您这，
5: 亲爱的，亲爱的，没事吧？
9: 哎，我没事，扭了一下而已。
6: 要不要去趟医院看看？
9: 不用，我们回家拿冰块敷一敷就行了。
6: 抱歉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9: 真的没事。
5: 哎呀，打球嘛，正常的，和你没关系的啊。
9: 没事。
10: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的兴致。
7: 身体重要，等你养好了伤，咱们改天再约。
9: 啊，好。那我先走了，
6: 再见。
7: 早日康复啊！
9: 啊，谢谢。
5: 慢一点。
9: 嗯，可以可以。
5: 行，改天再约啊。
7: 慢点开啊。
5: 对。
11: 来的时候健步如飞，在里面打球的时候也能蹦能跳的。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那他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啊。
0: 我觉得呀，他刚才那个崴脚就像是故意的。那老不锻炼的人都不会那样。
11: 故意在我们面前崴脚，那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当着我们的面证明他自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还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崴脚之前他怎么做到不缺不管的呢？
0: 打封闭呗。哇，要真是这样，这哥们儿可够狠的。
11: 行，走吧。哦，对了，刚才你们俩打球的时候，谢小曼跟我说，卢卡要带他移民美国，说是为了创作采风。
0: 去美国？
11: 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立德在美国有分公司。卢卡一个科威群岛人，不回家乡要去美国，你觉得会不会跟立德有什么关系啊？
0: 是，难道卢卡被立德收编了？
11: 如果真是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赫尔墨斯覆灭之后，卢卡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延平。

0: 他会不会已经是 James 的人了呢？哎，领导，
1: 你和李健马上来我这儿。
0: 是。
1: 这个人眼熟吗？看不太出来。前天晚上9点，这个人去机场取航空包裹，护照和照片都对得上，但机场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于是进行了复查，发现护照是真的，但持有护照的人半年前就去世了。经过体态专家和面部识别专家的分析辨认。
0: 基本确定，现在使用护照的人，也就是这个人，就是利德集团的总裁詹姆斯。他取的是什么东西啊？一台最新型的微波炉。这不开玩笑吧？这么大老远进口一个微波炉？
2: 这是那天你去詹姆斯家的录音，所以这个微波炉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几件货，都起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查清楚。明白。
1: 核电合作箭在弦上，必须抓紧。
3: 怎么样了？
2: 没事儿，已经没那么疼了。我看看。
3: 怎么了？你脚腕上有个针眼。针眼？那怎么可能啊？你说这个呀？嗯。
2: 这确实是挺像针眼的，但是谁打算过打这个地方？那应该是……
4: 鞋子硌破了。我下次给你买双舒服的鞋吧。你看你这脚。
3: 男人嘛，得疼，忍得了。那不行，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遭罪。我都后悔了，带你打羽毛球。早知道我就听你的，不打了。
4: 真的没事儿，陪你我才开心呢。
3: 行吧，那你先坐着，我给你炖个猪蹄汤。中国有句老话，吃什么，补什么。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5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我们全球是属于独一无二的。
4: 哎，灯光，起下光。

江河纵横，群山绵延。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每年农历六月，这片神秘的土地都将迎来古老而庄重的节日——火把节。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哦，都接生了嘛，啊，都接生了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6月24日开始举行，历时3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黎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凉山，为火把节的热闹添柴加火。如今火把节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节日来临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一样准备工作，那就是扎火把。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枝，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枝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枝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枝，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子，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为都阁，以为乐火。这一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期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除了紧张刺激的民俗竞技比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落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彝家文化的别样风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大 当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不仅在凉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顷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

0: 全球的体育国运。
1: 来，灯光，徐亚光。

0: 羌笛声声，白云悠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羌族。他们依山居之，垒石为室，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全家些守了祖先，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年，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2: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传承一种传承就那么个事。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3: 我们的羌族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所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省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3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1: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那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一个根根，一年12个月就是12节。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4: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4: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羌族聚居村。
5: 过年前你们就要过千里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山南古道你们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0: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 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日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一，这一天羌年的欢庆盛典推向高潮。

各族人民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0: 全球是特别属于国民。
1: 来，灯光，徐亚光。

0: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1: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2: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2: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国外

0: 也希望永庆头啊，进入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1: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2: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1: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我们做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的。
1: 哇，我也想吃。
2: 来了。
3: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0: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至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
1: 长征宴席开始了，
0: 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全球是世界首个国民。
1: 哎，灯光，徐亚光。

藏族，是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有着淳朴友善、热情豪爽的性格。在藏族风俗中，每年藏历一月一日，藏族人民将迎来隆重欢乐的传统节日藏历新年。

0: 指冬春之交的农闲期，承载着人们对秋收的喜悦和春耕的信心，同时也传达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新春和新年的追求与向往。今天是藏历12月29，也是藏历旧年的最后一天，皑皑的白雪落在大地，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家住康定市塔公镇的尼玛拉姆一家，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早早的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对于曲阳措姆姐妹俩来说，过年就意味着又长大了一岁。妈妈在给他们穿戴新衣的同时，叮嘱姐妹俩要勤奋学习，懂得感恩，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除了准备过年要穿的新衣服，藏族人民还会提前准备各种新年美食，比如卡塞、古突和青稞酒等，以此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幸福吉祥。正月初一抢头水，是藏历年里祈求新年吉祥如意的传统风俗。在新年到来的第一时间，人们提着茶壶、水桶等器皿来到水井子，热闹争抢头水。因为取水时人们争先恐后，故为抢。谓之金水、银水，谁能最先取回象征吉祥的新年头一桶水，寓意着这一年会万事如意。
1: 每年我们家都到这水井子来抢头水，然后希望来年大家都幸幸福福、平平安安。
0: 藏历年的新年之风也从高原吹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在武侯祠横街，各种特色鲜明的藏式服装、流光溢彩的民族手工艺品，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雪域高原。阿热藏餐在成都是一家人气很高的藏餐馆，也是最早的藏式餐馆之一。随着藏历新年的到来，老板阿热又变得比往常更忙碌了。在传统的藏餐食材基础上，结合大众口味，让藏式餐饮文化在传承中创新，让更多的食客感受到藏餐舌尖上的美味。
2: 两位好，我们这边是最近要快过年了嘛，然后我想推荐一些特色菜。
0: 各地的食客们纷纷来到店里，品尝美食，感受美味所带来的节日氛围。
2: 今年子你们过节要回家吗？
3: 就在成都过吧。
0: 不大的店面，浓郁的香味唤起了大家的味蕾，而传统藏餐和改良式藏餐的结合，也满足了各族群众不同的口味。食客们在此以美食为媒，谈天说地。如果说藏历年有什么活动能体现最盛大的热闹和团圆，那一定是看新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今年康巴卫视的藏历新年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由熊文新挑起了大梁。
4: 来，灯光切下光看一下。
0: 一年又一年，联欢晚会不仅是藏历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经典节目的展示舞台。 藏族歌舞、唐卡画作表演等精彩节目悉数登台，仿佛把草原上豪放和惬意的生活搬到了聚光灯下。葬礼新年晚会承载着各民族同心的努力，也带去了最诚心诚意的祝福。

传统节日是共享的文化符号，也是厚重的精神寄托。中华文化浓缩于这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光里，也展现在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之中。葬礼年，一个充满浓厚民俗气息、独具人情韵味的节日，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交往交流交融，以独特而包容的烟火气，承载着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华儿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0: 我们全球是吃一数一国的。
1: 来，灯光，徐亚光。

0: 过年喽！
1: 菠萝卜，米米甜，砍刀砍刀要过年。
2: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文化庆典，代表着辞旧迎新、吉祥如意、团圆平安等美好祝愿。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23开始，直到正月15元宵结束，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正月初一，阆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阆中古城。
3: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2: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3: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2: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4: 一般就用红色，全部一下红了就行了。
5: 今年我们做这个大门啊，工艺要求是相当的高，难度也比较大，镂空的、浮雕的、立体的，从每一个细节高头一定要把它研究透彻，
4: 要把它调出的颜料是有颜色的。

0: 作为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大门的总美术师，王洪斌肩负着点亮中华之门的重任。然而在工期接近尾声的重要时刻，王洪斌团队却面临着一个技术上的重大难题。
1: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原来的主层的钢的硬度过硬，给我们的轨道形成了一个硬碰硬的过程，换一个主层稍微软和一点，它就跟它形成一个互补。
0: 经过王洪斌团队的日夜奋战，中华之门逐渐屹立起来。农历腊月30日除夕，中华之门成功点亮，王洪斌这群彩灯人的责任和汗水也随之熠熠生辉。当夜幕降临，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正悄然开启，自贡灯会以灯为媒，点亮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流光溢彩间促进了各族人民民心相通，文化交融。与此同时，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5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2: 我们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5种民族。
0: 在春节，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明未来。
3: 共祝愿我们有一场春。
0: 正月15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4: 舞狮，大家就传承下去，精彩的科目拿出来，
5: 要得，我们就干。
0: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1000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静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静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龙腾狮跃闹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血液的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一每与共相知相融。人们因春节欢聚，以民俗共情，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同愿美好，共赴新城。

0: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3: 2004年
4: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3: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3: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9: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没办法，
11: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2: 目标人物出现，
13: 谁过来吧，小鬼。

与中国相隔的太平洋对岸，枫叶之国加拿大的多伦多，每年十月会举行一个特别的年度聚会。这一天，一群加拿大人会相约到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84岁的玛丽沃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源自于他父亲青年时代的年度聚会，经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已持续了80年。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玛丽沃克在女儿桑德拉陪同下来到郊外的一家养老院看望表兄罗伯特·基尔伯恩。93岁的罗伯特行动有些不便，但妹妹每次到来，他都非常高兴。这是罗伯特珍藏的相册。

相册中几代人身影依旧，印证了家族走过的百年足迹。曾经的历史传奇总是他们见面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张先辈身着中式传统服装的照片就揭示了这段故事的开始。一切都缘起于那一年。

1892年春天，清光绪18年，长江三峡激流中，两艘老旧的木船以十分迂缓的速度被纤夫拉着艰难前进。船上有几名来自加拿大的乘客，当中有25岁的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和他的妻子詹妮，有26岁的医学博士斯蒂文森和他的妻子艾美利亚。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一路上两岸延绵不断的险峻风光令他们惊讶不已。半个多月前，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抵达宜昌，然后穿越三峡，通过重庆、宜宾、乐山前往成都。自古以来，这条长江水道就是外人入川的经典路线。船夫们虽然衣衫破烂，光着脚丫，却时常天真憨直地对他们大笑，这给基尔伯恩以及他的新婚妻子詹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以前听说的那样严肃、古板和充满敌意。但此时的基尔伯恩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岁月从此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阿森斯，加拿大安大略省东部的一个小镇。1867年深秋，基尔伯恩就出生在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后，进入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学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23岁时，基尔伯恩就获得了皇后大学文学硕士、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这两张保留在大学档案馆里的老照片，就是基尔伯恩当初上实验课和毕业时刻的留影。

0: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加速，加拿大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西方前往东方的一条便捷的天然通道。
1: The railway was built. Canada became part of the world, a connector between old world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o many people took the train across Canada to go from England to China.
0: 此时的基尔伯恩已获得了皇后大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刚刚和自己老师的爱女詹妮订婚，但年轻的他并不满足这种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他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更多的期待。他听说，在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个遥远未知的国度，中国，那里人口众多，但医学落后。于是，吉尔伯恩产生了去中国的愿望。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那里将大有作为。日后，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动机：医学能延长生命，对于病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行为。
2: And they were young men, and the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fe, I think, and do something.
0: 入川的航路曲折艰辛，从上海到成都，花费了3个多月的时间。1892年5月，吉尔伯恩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成都。经历千山万水的辗转后，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偏远的内地竟有一座如此巨大的都市。在中国西部，成都历来就是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集散地。从成都出发的货物，可经茶马古道前往西藏，也可经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还可以南下云南、缅甸至印度。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上，更是遍布着一望无际的良田。宜人的气候、富饶的土地孕育了众多的人口。吉尔伯恩对此感到分外惊讶，他给国内朋友的信件中描述道：想一想，这样一个面积比安大略省稍小的地方，却能养活美国2/3的人口，人口密度可见一斑。
1: And they said, flowers forgot to bloom by the season in Sichuan, that it was so beautiful, it was China's breadbasket.
0: 四圣祠街，成都旧时距东门水码头较近的一条街道，成了吉尔伯恩一行人落脚的地方。街上至今保留着这栋西式砖房，就是吉尔伯恩后来的居所。初到成都时，这只是一间刚租下来的简易四合院，院内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降低吉尔伯恩一行人的热情，踌躇满志的他们满心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憧憬。在成都住下来后，对身边的中国人，吉尔伯恩有了更仔细的观察。他的日记中，中国人一些独有的生活习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很少喝未经煮过的水，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冷水很不卫生，他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喝茶也是一种普遍习惯，泡茶的水总是开水，他们认为只要水烧开就没有问题。在房屋的结构上，他们的房屋不像我们修的那么紧密，屋檐和屋顶间

还有巨大的空隙。屋顶通常没有天花板，所以空隙间空气能自由流通。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门大大打开，很显眼，中国人的通风设施做得很好，这是有好处的。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吉尔伯恩也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而且对疾病传播的方式不了解，导致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痢疾等传染病频发，大大缩短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0: 吉尔伯恩到达成都两个月后，一场巨大的打击就突如其来。这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毁灭了他关于中国的全部理想和热情。那个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成都流行开来。一个周末，吉尔伯恩夫妇参加聚会回来后，妻子詹妮开始不停呕吐，随后陷入反复昏迷。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等有效的治疗手段，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两位医学博士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连续昏迷18小时后，詹妮最终离开人世。为了陪伴自己，妻子远离故土，遭此大难，吉尔伯恩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这场霍乱让吉尔伯恩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名医生对社会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经过痛定思痛后的反复考虑，吉尔伯恩决定继续坚持下去。他明白，如果放弃，反而对不起詹妮用生命对他理想和事业的支持。
1: The system seemed to be very hard for the poor people in China, and he was very upset about that.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time that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put all of his energy into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Chinese.
0: 1892年秋天。经过半年的筹备，成都四圣祠北街一个简易的院落里，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主持的诊所开张了。这是成都第一家西医诊疗机构，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了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天他俩特地穿上了中式长衫。在这个简陋的医疗机构里，吉尔伯恩与斯蒂文森同时要见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看病需要支付必要的诊费和药费，在诊所里，病人只要支付30元现金，相当于1.5美分，一个月内就不必再次付费。尽管收费并不高，但吉尔伯恩仍然担心患者能否承受。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人自古有尊重医生的传统，无论家境怎样困难，患者也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除了坐诊，为了入乡随俗，按照当地的中医习惯，有时候吉尔伯恩也上门出诊。但当时中国社会，一个外国男医生上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次，

一个官员的妻子患了较为严重的眼病，试了几家中医无效之后，才把吉尔伯恩请到了家里。但是他被告知只能隔着帘子给病人号脉。由于实在无法确诊，经过反复要求，吉尔伯恩才被允许透过帘子匆匆看一下患者的眼睛。 这样局促的条件下，开了药方之后，吉尔伯恩就匆匆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了患者的任何消息。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在成都一年过去了。在妻子詹妮离去一年后，齐尔德也将迎来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同行者。1893年夏天，齐尔德前往上海去接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其中一位女医学博士叫瑞塔。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城麦福特。1864年，瑞塔再次出生并长大。18岁那年，瑞塔立志学医，27岁取得了多伦多大学内科医生系列博士学位。1893年春天，29岁的瑞塔和同伴抵达上海后，学习了半年中文，

0: 话已大有长进，和病人沟通也方便了许多。
1: 切尔德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治病疗疾》。在这本书中描述，嘉定治疗的第一例病人是个12岁的男孩，失明已经多年。切尔德检查以后，诊断为白内障，然后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又复明了。由此，前来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
0: 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交流，启西贤特意请本地裁缝为自己缝制了一套中国传统服饰。身着这套服饰的启西贤像当地人一样把头发盘在脑后，就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
2: The first pictures I ever saw of Retta was her in Chinese outfits, you know, dressed in these clothing, so I know that she was totally ready to adapt to the Chinese.
0: 和齐尔德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女医生，启西贤出诊更容易受到患者的欢迎。如果去女患者家中诊病，轿子可以直接把她送到最里面的院子，进入女人们的房间。对于患者来说，虽然面对的是外国人，但让女医生看病会感觉比较自在，他们更愿意向女医生吐露心扉。闲暇之余，齐尔德夫妇也四处浏览，矗立千年的乐山大佛、云雾环绕的峨眉山，让他们惊讶迷恋。很快，齐西贤爱上了这里。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乐山出生了。齐尔德给这个婴儿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启真道，在中国文化里，道意味着真理和普遍规律。这时的齐尔德夫妇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国医学教育竭尽一生的心血。1897年，通过多方筹集经费，在成都四圣祠街诊所原址上，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建成了。齐尔德成为新医院院长。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更多患者的需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习俗，女人不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看病，一个全新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同时建成。这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专科医院。启西贤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医院投入运行后，很快人满为患。这是当时启西贤在医院坐诊看病的照片。而这张照片记录了齐尔德与启西贤合作为患者手术的场景。
3: So that a woman could go to a hospital, modern hospital, for giving birth, for example. This, once you attracted the women, then the men came along afterwards.
0: 中国古代，产婆是一项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职业，民间也俗称接生婆。产妇接生通常是由产婆来完成。由于接生缺乏科学的消毒手段，生孩子就成了产妇面临的鬼门关。一旦出现难产情况，产婆往往束手无策，家人更是承受巨大痛苦。妇女儿童医院成立后，采取的科学护理和接生方法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

0: 说明西医妇产卫生理念得到了较快普及。根据1898年6月医院的一份报告，运行14个月后，移植病人10686名，麻醉手术1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齐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齐尔德后来回忆，在中国，感激的病人会送中医牌匾，这是对医生技艺与功劳的一种肯定。我的妻子曾经收到一个馈赠的匾额，里面的褒扬之词是最夸张的，上面有题词，居然将我们比作中国古代两位名医，让我们觉得有趣又十分荣幸。一天，齐希贤应邀出诊，患者是一个官员的妻子，这是一双长了溃疡的脚，坏脚踝关节只有皮包骨头，肌肉因很少使用已完全萎缩。齐希贤知道这是长期缠足的后果，对这样的病例除了截肢没法做任何处理。妇女缠足在中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当时社会风俗认为女子的小脚是一项重要的容貌特征，女子不缠足则不美，也不容易出嫁。
1: It's a beautiful slipper, embroidered, but unfortunately it caused great pain and suffering to prevent women from moving quickly, from working, from going to school, only to be a prize for the husbands who own them.
0: 作为一名医生，对这种摧残身心健康的行为，齐希贤无法视而不见。同时，作为一个女人，中国妇女们受到的痛苦折磨，她也不能忍受。她鼓起勇气，向这个古老国家的陋习发起了挑战。
1: She was a strong believer that women should be able to be educated, become doctors, to go anywhere they like, to China. And she began to teach mothers and women this was not a good way to get a husband.
0: 但是，要改变这个千年沿袭的旧俗，没有社会中的另一半男人的认可是行不通的。事实上，男人畸形审美也是逼迫女人缠足的重要原因。
1: So there was resistance by the men as well. I'm not sure young men would say I'm not going to marry somebody with big feet, you know, that sort of thing. So she battled this resistance.
0: 齐希贤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外国女性的支持，也获得了部分中国女性的响应。他们组成团体，计划去说服那些做父亲的男人不再让自己女儿缠足，说服男人愿意娶大脚女人为妻。他们还派代表向四川总督请示，让四川各地成立天足会，即反缠足协会，鼓励妇女挑战缠足陋习。
1: She managed to start a league, what they call a anti-foot binding league, of which she was the president, and of course she had to do a lot of speaking and talking.
0: 1896年，在齐希贤倡导下，四川天足会第一届年会在乐山召开，他亲自担任第一届天足会主席。一个外来的洋人女医生，竟成为了四川反缠足团体的领袖。与会的100多人里，

大半都是年龄四五岁之间的女孩子。这张女孩子们在乐山码头石阶上合影的照片可谓蔚为壮观，她们在大人的支持下已不用再像前人那样缠上摧残身心的裹脚布了。

0: 寒来暑往，暮去朝来。数年后，齐尔德和启西贤的工作和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下来。1901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在成都出生，此时的齐尔德和启西贤已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但他们家族的中国故事仅仅才刚刚开始。20世纪初，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庚子国难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想要生存就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在这个背景下，更多西方从事医学和教育的人士来到四川。以在中国多年行医的实践，齐尔德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医学落后的面貌，仅靠外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中国推进医学教育，培养中国医生。
1: 他在给加拿大邮轮的信中说，我已经极尽全力，但是仅凭一己之力要办好这样一所病人众多的医院，实在是太难太难。
0: 成都市锦江以南这片区域，四川人称之为华西坝，这是历史上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其实20世纪以前，成都并没有华西这个地名，这里只是郊外的一片农田。经过齐尔德等人的长期努力，1904年，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在这里动工修建。因新建学校位于中华西部，就有了华西一名的由来。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和大学正式开学。大学仿英国牛津大学体制，设董事部，聘请欧美知名大学教师任教。齐尔德为学校成立四处奔走，倾尽心力，当选首任理事会主席。
2: There was a decision to make Chengdu the center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 decision was made. That's why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Chengdu.
0: 1914年，在齐尔德竭力推动下，华西协和大学正式成立医学院。在当年医学院师生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虽然仅有7名学生，但教师队伍倒颇为整齐。医学院开设了外科、生理科、牙科、眼科、妇科、产科等多门学科。华西协和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西部第一所具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综合性大学。
2: I believe that he shifted completely into organizing a method of training Chinese doctors, building that hospital, and getting that university going, so that education became very important.
0: 医学院成立后，齐尔德亲自授课，并包揽了化学、生理学、眼科学等多门医学课程，坚持每周授课不低于40学时。他提倡中文教学，大多数教材都自己翻译。

1912年，通过海外筹集资金和当地政府拨款，齐希贤负责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四圣祠街南面新建的大楼。医院拥有52张病床，是中国西部最早的现代化专科女医院，可开展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从这时起，四川的妇科儿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开始正式起步。

1913年，齐尔德在斯圣茨经营的简陋男医院也扩建成了一幢4层楼高的崭新大楼。新建的男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医技力量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2家医院经营都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对贫苦者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从1892年建立中国西部第一间西医诊所，历经20多年的跌宕起伏，浴火重生。如今，站在崭新的现代化医院里，希尔德恍如梦境。昔日渡海而来、蹒跚举步的日子依然清晰，迈过了深厚的泥泞，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前景？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现代化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齐尔德、启希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1919年，在中国工作了28年的齐尔德休假返回加拿大探望家人，谁知一去竟成永别。因旅途劳顿导致肺炎复发，齐尔德在加拿大医治无效后病故，享年仅53岁。

0: 华西的首届毕业生李一鸣医生代表中方人士进行发言。他说，齐尔德不仅是他的恩师，也是仁慈和睿智的朋友，他一切为中国人着想，值得尊敬，是真正的大医。
1: 这是齐尔德与齐希贤生前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完成丈夫魏晋的事业，料理完后事后，齐希贤仍然回到中国，在成都继续教学行医，成为当时在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齐希贤还把女儿、女婿也培养成了在成都工作的专业医生，一直到1933年，69岁的他才正式退休回国。

故人已去，但齐尔德家族的中国情缘并没有结束。中国西部医学和教育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在齐尔德去世后的第二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启程，船上就有齐尔德的长子，刚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启真道，以及启真道的新婚妻子启静清。他们和朋友一道，迎着太平洋湿润的海风，一路向西，前往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

0: 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2: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3: 怎么看？你觉得吗？
5: 黑警吗？
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3: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你过来吧，小凤。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0: 19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成都四圣祠街的一个砖房的顶楼，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一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1: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说他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说那个。

0: 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1: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
0: 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所以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3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
1: 出人意料的是，林泽开诊当日，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10多年的牙槽脓肿。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
2: She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1: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1000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启西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3: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医学人才，它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大学成立初期，办学经费时常捉襟见肘，身为校长的毕启不得不四处筹借款项。毕启先后15次往返太平洋两岸，在中美两国募集到各界捐款400多万美元。毕启甚至来到北京，向当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志可钦佩，已是嘉奖，并捐4000银元。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鹅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长。”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 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

0: 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杜义的后人。
1: 80年代我当副院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吧来参观了，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杜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给他照照相。
0: 荣杜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荣杜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等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在设计方案中大胆将西方建筑中的对称、平衡、平行线结构与中国古建筑的亭台楼阁元素相结合。招标会上，荣杜义方案里中西文化的天然和谐得到了校董事会西方专家和中方士绅民众的共同认可，被一致推选为学校最终设计方案。这张收藏于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的照片，真实再现了当初大学建设的盛景。建设时就地取材烧制砖瓦，石块取自外地，铁钉和玻璃分别来自汉口与上海，川西大山深处的木料沿岷江漂流到成都，从锦江边把木材抬回校园工地，再由熟练的锯木工将它们裁成尺寸各异的板材。在历时20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华西协和大学先后建成了70多栋形态各异的中西合璧建筑，总建筑师也分别由几位加拿大工程师担任，其中来自安大略省的苏继贤担任总建筑师时间最长，他擅长使用中国传统的木质建筑材料，被工人们戏称苏木匠。
2: But I'm sure he loved it. That was his what he did.
0: 1908年，苏继贤与妻子一起来到四川，后担任华西协和大学总建筑师20多年。华西校园内的地标建筑钟楼，就出自苏继贤的灵感。他以中式楼顶配西式楼体，成就了东西方审美的和谐统一。
2: I'm sure he was very satisfied. I mean, they're still there. They were beautiful. They were used. Makes me sort of teary. I mean, that's a very long-standing icon there.
0: 1911年，为创建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谢道坚，结束了在乐山医院长达5年的行医工作。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谢道坚在乐山给病人做手术时，常被当地人猜测有险恶用心。谢道坚干脆开门做手术，让人围观。
3: And what it is it's a stone in the bladder. Very, very easy thing to fix. You can kidney stones, bladder stones, easy. So apparently he opens the man up, he takes the bladder.And he goes with one of his instruments. He goes ding, ding, ding, and hits it. And you can hear the ping, ping, ping of metal on stone. And then he goes around, hits the rest of it, no sound. And then ping, ping, ping. And then he takes the stone out, and he hands it to the people in, through the window and lets them feel it. Well, that's it. Then it. Lots of patience.
0: 谢道坚以这种简单直接的医学普及方式，逐渐消除了人们对西医的误解。在乐山行医期间，一个时常在诊所外玩耍的孩子，通过观察谢道坚

0: 看病，竟然学会了用英语简单交流，引起了谢道坚的注意。
1: And the young boy kind of made a connection with Dr. Service. So Charlie, he apparently started to hire him to do odd jobs. So they would need something, and he said, "Could you run over to blah blah blah and get such and such for us?" And that grew into then them offering him a full-time job.
0: 这个男孩叫黄天启，四川青山人，在谢道坚的资助下，通过自己努力考入了谢道坚任教的医学院。当时医学院教室很少，谢道坚每周要承担40学时的课程，完全用中文授课，授课教材大都由自己翻译。
1: One, it was the most efficient thing to do. Two, it was highly respectfu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each people in their own language. So we'll take the, you know, we the foreigners will make the effort, and that will show some respect.
0: 1917年春天，华西协和大学牙学系成立了，林泽任系主任。这把保留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木质牙椅。 就是当时的诊疗器具。来成都10年后，林泽终于得偿所愿，建立了亚洲地区的第一个牙医高等教育机构。在当时牙政医院外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张宣传画：一个正在吃饭的男人露出嘴里唯一的蛀牙。 以这种夸张不失幽默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保护牙齿的重视。西医牙科填补了中医在口腔保健方面的空白，也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卫生习惯。牙学系成立后，林泽亲自到医学院挑选学生，结果看上了勤奋努力的黄天启。 林泽认为是可造之才，就劝他转入牙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转系后，黄天启成为了第一个在高等学校学习牙科的亚洲人。数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对他进行一对一教学。这张悬挂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照片。 就记录了唐茂森博士指导黄天启临床实践的情景。毕业后，黄天启成为中国第一个牙医学博士，留校任教。在林泽和唐茂森的资助下，黄天启得以两次赴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留学。 在黄天启这张1926年的护照存根上，介绍人一栏清楚地写着林泽的名字。学成回国后，黄天启在中央、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牙政医院任院长，后来成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口腔医疗事业的奠基人。 1921年。 26岁的启真道和新婚妻子启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张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启真道还有几分羞涩。 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启真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启真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2: They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and if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into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3: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 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0: Nelson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 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 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1: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启希贤、长子启真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启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启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十年后，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启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8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8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成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成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2: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哈，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他抬到上课的课堂。
1: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8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1/3，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成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成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成成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

0: The students didn't want to do that.
1: 几天之后，谢道坚因感染去世，走完了他在中国26年的行医教学生涯，终年58岁。临终时，心愿未了的他，充满遗憾。
0: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I haven't succeeded, I've failed, because I wasn't able to get more Chinese people educated to be doctors, and I wasn't able to get more Canadian doctors to come over. So he ended his life feeling badly that he hadn't done enough.
1: 谢道坚去世后，学生们不忍心解剖他的遗体，将他安葬在成都郊外。谢道坚和他为之工作生活的土地永远融合在了一起。1932年，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要求，华西协和大学完成政府教育部立案注册工作，这是华西协和大学第一次国有化改造。立案完成后，毕业于本校文学系的张凌高出任华西协和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35年，在医学院工作了15年的启真道也受命担任了医学院院长。担任医学院院长后，启真道继续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临床医疗工作。由于劳累，30多岁之后，曾经浓密的头发就已日渐稀疏。在一次医科学生会上，启真道和学生分享了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是不能学医。医学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7年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贞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上，管杭州叫湖上。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华西坝举行的联合大学运动会都是成都远近闻名的盛事。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唱道：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

0: 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的白色旗袍，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细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啊，很漂亮。
0: 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2: 重新修的口腔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使我印象很深啊，所以我就想要转院。
0: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一个面试的机会。
2: 当时他坐在那个办公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用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 I see， 我知道。
0: 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4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2: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大，怎么得给他打个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0: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
2: 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30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3: 林泽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敬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

石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林，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对成都人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泽、启真道等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牙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43年间，林泽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泽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

1952年早春三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建筑物70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0: 坐落在香港新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是亚洲知名的高等学府。1952年，启振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会议室悬挂着齐尔德家族的照片，并命名为启振道室，以纪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启振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启振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教育跟医学。
2: 他们在中国出生，他们觉得他们比当地人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中国。
0: 1965年4月，启振道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为了表彰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证书。2年后，启振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3: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To be sprinkled 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 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

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
2: 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3: 来，各位游客朋友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4: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04年，雨夜。

0: 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2: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0: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3: 目标人物出现。
4: 谁过来吧，小鬼！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为这场聚会的张罗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因为这是菲利斯退休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分享思念。80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破土动工。开工仪式上，兴奋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到未来的校址上合影留念。3年后，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小楼终于建成。1921年秋。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2015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的一所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1: I'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 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0: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2: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一楼能看我自己的下楼，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下楼，是不的，他们不相信这是不的。
0: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她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1: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0: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14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深知母亲心愿的帕特，特地拜托中国的朋友，专门挖去了一袋四川的泥土，远渡重洋带回了加拿大。
1: At the customs, when they heard what it was for, they allowed it into the country. It was sealed, and we kept it.
0: 收到自己魂牵梦萦的泥土一年之后，薇薇安无遗憾地长眠在了这片枫林之中。受到母亲的影响，如今帕特也会时常哼唱起母亲喜爱的那些四川童谣。剪不断的异国乡愁依然沿着家族的血脉传承延续。
1: 小

0: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盆地内气候温润，植被丰富，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1869年，通过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的考察发现，世界第一次认识了四川的大熊猫。此后，熊猫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四川也被称为大熊猫的故乡。1938年春天，一个轰动性的消息在学校里传播开来，在同学大卫·斯普勒家的后院里，竟然喂养着一只大熊猫幼崽。
1: It was a very young panda, and they sleep a lot. They had a cage that they kept it in, and occasionally take it out so it would

0: that house in the dark to reassure me.
1: 在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们也大多有着和贝斯相似的童年经历，他们出生在中国，从小被中国大娘带大，喜欢吃中餐，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第一语言也是中文。抗战期间，因局势动荡，不少孩子不得已跟随父母离开中国，但在他们的心中，中国都是永远的故乡。

0: 返回成都后，黄思礼一直在华西协和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was the first year just 2 of us in grade 7.And our teacher had maybe 15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he grade 5 and grade 7.
0: 但是此时学校规模已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

这是一项延续了80年的传统。每当聚会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总会唱起加拿大学校的校歌。上个世纪20年代，这首由黄思丽夫人黄素芳作词的校歌在成都诞生后，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这带着中国记忆的旋律，年复一年地陪伴着他们，从青丝一直到白头。虽然终有一天，年龄和身体状况将不允许他们再回到中国，但这份关于中国的记忆以及对中国的那份深深眷恋，会成为他们家族最宝贵的遗产，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席，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

0: 都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精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它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还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3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除了你以前都没有心情都挣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爷爷，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啊啊
0: 啊！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11: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2: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4: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4: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16: 黑警吗？
1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1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9: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4: 没关系，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5: 目标人物出现，
16: 你过来把枪放下。
3: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
1: 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每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如果要画一只大熊猫，你会把它画成什么样？圆圆的脸，圆圆的耳朵，两块圆圆的眼圈，再加上一团圆滚滚的身体，差不多就是可可的样子，因为它长得实在太标致了。尤其这对眼圈像是两颗鼓鼓的花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像一轮胖弯月牙。甜心这一卦，可可算是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难怪大家都叫她可可公主。可可，雌性，生日2019年6月26日，出生地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现居地香港海洋公园，曾又名田可。可可以前还有个名字叫田可，一个甜甜的名字，也是她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而这份模样当然是继承了爸爸妈妈的好基因。妈妈汉元，甜美可爱，爸爸荆轲，熊猫界的万人迷，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麒麟，也是帅气俊朗。2024年，甜美的可可抵达香港，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公主风。
2: 可可的话，我们在香港这边常常形容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她看上去就是那种典型的圆圆滚滚的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大熊猫，就是你去礼品店会看到的那种毛公仔的那种模样的那种大熊猫，我们都很喜欢可可。
1: 不过公主虽然长得甜，生活可一点儿都不随便。公主自有公主的生活，可可的院子有属于自己的宝座。
2: 她那个宝座就设计的比较高嘛，那爬上去也是要有一点技巧的。她第一次爬上去的时候花的时间，研究自己应该是先把手放上去还是先把腿放上去这样。现在要熟练很多了，但是还是有一点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够爬上去这样子。
1: 从研究怎么上去到现在熟练登顶，这里可以吃饭，可以睡觉，还可以玩雪，偶尔也给自己撒一点糖霜。可可的隔壁还住着一户邻居穿金丝猴，一家三口日常围观公主。不过公主的心思可不是谁都猜得明白的。
2: 我们觉得可可是比较活泼的一只熊，还有她很有自己的个性，我们觉得她很有自己的时间表啊，那个时间表有没有规律，有她自己的规律。
1: 吃饭之前先巡视一圈，喜欢的慢慢享用，没看上的闻一闻就拜拜。至于休息在哪里，当然也得选一个自己满意的位置，毕竟公主的每一个决定都有自己的理由。
2: 她喜欢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看她自己的时间表。比方说他醒来了，我们要把他召回去，这样他是知道的，他也是学会了啊。这个时候我醒来了，就是会回去。那我们叫他回来，他会睁着眼睛看着你，这好像是告诉你说，哎，我知道，我知道你在叫我，我想再待个5分钟，这样子。
1: 听见了，知道了，按本公主的节奏来。
3: 回来了，回来了。

0: 小朋友，好了好了，回来喽。
1: 悄悄告诉香港老爸，可可就是带着一点咱川味儿，妥妥的一颗小辣椒。不信，你看。
0: 小九，过来，姐。小九。哦，天哥。就选在哪儿？老二，老二，哪边？都回头就会找到了他们。
2: 他们找到了，
0: 他们找到竹笋了，你看。那个是谁呀、啊？后面那个？我看麒麟、文文、老二、沙竹。哦，天可，天可，天可，过来喽！
2: 看
0: 你看他。
1: 小时候，幼儿园同班的小伙伴们听见奶妈的声音就往前跑，只有田可稳稳坐在原地。
0: 来了来了，过来，老二，四海，三九，文文，齐尼，田可。
1: 而在六只熊猫幼崽的集体生活里，可可还有一位从小就很熟悉的竞争对手，双胞胎哥哥麒麟。当小时候的奶妈和现在的奶爸一同聊起可可时，是这样回忆的：
3: 可可，听讲你都照顾过可可，
4: 系啊，
3: 我有睇过啲视频，
4: 系啊，
3: 你有喂佢啊？
4: 一岁仲系亚成体嗰阵时养过佢嘅，一岁到两岁嗰阵时，因为嗰时去另一个双胞胎叫麒麟，
3: 麒麟
4: 系啦，跟住佢哋亚成体六只一齐养嘅时候养过佢咯，
3: 六只一齐
4: 啊，
3: 喺同一个
4: 地方，系啊，其中一个就系佢啦，系啊。其实可可系几乖嘅。因為咧，點解話佢乖咧？佢嘅性格好好，譬如六隻熊貓一齊嘛，咁總有啲熊貓食得快啲嘛。咁睇特別佢個麒麟雙胞胎最中意搶佢啲嘢食，咁咧佢嘅麒麟過嚟，搶咗竹筍，佢就好啦，你攞啦，我唔會同你爭噶咁樣。所以咧當時咧，我係特別保護佢，因為如果其他熊貓搶咗佢嘢食，咁佢就冇得食啦，咁就影響到佢嘅發育啦。
1: 不争不抢也不着急，从小时候开始，可可就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处事方式。长大后，这个小辣椒依旧独立自主，从初到香港时就可见端倪。隔壁的安安下雨天会躲起来，而这位小公主，
5: 台风天，香港是会有台风天的嘛？那来香港以后，确实我们是看到的是可可的话，对于这种声音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可可的话没什么分别，她还是按照她本公主的那个性格啊，本公主都不怕打雷不怕雨，还是我要吃的时候就吃，睡的时候就睡。
1: 外面的风雨怎么变，她的节奏都不变，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至于其他的事，等公主自己安排。从四川的小辣椒到香港的可可公主，改变的是生活的地方，不变的是自己的节奏。看起来甜甜的她，心里一直有着自己的小主意。圆滚滚是她的模样，慢悠悠是她的节奏。你觉得可可到底是小公主还是小辣椒呢？

0: 让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耶，
1: 又回了，大家好，我是刘源，又到了每周和大家一起看熊猫的时间了。
0: 是的，说到香港的大熊猫，你看从最早一代的安佳佳，到后面的乐乐盈盈，再到安可可，再到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佳佳德德。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继续进入到我们的南狼山，去了解这20年当中香港大熊猫成长的点点滴滴。
2: 香港海洋公园坐落在南朗山中，这里是一方微缩的动物世界，这里有许许多多野生动物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紧紧的依偎生活，比如从容闲适的海豹一家，温情相伴的金丝猴一家，喧闹欢腾的企鹅大家族，而在这里还有一个扎根在此处19年的熊猫家庭，他们的成长与壮大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他们是妈妈莹莹、爸爸乐乐，以及全香港最出名的姐弟俩佳佳和德德。许多年里，只有大熊猫莹莹和乐乐在这个场馆生活，如今已是热闹四口之家，可这份圆满并非凭空而至，在四口同堂的欢喜到来前，藏着一段所有人坚守耕耘、久久奔赴的漫长故事。
0: 我觉得看了这个片子就让人觉得特别的有盼望。你看最开始是乐乐盈盈生活在这个家园当中，现在呢又多了佳佳和德德，一家四口真的是太幸福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他就是陪伴这一家四口每一天成长的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祝孝忠奶爸，我们掌声欢迎。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香港海洋公园的祝孝忠 Howard。
2: 祝孝忠，香港海洋公园动物及保育执行总监，守护大熊猫27年。
0: 你看我们猪奶爸今天来到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拿着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想要给大家看一看。
3: 这个就是那个很特别的东西，我特别就带来四川，它是我们港产大熊猫龙凤胎的一个出生纪念章。
0: 哇，就是佳佳和德德的出生纪念状，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出生证明。
1: 等一下，这相当于是一个像身份证一样的东西了。
3: 对啊，因为当时候啊，当天那个香港政府公布龙凤胎的名字的时候，就特别颁发给我们一个礼物，这个就像香港小孩子的一个出世纸。
0: 真的是代表着其实香港市民盼望这一天盼望了很久。
3: 对，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0: 他俩长得像吗？
3: 他们的外表很像，在他们出生的时候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就是特别就是踏在那个趴在妈妈的那个身上吃奶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纸丝的印记扎到那个德德的身上。
0: 但是因为盖的这个章，很多的网友还给他们取了很多名字，
3: 比如说猪蓉啊，
0: 猪肉蓉盖简易章，哦，
1: 简易合格允许出场，
3: 有一个简易的章。另外就是有一个名字也是特别有趣的，就是那个太子殿下，子就是几时的子，
1: 还有谐音梗在里边。
0: 我们看到在香港海洋公园大熊猫家族的这个成员不断的在壮大，我们也是觉得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开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着非常非常的故事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了解其中的故事。
2: 2007年，莹莹和乐乐来到香港。那时候的莹莹还是个不到2岁的小姑娘。
4: 之前的认识的莹莹就是比较好动啊，喜欢跑来跑去。
2: 她精力充沛，活泼好动，喜欢把场地里的树弄坏。
5: 我觉得她就是那个被我们保护的小公主，她有时候就会 不喜欢吃的竹子就会不吃，这样让我们就是给它吃更好吃的东西吧，然后有一点爱。

0: 要教吗？以前的话，
1: 傲娇的小女孩日渐长大。自2011年起，莹莹和乐乐开始尝试自然交配及人工繁殖。
2: 一直以来，我哋都 keep 住同四川专家紧密联系嘅。
1: 多年下来，莹莹繁育计划一直无果。
2: 咁由开始嘅时候，一路去到2015年，我哋就会有一个策略，就系咧，莹莹就返村参加全国嘅大熊猫繁殖计划。
1: 无奈这次回乡参与大熊猫繁育也以失败告终。他们做好了所有细节准备工作，等待了一年又一年。
0: 每一年我们就是让他们有，就是乐乐莹莹有机会去进行一个自然交配嘛。然后每一年其实我们都会很期待说，就是会不会有小宝宝出生，可是还是会出成功。
1: 一晃过去10多年，2024年3月，莹莹和乐乐成功完成自然交配。这一次不一样了，8月15日凌晨20:05，第一只幼崽出生。凌晨3:27，第二只幼崽出生。
2: 咁有龙凤胎家家得得嘅出世，咁成为咗香港一个重大嘅喜事。
1: 消息顺便传遍全港，多年来持续关注莹莹乐乐的香港市民一同分享这份喜悦。十余年间，无数市民年年到访熊猫馆，见证莹莹从傲娇少女蜕变为温柔母亲。人与熊猫，城市与生灵，早已缔结难以分割的深厚羁绊。曾经需要众人悉心照料的傲娇少女，现在将充沛的精力分到孩子们身上，将快乐的能量也分享给了孩子们。香港和广东人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家姐和细佬，粤语里的姐姐和弟弟的意思，就像叫自家孩子一样亲切。如今2年过去了，他们已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也有了自己的性格和故事。
0: 他们两个小朋友其实跟他们的父母亲蛮像的，就是个性啊跟外形上也是比较接近，也刚好就是女儿比较像妈妈莹莹，然后哥哥就比较像爸爸。
1: 佳佳和妈妈一样聪明专注，对世界充满好奇，她也更独立稳重。
3: 佳佳的话她比较独立嘛，然后就像爸爸一样，她会就是有就是想吃的时候就吃。
4: 所以现在莹莹和我们的佳佳德德是在共享一个院舍的，对吗？
2: 对对，基本上是共享，有机会就分开她，让莹莹也休息一下吧。
0: 就是可能莹莹跟德德在前面玩，她就会突然就是滚到她前面，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玩耍这样子。
4: 所以莹莹是一直是带着两个崽吗？
2: 对的。
4: 那她好棒啊。
2: 对，好棒啊，其实也好累的。
4: 而且是这两个一看就是高精力的。
2: 对。
1: 弟弟德德是另一个画风，他的脸圆嘟嘟，看起来总是一副傻白甜的表情。
0: 弟弟的他的表情搞笑的那个成分很多，就是看到他翻白眼啊，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表情有时候就是真的好像在笑，就是微笑的样子，所以就是大家看到他就觉得他好像一个开心果。
1: 德德像爸爸乐乐，眼神一撇，乐得闲事。
0: 我觉得德德的性格他是比较黏妈妈黏人，所以他是比较亲人或是亲熊的一个大熊猫。
1: 从试探到撒欢，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被人深深记在心里。现在的佳佳和德德已经学会挑最嫩的竹子，找最舒服的树杈打盹儿，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主意。朝夕相伴的饲养员，年年相见的香港市民，都成了他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里落地生根，延续血脉。
4: 所以我觉得就是佳佳和德德的到来，对于香港海洋公园来说

0: 我绝对是里程碑的一刻，
1: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毕竟在保育大熊猫繁育大熊猫这个工作韩公园的团队就努力好多年了，就是无奈大熊猫繁殖这个工作就是存在好多变数，还有就是一直跟我们一直努力的那个熊猫中心的专家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繁育专家董林奶爸，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熊猫中心的饲养员董李。
3: 董李，熊猫中心绵羊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26年。
0: 所以你也是全程参与整个莹莹的繁育的过程，对吗？
2: 对对，其实说来话长，我是从2017年的第一次，然后2021年的第二次，然后到2024年的第三次，然后到香港海洋公园协助这个大熊猫莹莹的生产工作，然后最后一次，然后终于成功的见证了莹莹顺利的诞下了双胞胎姐弟。
0: 我很想知道，就是两位在看到莹莹在产崽的那一刻，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2: 其实我也偷偷的关注了一下，祝哥，其实他真的
4: 激动了，
2: 对，有这种激动的心情，有这种流泪的感觉。
1: 当看到那个姐姐渣渣出生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感动，然后第二秒就在想，哎，我们之前讨论的预备的那个方案一定要
4: 行动起来了，开始
1: 行动，就是工作。当我启动的时候，董哥就抓着我，哎，等一下，你再等一下，让奎哥就是我们的育幼专家，照顾刚刚出生的姐姐，你再看，哎，有机会有第二只大熊猫宝宝出生。
2: 然后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我一把就拽住祝哥的手，我说祝哥，我说从我的经验来判断，我说恭喜你，有极有可能有第二胎，哎，是这样的，
1: 有第二只龙凤胎。哎，真是
0: 双重惊喜啊！
1: 双重惊喜，有惊有喜。对，
0: 其实对于莹莹来说，她是高龄又是初产，其实对她自己来讲的话，也是有难度的。
1: 有像是莹莹的家人的心情依然，就像自己的孩子也要出生，她年纪大，代表她气力有机会不够，她的奶水有机会不够，还有就最重要的，董哥也提醒我们，就是他生产之后哪个护理方面恢复方面也要特别注重，特别就是那个他的奶水不够的时候，当时候熊猫中心就帮忙协调吧。
2: 其实这个熊猫的初乳，然后对于这个新生幼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可能是因为因年龄偏大的原因，然后导致了他的这个奶水分泌
4: 不够了，
2: 然后请我们熊猫中心，然后积极帮忙协调。
0: 从四川取的初乳，然后给到两个宝宝，
4: 这确实很珍贵啊！
0: 哇，太珍贵了，这个要时间点刚刚好才行啊！
4: 是你得有合适的呀，
0: 对，
2: 熊猫的初乳啊，其实贵比黄金。
1: 对啊，所以不但是那个专家们的努力，我自己本身觉得莹莹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母亲，她也非常努力，真的不容易。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赶快去我们的香港海洋公园去看一看乐乐莹莹、佳佳得得一家人。

大熊猫之旅展馆是专为乐乐莹莹一家四口打造的原生家园，这里模拟了大熊猫在野外的生活环境，化为左、中、右三个活动场，左边和中间场馆连通又独立，是莹莹和两个孩子的共享空间。考虑到家家得得过于活泼，偶尔会把孩子们隔开，将左边的场馆单独留给莹莹休息，而最右边则是爸

0: 把乐乐单独的活动天地。
1: 乐乐的性格是比较憨厚老实，然后他就是有喜欢吃的竹子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也会经常给他一些丰绒布，然后他最喜欢玩的就是毛巾，他会就是闻一闻毛巾然后搓脸，这样就很可爱。
0: 这个家并不只有大熊猫，场馆里还生活着一些特别的邻居。
1: 乐乐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就是小的河流，这样有一些鱼在里面生活，然后有时候他夏天觉得有点热的话就会走下去然后玩一下水让自己凉一点，然后里面的鱼就会跑掉啊，那他不会去弄这些鱼。这样
0: 乐乐的小溪里游弋着来自长江流域的胭脂鱼，它们让大熊猫融入地域的自然氛围，也令一汪流水焕发生机。小熊猫与大熊猫共享同一个生态空间。邻居大妮俗称娃娃鱼，安静地趴在水底，像个沉睡的老神仙。它们的存在让这里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个精心搭建、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
2: 其实让我的感受就是模拟了一个四川的小的一个地形气候风貌，
3: 希望我们可以推广到，也都呢去教识到给我们的游客和大自然一起茁壮成长，去为一些野生动植物的保育呢去尽一分力。
0: 一个馆，一家人，各式各样的生灵，这个场馆便是一个浓缩的自然生态圈。
4: 我觉得看到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景，我就能够感受到就是这儿还原了大熊猫的栖息地整个的一个生态，同时还多了很多的新邻居新朋友，就是扩大了熊猫的朋友圈。就是我们的这个场馆的设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5: 其实在香港的大熊猫园是无仿大熊猫一个自然的一个栖息地去设置的，是一个室内的一个全天候控制温度啊湿度的一个栖息地，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大熊猫。其实香港海洋公园除了那个保育方面的工作还有就是科普教育方面的，希望可以透过大熊猫的教育的展示，我们游客也可以看得到四川省的一个原生地其他的品种，去教我们游客的一个生物多样性。探访大熊猫的时候，不但是保护一个单一品种，也是要去保护好它的栖息地，就是整体的一个概念。
6: 但是我也在想，加加德的以后也会长大呀，会不会出现这个场馆的地方不够用了呀，或者是要把它们仨都隔开，每只猫都得有一个空间，那个时候该咋办啊？
5: 没错，其实我们现在也在一个设置，还有就是建一个新的场馆吧，就是足够把六只大熊猫分开独立去饲养管理的。大概在三岁之前吧，就有机会它跟母亲已经分开，到时候我们就要按照动物的需要去安排它们在不同的栖息地跟游客见面。
4: 你看，从2007年我们迎来了乐乐和莹莹，再到2024年我们等来了佳佳和德德，我觉得这20年的时间真的是说漫长也漫长，说快也是非常的快。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熊猫的守护者和陪伴者他们的不断的学习和成长。
0: 照顾大熊猫这件事儿，没有人天生是熟手，饲养员们倾注爱与努力，从零学起一路走到今天。饲养员殷曼平照顾大熊猫12年，长期负责莹莹的繁育工作。
7: 就是从一开始我可能对大熊猫这个物种其实没有认知太多，到现在一直以来就是经验的累积，加上就是可能不同的培训啊，或是跟不同的大熊猫的专家去交流，就是真的

0: 有点像从零到现在哦，家家得得的出生，有点像比较一个圆满的故事。
1: 而在此工作16年的饲养员梁嘉伦，曾经负责照顾老年大熊猫安安和佳佳，到现在陪伴着佳佳得得。
2: 因为是第一次香港有熊猫啊宝宝嘛，还有我们之前没有经验，所以每一天就是他成长，但是我们也是跟他们一起成长。
1: 2024年的夏天，育幼的紧张节奏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了。保温、称重、气味管理、莹莹认崽、幼崽回圈，中间隔着几双手的接力，喷喷奶2小时一次，温度、分量差一点都不行。人跟着熊猫的节奏马不停蹄。幼崽长得很快，快到还没来得及习惯他们小时候的样子，他们就已经长大了。饲养员们逐渐抱不动了，奶妈想了一个主意，把佳佳得得放在装竹叶的桶里，从一个房间运到另一个房间。
2: 因为他们坐这个桶子里面好像坐车一样，就是看看外面的风景啊那些，所以这个很经典，我觉得。
1: 他们不再能够近身，现在的互动必须隔着围栏，只是宝宝似乎仍然眷恋与奶爸奶妈的互动。
2: 最后一天抱他的时候，就是他们刚睡醒的那一刻，就是好像他们知道哦是最后一次吧，因为他们好像就是不想你走啊，那些
3: 就到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体型就不能再抱他。
4: 太重，就是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爆发力会越来越强。
1: 佳佳得得在长大，乐乐莹莹在变老，落在饲养员肩上的工作也在变化。
0: 莹莹乐乐从他们真的才还年轻，到现在已经到老年了，已经对的时间来讲，其实看到他们不同的变化，还有就是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就是点点滴滴，其实回忆也有很多。
1: 而当年第一次当奶爸奶妈的那群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如家人一般，将这一家人的所有小脾气、小习惯铭记在心。饲养员彭永诗也已经陪伴乐乐、莹莹一家8年时间。
5: 乐乐慢慢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们也观察到，他走路的步伐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了。
1: 从2007到2026。19年难朗山岁月，两只远道而来的大熊猫在此扎根繁衍，凑成4口温馨小家。一群保育工作人员从零起步，深耕本地生态保育，一代又一代香港市民年年奔赴此处探望，把熊猫一家当作城市共同的家人。他们和熊猫之间是一起长大的伙伴，是一起变老的家人。人与生灵彼此陪伴，双向成长，是彼此生命中无法被量化的漫长而安静的陪伴。
2: 因为我们带着他们身边的时间比我对我家人的时间更长，所以我不太想太远的日子，现在就是照顾好他们成长的每一天。
1: 这些被精心照料的瞬间，这些抱着幼崽不想放手的日子，会被人与熊猫共同铭记。
6: 哇，我觉得看了这个短片我都觉得很感动，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之间建立的那个非常深厚的情感。
3: 刚才比较打动我的是说，当我知道我只能最后一次抱它的时候，其实大熊猫也要长大，我们饲养员好像有一种也得学会放手的这个感觉哈。
4: 因为你照顾它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时间走得好快，
6: 抱不动了。
4: 抱不动了，60多公斤，不是单单从操作层面来讲，也是感情来讲啊。

0: 渐渐发现他们已经长大了。
1: 那节目最后呢，也希望两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独家的花絮和彩蛋，好吗？
0: 好，
1: 好，
0: 这个是佳佳跟德德他们应该就是上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从后场的育婴的育幼的房间带到我们的运动场，所以他可以感受到那个天然的那个阳光啊，有那个天然的那个植物啊，在一个保护好的一个运动场让他们练习。抱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也抓着我特别
1: 的紧。对，我看到他一直抓你衣服。
0: 对啊，
1: 对吧，这是他们的探索的一个开启点。
0: 对，
1: 东奈巴你那边是
2: 我分享的这一段呢，就是那个依依在坐月子当中，我们把两个宝宝都送到这个育幼室这个里面去做人工哺育和检查的时候的间隙，不能够让他把这个待宰的这个母性给他遗失掉。然后当时的话做了一个仿真的幼崽，
3: 这是个假宝宝，
2: 假宝宝。然后通过这个幼崽的一些排泄物啊、粪便啊、尿液啊，
1: 给它涂抹在上头，
2: 涂抹到这个仿真偶上面。
3: 瞒天过海啊，
1: 非常好，谢谢，谢谢分享，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4: 行吧，走吧。
5: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6: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7: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8: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7: 好嘞，
8: 走。
9: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0: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9: 我才不愿意呢。
10: 走吧，
9: 走。
11: 消防局。
12: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3: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4: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2: 火从开始6分钟，
15: 请听我讲。
16: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9: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0: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9: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6: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9: 有道理，走吧。
4: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9: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7: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8: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9: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2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1: 怎么看？你觉得吗？
23: 黑警吗？
2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2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26: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27: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1: 没办法，
26: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28: 目标人物出现。
29: 你过来吧，小凤。

儿吗？儿吗？儿吗？

0: 哥把你送去上大学，本来是想让你给咱刘家争光的，你怎么？你怎么就撇下哥走了呢？
1: 大毛，人死不能复生。
2: 滚！你们他妈的都给我滚！
3: 二木，

0: 团长，我别说了。刘二木的死，我已经手掌绑头膏，请求处分。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承担的。
1: 我是团长，还是由我来承担吧。这件事到此为止。刘大卯的报复会不会更加疯狂啊？
0: 我们当然有提防，不过我相信，刘二木有这样的表现，对刘大卯应该有所触动。我对这个杀人魔王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飞虎队对提兰山一带要加紧巡查，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是。实在，刘二木的死。 还是由你通知郑耀梅吧，他应该知道真相。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别再想了。幺妹，你别说了，这样也好，算是个了结。二母也对得起刘大某了。 对不起你，刘二木的死，我是有责任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算这次二木不死，他早晚也得死。二木是一个读书人，一个。

0: 他心里有愧呀，早晚都会出这样的事儿。
1: 姚妹，姚妹，
0: 走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一个要死的人，有什么恨不恨的？说来说去，当初就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2: 知道走错了路，那赶紧回头啊！回不了头了，回不了头了，
1: 尤美，
2: 你走吧，我想静一静。你走吧。

0: 二木死了，这次我心里充满了歉疚，是我害了他。如果当初他不是为了我，他一个大学生是不会当土匪的。我觉得自己的手上沾着刘二木的血，而刘大某走到今天也跟我有关。
1: 二木，哥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爹娘。哥本事再大，也没办法让你起死回生了。等将来哥死了，也埋在你旁边，哥陪着你。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听哥的呢？你为什么不下山去上工呢？非要当什么土匪啊？这下可好，一个阴间一个阳间，你让哥怎么活呀？

0: 刘司令，来来来，一起喝吧。
1: 刘司令，刚才谷主席说了，上头已经来命令了，授予你少将军衔，恭喜你了。
2: 哎呀，我弟弟死了。

可惜啊，可惜啊。刘司令啊，对刘二木的死我非常悲痛，这完全是个意外。当然了，如果

0: 刘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他妈提篮洞的兄弟为了你，死的死，伤的伤，得到了什么？啊？我的弟兄，还是以前打家劫舍的弟兄吗？你他妈真有本事
0: 啊！刘司令，你此言差也。你刘司令就是不跟着我，共产党也要把你灭了。只要是土匪，不管他是方圆50里还是30里，共产党通通要收回去。哎，
1: 我弟弟说他是文化人，还是他明白啊？我害了自己，害了我弟弟，害了幺妹，害了我所有的弟兄，还有我自己。我现在只有一条路了，只能跟着你走了。
2: 刘大毛，你反了！
0: 刘司令有一点醉了啊。
1: 是啊，我喝醉了，我他妈喝醉了。
3: 今天让大家来开个会，是要通报一下公审公判大会的事。为了打击残匪的气焰，配合剿匪工作，更好地发动群众，我们决定对罪大恶极的匪首举行宣判。
4: 这几个匪首的情况你们都比较了解，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郑幺妹，不光因为她是个女匪首，还因为她被关押期间思想上有一定的转变。对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大家再议议。
5: 我先说。
6: 好，你先说吧。
5: 郑幺妹是猎户出身，枪法奇准，百步穿杨。我小的时候跟她一起学的打猎。她是徐家寨的歌仙妹子，为人善良正直，寨子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她。
7: 石仔队长，你说她本性善良，你是在替土匪说话，还是在替老百姓说话呀？
6: 哎呀，先让人把话说完嘛。
5: 郑幺妹被大良绅徐子明看中后，嫁进了徐家。后来为了保护家产，与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卯、刘二木两兄弟有了交往，最后嫁给了刘二木，并且在家族斗争中阴差阳错的上山为匪。我是他的见证人，他从来没做过穷凶极恶的事儿。
6: 师仔，你想说明什么呀？
5: 参谋长，我一直想说可不敢说，但现在我必须说了。郑幺妹跟提篮洞的土匪是不一样的。
7: 师仔队长，你看看我胳膊上这个子弹洞，是在大围剿时和土匪交火所留下来的。我们排还死了三个战士，你要是给郑幺妹唱赞歌，我可不答应。我们排死去的三个战士也是不会答应的。
8: 我们排在围剿中也有受伤和牺牲的战士，不管郑幺妹本性善不善，她仍然是女匪首，这一点不会改变。
5: 你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9: 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啊！
10: 岳飞五队在剿匪战斗中战功显赫，我们承认佩服，但在郑幺妹的问题上，想要说服我们，来，
5: 你们两个血口喷人！
4: 十三，你先坐下。现在是开会，不是让你们吵架。坐下。
5: 参谋长，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在为郑幺妹说话。现在剿匪工作困难，如果一个女匪首都有机会改过自新的话，山上的土匪肯定待不下去啊。他们在山上活得也不容易。想活活不下去，想死死不了。参谋长，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4: 这件事情我们还得好好研究一下。郑幺妹我见过，少数民族的女匪首，涉及到民族政策问题，我们一定要慎重啊。

0: 吴探长，哎，陪我去见识一下这个郑瑶妹。你可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去见一位女匪首。这湘黔地区大大小小的匪首多了，你见得过来吗？不去了。去。大梁山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会看上他？嗯。刘大卯充其量只是他丈夫的哥哥，怎么会对他如此用心呢？还有我们的师仔队长。 虽然跟他是青梅竹马，但是敌我还是分得清，怎么会冒险为他讲话呢？所以，他一定有让我去见他一面的理由。
1: 是。
2: 参谋长，参谋长要去监狱，你陪我们一起去。
1: 是。
2: 你怎么看郑瑶妹这个事儿？本来我主张做郑瑶妹的思想工作，希望她立功赎罪。可是后来发生了刘大卯残害秋女的事儿，郑瑶妹又替刘大卯辩护，我这心里头也犯怵。你把郑瑶妹的审讯材料给我，我要把她带到军区去。
3: 军区首长对这个女匪首也很重视啊。
0: 郑瑶妹这个人很特别。 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有必要的话，我还要向中央汇报。
2: 嗯，
0: 脑袋砍了是装不回去的，尤其是对郑瑶妹这种有争议的人的处理，我们要慎之又慎呢。
4: 你胡闹什么？快让开！
5: 小王，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怎么我就拦车？哎呦，你知道你拦的谁的车吗？这是大军区的参谋长，在古时候就是京城的大官。
5: 阿木桑，你还说对了，不是大官，我还不拦呢。
4: 你，阿木桑，怎么回事？
5: 请稍等，稍等一下，我去看看。
4: 别在这胡闹，赶快让开！ 不然我把你当炮灰分子给你抓起来！九爷，把他给我拖开！走，丫头不哭，丫头啊，丫头不哭，丫头没事吧？赶快把他拖开！走，你还胡闹！你，阿木桑，怎么回事？
5: 我，
4: 你碰见怎么了？
5: 没什么，我正在处理。
4: 前面首长上车吧。
0: 你是阿木桑的妻子，是。阿木桑，我求你了，让我跟你们首长说两句。丫蛋儿，给这位官爷跪下。
4: 哎，
0: 这磕头可是过去的旧俗气，咱们共产党和老百姓是一家。 不兴这一套，
6: 首长，给你磕头的，就是提蓝洞女匪首郑瑶妹的女儿丫蛋儿。
0: 你让这么小的孩子干这种事儿，亏你想得出来。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听着呢。
6: 首长，我叫豆花。 是徐家大院的丫头，专门服侍郑瑶妹。她是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对我就像再生父母一样亲，从来也不打不骂的。她不像你们眼中的女土匪，在她上山之前一再给佃农减租，她还搭棚施粥，救了一大批灾民的命。她上山也是因为无奈。现在你们把她关起来了，我不是想说她没有罪，我只是想说，她罪不至死啊。
0: 啊，谁说他是死罪？
6: 这不是明摆。

0: 被你们从山上逮下来的土匪头子，哪个没有挨枪子儿的？哎，不是说前几天已经必死几个了吗？首长，你说的话能算数，我给你磕头。如果一定要毙，我能不能替我家乡上奶奶顶罪？我愿意替她挨枪子儿。
1: 哎，朵儿，别鬼来鬼去的，这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2: 首长，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一定要听啊。
1: 朵花。
2: 我听着呢，你先把孩子抱回家。那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呢？
1: 你放心吧，我记着你的话了，先回去吧。啊，吴团长，
3: 好，
1: 伯母，上车，
3: 好，
1: 走。

0: 把门打开。
1: 是。
2: 他这个人有点倔，参谋长，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不倔他就当不成女匪首了。

0: 张妹，我们首长来监狱检查工作，顺便来看看你。
1: 我在这儿挺好的，谢谢首长。
0: 真好看，谁送的？我的丫蛋儿，我女儿。我知道，我见过，一个挺可爱的女儿。你什么时候见到她了？刚才在路上，你家原来的丫鬟，叫豆花，她带着丫蛋儿拦我的车。 他可为你说了很多好话，你女儿还为你磕了一个头，她的衣服上缝了一块白布，布上写着：“我要妈妈。”

0: 给我女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直接借毛线衣，就是想给我的鸭蛋儿，让它保暖用。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郑阳伟。

0: 不瞒你说，我在外面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言。有人说你骑大马跨双枪是个女英雄，可也有人说你杀人如麻是个女魔头。女英雄也好，女魔头也好。 可我觉着，你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至少，你是一个有母爱的母亲。你真的是这么想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其实，人挺复杂，有好人，坏人，有先是好人，后是坏人，也有。 由坏人再变成好人，所以呀，不能把人给看死了。我也想成为好人，可来不及了。哎，话不能这么说，世界上永远是有路的，有时候回头的路更宽。 我没有时间了，这位首长，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可是我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儿，就算你们枪毙我，我心甘情愿。哦，哈哈哈哈，谁说把你们给毙了？你们的政策我知道。
1: 惠和县城是我跟刘大某攻下来的，死伤无数，你们能不杀我吗？郑瑶妹，你果然不一样。哦，我是说，你很直爽，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送你一句话，你听不听啊？
0: 你说，
1: 不要灰心，一定要相信共产党。哦，还有，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她可不能没有母亲呢。

0: 曹山豹死活都不肯说，他好像已经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哼，为钱所累啊！一辈子把钱当爹妈，死了也得拿金银当垫背，就是这号人。
1: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0: 继续审，轮流审，日夜审，审到公判的时候为止。
2: 是。
3: 听说你有一批金银被你藏了起来，藏在什么地方？曹山豹，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向人民政府彻底坦白，这样我们在量刑的时候可以酌情处理。
4: 告诉你，曹山豹，你的手下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冲得七零八落。现在还有几个土匪卫兵在等你回去当你的司令，你别做梦了，这天下不是姓蒋的，是姓人民的，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5: 曹山豹，你在花圈店无缘无故打死了张团长，这让我很费解。张团长是不是跟这批金银有关系？
6: 这事儿我可以跟你说，我那批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是张团长带着人去买的，然后他把买宝藏的人都打死了。

0: 现在就我一个人知道藏在什么地方。
1: 曹山豹，你一定要抓住这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0: 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你问也问不出来。我现在啊，就等着挨枪子儿呢。
2: 哎呀，我困死了，我就想睡会儿。
3: 刘大宝的气焰现在十分嚣张，国民党要人还有特务在那里活动的也很频繁，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刚才我已经把郑幺妹的情况向大家简要的说了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4: 参谋长，郑幺妹既然与人民为敌，而且还参加攻打会和县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更何况她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5: 我倒是有些不同想法，她有罪理应处决，虽然卷进了匪窝，但她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严重。如今我们大股土匪已经消灭，留下她可以通过她再去做那些散逃土匪的工作，来向政府自首吗？
6: 据我了解，湘黔地区还有一些四处逃窜的散匪，
7: 特别是刘大毛还没有归案，对郑瑶妹可否暂缓处置，以毒攻毒？
3: 杨司令员和潘参谋长同志的意见很好。既然大家对郑瑶妹这个人还有争论，那我们就暂缓处置。我明天要去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要听取西南剿匪工作的汇报。现在我们大家就把剿匪的情况汇总一下。
8: 好。
9: 报告师长，去机场的已经准备好了。

我听说明天就要开公判大会了。这一夜，我梦见自己沉在雪的海洋里，好像是一个鬼。我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单纯善良的郑瑶妹了。人真的要到快死的时候才会想到，这辈子做错了什么吗？而老天连留给他悔恨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同志们都来了。
1: 这次公办大会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次大会的规模非常大，可能会有上万的老百姓来参加，所以保卫工作非常重要。营长
2: 到，
1: 你们营负责公办大会会场的执勤。
2: 是。
1: 二营长
3: 到，
1: 你们营负责外围警戒，并且杜绝一切山上的土匪下山劫犯人的事件发生。
4: 是。
1: 维护队
5: 到，
1: 你们负责押送犯人，并确保犯人在公判大会上不出乱子。
5: 是。
1: 同志们，这次公判大会不光是严惩已经落网的土匪头子，对没有落网的土匪头子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也是一场政治仗，打好这一仗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取得全胜，明白吗？
6: 明白。

0: 陈小妹儿，我来通知你一下，今天下午1点开公判大会。
1: 这么好的饭菜。是给我送行的吧？
0: 这我就不知道了，火堂怎么分的菜，我就怎么给送来。
1: 今天下午，其他的土匪去吗？曹山豹去吗？
0: 你别管别人去不去，反正你得去。

0: 团长，郑央妹怎么个判法？郑央妹怎么个判法？我现在也不知道。
1: 李参谋长从北京回来了，公判大会上他会宣布的。
0: 会不会判他死刑啊？
1: 李参谋长带回来了上头的指示，
0: 比李参谋长还高一层的，那是不是中央首长啊？ 你问我，我问谁啊？还是等到宣判吧。
2: 团长，你让飞虎队执行押解工作，这我没意见。可你让我押送郑央妹，我怎么了？受不了了？这才是对你真正的考验呢。郑央妹她做了什么？党和政府。
0: 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的。那我的那些建议呢？我的那些建议都没用了吗？怎么了？委屈你了？你不想执行押解任务，你提出来，你可以不执行任务。不过我马上会把你押解回家。不想当兵，你给我滚蛋！我从来就没见你这么窝囊的。你给我拿出点男子汉的精气神来，行不行？ 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还有这个风车，是我丫蛋亲手给我做的。我死了以后，你就把它跟我一块埋了。

0: 曹司令，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呀！
1: 哼，彼此彼此，
0: 彼此彼此。

0: 大姨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雕龙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雕龙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雕龙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雕龙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雕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雕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雕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雕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雕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雕绒大衣啊。
6: 这雕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雕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雕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雕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5: 想穿雕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雕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雕绒大衣免费送，雕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雕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雕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4: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6: 好，哦，你把水直接
7: 上去啊，
6: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4: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

0: 只需要抖抖，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
1: 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
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 好看吗？
3: 漂亮。
1: 后边呢？
3: 哎，真好看。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4: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7: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包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先生，牛腿再先猪腿。

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2: 杰斯，放个肩膀上这儿，
3: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4: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5: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
2: 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
1: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关系，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你过来吧，小凤。

0: 刘大毛，你千万不要动手，现在公爵像蚂蚁一样，你一动手就会被他们打成马蜂窝。
1: 枪都让你收了，还他娘的动什么手？
2: 这怎么行？这不行！
3: 我求你了，世子，
4: 大家，
3: 我要见妈妈。
4: 看在我和二少奶奶属仆一场，看在这孩子就快没妈的份上，你就让二少奶奶帮帮他吧。
2: 我在执行任务，快拦住！
3: 世子。

0: 大家请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公判大会开始。
1: 匪首曹三豹，52岁，长平县人，曾任省反共救国军司令等职。自本省解放后，该匪不但未遵照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进行自首以图自新，反而变本加厉，干预人民为敌，纠集其匪徒串扰与乡前地区，大肆抢劫烧杀，强奸民女，杀害农会干部，破坏国家财产。该匪纵恶累累，人心愤恨，莫不以早除此害为快事。本县人民政府为维持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十恶不赦首恶分子绝予严惩，判处曹三豹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 严惩匪首，枪毙曹三豹。严惩匪首，枪毙曹三豹。严惩匪首，枪毙曹三豹。
1: 以下土匪恶霸10名，作恶多端，长期与人民为敌，
3: 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无法改变。郑耀美作为匪首会被毙了，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轻举妄动，不然我们会输得更惨。
1: 冯龙成、黄春宝、武三喜等10名土匪恶霸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0: 请安静，请李参谋长继续说下去。同志们，今天我们对曹山豹等28名土匪进行了公审公判，对这些对人民犯下罪行的土匪，
1: 生死由天，你不能这样啊！
0: 你这还像个男人吗？大快人心呐！
1: 大毛，但是这台下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幺妹。 今天来参加公判大会的老百姓，成千上万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说过他，一个女土匪，还是个女匪首，当过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说起他，很多人会胆战心惊呢。骑大马，挎双枪，而且枪法特准，很有传奇色彩嘛，是不是啊？
0: 他现在神志不起来了，枪毙了他！他在流大麻，欺压百姓，现在累累，杀了他！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要说郑幺妹是不是血债累累，我们经过仔细调查，发觉事情不是这样。 我们共产党人是最讲实事求是的嘛，郑幺妹名气大，有很多原因，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是跟土匪刘大卯混在一起，所以刘大卯犯下的血案，不管青红皂白的，就都跟他沾上了边儿。今天呢，我要在这里替郑幺妹说清楚，这个郑幺妹。 还够不上土匪里的首恶。对郑幺妹到底怎么处置、怎么判决，我不瞒大家说呀，我们的干部战士里面也有争论。前不久，我到北京向中央首长汇报工作，顺便把郑幺妹的情况也做了汇报。我说。

0: 这个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杀，有的要放，到底怎么处置，我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你们猜怎么着？参加会议的中央首长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能杀。” 听我介绍了郑幺妹一生的曲折经历，他们商量了很久，最后都认为，郑幺妹是在旧社会被逼为匪的，又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大的血案和民愤，还是应该给她一条生路的吧。同志们，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匪首。 牵动了共和国领导的心呢，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共产党是最讲民主政策的。大家想一想，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关心一个女匪首的生死。 不杀他，还要放了他，这是多大的气魄，多么宽广的胸怀呀！下面就请法院院长来宣布判决结果。
1: 会合县。
2: 人民法院根据郑幺妹的特殊经历，鉴于她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宣判如下：对郑幺妹实行特赦，当场释放。
3: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2: 时间静止了，我好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又回到了人间。 我听不到呼喊的口号声，我只能听到那几个字：“毛主席，共产党万岁。”
4: 亚蛋儿，你妈妈不会死了，北京的首长不让她死，北京的大金天来救她了。

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救了我。

0: 走得慢一点好吗？我走不动了，你背我好不好？
1: 你自己有脚，干嘛让我背你啊？
0: 我就是不想走了。

0: 你好像变了。
1: 啊？我变什么呀？我不还是以前的刘大卯吗？
0: 你已经变成另外一个刘大卯了，因为郑幺妹突然被放了，你的脾气就好了。虽然这个事情是因为郑幺妹而起，不过我不介意。

0: 听不懂。
1: 哟，大当家呢？怎么变骆驼了？这是背的特派员呢？
0: 笑他妈什么呀？啊，我刘大卯是第一次背娘们吗？你看你们一个个的，那牙都快笑掉了。
2: 首长，大总监来了。
3: 大首长，大贵人来了。
4: 别叫大贵人，就叫老李。
3: 那我就叫老李。老李，你是个大好人。
2: 瞎叫什么？吃了豹子胆了？
4: 哎，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了。我的车都敢拦，就叫老李，这样亲切。
3: 就你凶，一个小小的副队长，比人家参谋长还凶。
5: 咱们坐吧。
4: 哎，坐，参谋长，坐。

0: 首长好，首长好。
1: 好，好，好。郑瑶妹，我们是来吃饭的，来喝酒的。你看，酒我们自己带来了，菜你总得准备几个吧。
2: 郑瑶妹，你去吧，让咱们参谋长见识一下曾经的女匪首张罗饭菜怎么样啊？
0: 是，豆花，杀猪去。
2: 哎，别别别，瑶妹啊，我们可不是来你家吃猪的。
1: 吴探长，让他杀嘛。
2: 好。

0: 你们先让开，别溅你们一身血。
1: 干嘛干？
0: 好，下刀子温准狠，身手不错呀。小的时候杀过，长大了再也没敢碰过。今天是因为首长你这位救命恩人，我正腰妹破例了。
2: 二位首长，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
0: 按照我们寨子里的规矩，这杯酒我要先敬你们。
1: 郑幺妹，你先坐下，我有话说。哎，
0: 你郑幺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自从你嫁到了许家大院，成了二少奶奶，后来你又上山入了匪，你走过的这条路，的确很特别。
1: 是，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十载就劝我。
0: 说不能上山，上去就下不来了，就回不了头了。想一想，我现在心里真的挺后悔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哎，
3: 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你的遭遇，我们也都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你是从人变成了鬼，但是我们希望你能从鬼。
1: 再变成人，从人变成鬼，是，我一定会从鬼变成人的。
4: 老百姓对土匪恨之入骨，包括对刘大王。郑幺妹，你对此要有深刻的认识。
1: 首长，我有一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4: 说嘛，我今天来就是要听听你的心里话。其实，刘大某这个人，他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十恶不赦，他的双手也并非沾满了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鲜血。刘妹，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向着刘大某说话？在会合城，我亲眼所见，城墙上挂着八颗脑袋，有四颗是我军干部，还有四颗是我排战士的。
0: 这难道不算血债吗？
1: 首长，这四名解放军确实是刘大某抓的，可是他把他们抓起来之后，只是关在一起，而且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们。他还亲口对我说，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0: 那后来他们怎么被杀了呢？还有我们的四位军管会的干部。
1: 实际上。 这四名干部是特派员抓的，主意呢，是国民党的那个谷主席出的，他们把这四个干部和解放军都一起杀了，然后就出了个告示，说是刘大某杀的，把这笔账啊全部都赖在了刘大某的头上。
4: 那这个谷主席和特派员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他们觉得刘大某这个人桀骜不驯，他们想断了他的后路。当时刘大某就对我说：“说这下完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共产党是不会原谅他的，
1: 郑幺妹，你今天说的情况很重要。刘大某到底有没有杀害我们的干部战士，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也希望你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0: 二位首长，我郑幺妹是从鬼门关上走过来的人，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可说句实在话。
1: 我不敢接你们放了我，因为我不怕死，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
0: 幺妹，你怎么这么说话？
4: 让他说嘛，他要不说，就不是郑幺妹了。<笑>
1: 在我心里，我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伟大。
0: 郑幺妹，那你说说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1: 毛主席他不杀我，他特赦了我，我一定要报答他。我郑幺妹愿意到东南任何一个山头上劝土匪们下山。如果二位首长能放了刘大某一马，我也愿意上提篮洞劝他下山。

0: 郑瑶妹，你给了我们一个态度，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比诸葛亮的胸怀宽广一些。吴宁同志，
1: 到。
0: 下一步的剿匪工作，要大力的做好政策攻势，宽严有度，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2: 请参谋长放心，有郑瑶妹的配合，我们保证完成对残匪的劝降工作，对死不该悔的坚决剿灭。
3: 你呀，别跟着好像见不着面似的啊！政府给幺妹分了套房，你没事带着丫蛋去看看吧。
4: 豆花，在我上了山，把那些土匪都劝下了山，我就回来看你们了。我不是答应过他们吗？如果做不到，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丫蛋会想你的，
3: 我也会想你们的。
4: 豆花，你把丫蛋养得这么大，姐姐谢谢你。
3: 可别这么说，你和丫蛋都是我的亲人二少奶奶。
4: 该叫姐姐了，
3: 姐姐对了，走了。
2: 刘叔，你们俩能不能快点？我是快累得不行了，把我当骆驼可不行啊。
3: 当你是骆驼怎么了？
2: 怎么还那么凶啊？
3: 话那么多，快走吧。
2: 走吧。
3: 那我走了啊。哎，听话啊。
4: 走了。

0: 二奶奶，你又回来了。啊，回来了。以后叫我幺妹吧，别叫二少奶奶。是。现在徐家呀，住的都是老百姓，还有很多是你们家以前的佃户。哎，你好。幺妹。哎，你的房间在后院，团长啊还叮嘱我，让我给你买一些生活用品。
1: 像锅碗瓢盆这些东西啊，全给你预备齐了，啊！
2: 谢谢你们团长，他人真好。我就不好啊。干嘛去？我下山晃悠晃悠。你独自下山？ 是想去老虎头上搔痒啊？我知道，你想去哪儿？
1: 去哪儿啊？
2: 我原先以为郑瑶妹被放了，你的心就会定下来。可我没想到，你的心跟野鹤一样，你放不下她。你把我当什么？
1: 又折腾上了。
2: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折腾了，让他们去。哎呀，不是我放不下他，我担心他被共军利用，到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再回过头来收拾他。所以我必须得下山，把他带上山来。我想，你是想让他当你的压寨夫人吧？
1: 你这不是胡说吗？
2: 他是我弟弟的媳妇儿，大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越南。
1: 那就是去越南的话，我也得带着幺妹啊，还有我这些兄弟们，一块儿去啊。原来，你早就已经有小算盘了。我想，跟你一块儿去越南的，应该是他，不是我吧？你怎么像个榆木疙瘩呀？ 那我一个人走，把我这些兄弟们全撂在这儿，那是我刘大某吗？
2: 但是你现在不能下山呢，你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1: 我知道。

0: 刘大毛，你看上去大大咧咧的，原来你都是在肚子里做文章。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大毛。

毛主席，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蒙您的宽大，从今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做人，报答您的恩德。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1: 我要想找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能把你找到。给我倒碗水。
0: 哦。

0: 我来接你。
1: 就去哪儿？上山。我不上山，我这辈子都不想上山了。那行，你不愿意去铁兰洞，那就暂时在那儿住几天。等我做完了这几笔买卖，我带你一起去越南。我哪儿都不想去。为什么？
0: 你真以为共产党不会秋后算账吗？我看你是让共产党的迷魂汤给灌醉了。
1: 好坏我自己心里知道。

0: 大毛，你也自信吧，不管自信以后结果是什么样的，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1: 什么叫自信啊？
0: 就是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坦白自己的罪行。
1: 你说这话，我都不敢认识你了，姚美，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刘大某从当土匪那天起，就从来没想着将来要投降。
0: 这不是投降，是自新。
1: 这跟投降有什么两样啊？你以为共产党放了你一个人，将来他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为什么把曹山豹给毙了？啊，这完全是共产党在给你耍花招呢。
0: 我告诉你，他们不杀我，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网开一面。
1: 毛主席是谁啊？啊，毛主席他打败了蒋委员长，那他就比蒋委员长的官大。 他能来管你这点芝麻小事儿啊？人家得吃饭吧，得喝酒吧，得睡觉吧，啊？所以他们现在放你，这不是花招是什么呀？
0: 李参谋长给我讲了诸葛亮、秦孟获，七擒七纵，所以放了我一马。解放军会对那些投诚自新的土匪优待的，像我这样的土匪头子都放了。

0: 他会对他们怎么样啊？他放你们完全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一旦其他的兄弟下山，他们全部把他们绑了以后，说不定哪天就把你郑瑶妹拉出去一枪给崩了。你根本就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大毛，你就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吧，下山才是出路啊。
1: 郑瑶妹，我为你掏心掏肝。
0: 甚至死我都愿意。你却劝我投降，我告诉你，没门。我是为了你好，刘大毛，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只要你愿意，我带你去见石仔，去见他们领导。
1: 别跟我提那个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看家护院的。
0: 等我办完了这件大事，你跟我一块儿去越南。我看你真的是喝了迷魂汤了。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你这样下去，日子长不了。我身上有这么多血案，共产党是不会饶了我的。 你的事儿我跟共产党都说过了。那解放军不是你杀的，是谷主席和特派员他们干的。共产党也说了，他们会认真核实的。我的话他们是听进去了，大毛。 只要你肯自新，只要你肯下山，共产党一定会给你出路的。你看看，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毛主席，他就像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比菩萨还证明呢。现在是老百姓拥戴他，他做的事儿是让人心服口服。你还相信那谷主席干什么呢？你觉得这样的天下你还能翻过来吗？
1: 我早就不相信什么菩萨了。你怎么就那么糊涂啊？二木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是大学生，明事理。可是我已经走不回去了。
0: 你这个人呀，就是太要强，打碎了牙也要往自己肚子里咽。你心里的苦我知道，你有那么多的兄弟，其实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就下山吧，下山之后重新做人，哪怕是坐几年牢，你也是人。
1: 不是鬼，也不是匪。我知道我欠你的，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二木过去是我唯一的亲人，可他死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走了以后，你有个三长两短。
2: 大娘，出去！求你饶了我！
3: 你敢偷听？
4: 你杀人啊！杀人啊！各位大爷，你们杀！
2: 干什么？干什么？啊！都给我退伍！
3: 退伍！刘
4: 大毛，你不能杀人，杀人就没有机会回头了。
2: 妈的，是我要杀他们吗？你看看一个个拿着锄头扫把的，这是要杀我？退伍！
4: 想干什么？
2: 啊！
4: 你不能杀他们，你要敢杀人，我就死在你面前。
2: 姚妹，你这是干什么？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刘大毛下一辈子过不安生啊？啊？
0: 既然你不想重生，那你就走。
2: 我到处找你，啊？我去教堂救你，去劫狱，到头来，你就拿着刀子来逼我走是吗？
0: 走。

又是一次阴差阳错。我跟这个男人只能这样的结果吗？忽然之间，我感觉到绝望，好像刘大某消失在黑夜的身影，将永远被黑夜

0: 你醒了？
1: 嗯。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发烧了，乡亲们看见你的时候，你都晕过去了。他们来找我，我把你送到这儿来了。
1: 看来我跟这教堂还挺有缘分。
2: 行了，杨梅，你现在身子太虚了，好好休息啊。
0: 杨梅，刘大莽是不是下山了？我听说他在徐家还开枪了，他下山什么意图？是不是想把你重新找回到山上去？我告诉你，杨梅，你不能再跟刘大莽接触了。你有今天来之不易，你知道。
3: 行了，他现在身子很弱，需要休息。
0: 我现在是为他好。
3: 他是我的病人，在这儿你得听我的。

0: 幺妹，别理他，现在你就好好休息。
1: 我不想回徐家大院了，你能不能在这儿帮我安排个工作？我想在这住下。
0: 嗯，行，那我向首长请示一下。
1: 谢谢你。
2: 是啊，叔。
3: 干嘛呀？
2: 你怎么来了？看你急匆匆的样子，好像要走啊。
3: 我在教堂待着干嘛呀？我不得回去吗？哎，对了，我把幺妹送来了。
2: 幺妹姐又来了？
4: 她生病了，你去看看她吧。
2: 我当然会去看幺妹姐，可是石仔哥，你难得来教堂，就多待一会儿吧。
3: 我刚才被人怨，眼不见为净，我先走了。
2: 哎，谁怨你啊？
3: 没人。
2: 哼。
5: 幺妹姐，你又来了，这几天我天天想着你呢。
6: 傻丫头，幺妹姐可是生了病才来的，你还盼着她生病啊？
5: 一个女人怎么可以老生病呢？这样不好。
7: 我知道了，来坐这吧。
6: 幺妹，
5: 嗯，
6: 刚才实在说的都是真的吗？
7: 刘大某是来找过我，不提这事儿了，也说不清楚。他这个人没法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6: 他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是好人呢？
7: 我知道你跟他有仇，你跟我不也有仇吗？我一直想着怎么劝他自新呢，让他接受处罚。
6: 可是他杀了那么多人，和魔鬼还有什么区别呢？
7: 行了，不说这个了。
6: 我看他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我们别提那个大土匪了，行吗？对了，幺妹姐，我听说你以前好像是徐家寨的歌仙。
7: 是啊，时间过得够快的，一年一年的，一晃我都老了。
2: 不老不老，我想那个时候你一定光彩照人，把男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7: 哎，这一年一度的歌仙大会是不是就要到了？你们两个人也可以去参加呀。你看你又漂亮又会唱歌，到时候啊肯定给那些男孩子们看的眼睛都掉下来。
2: 你说我能行吗？
7: 怎么不行啊？参加了歌仙大会，当选了歌仙，就离嫁人不远了。
2: 我才不嫁人呢。
7: 那可由不得你，女孩子大了都要嫁人，长大了心就飞了。给你们看样东西。
2: 蚕蛹呢？
7: 变成蝴蝶飞走了。到时候你们也会变的，变成美丽的蝴蝶。

0: 变成人家的妻子，为人家生儿育女。
1: 幺妹，你说我们女人是蚕还是蝴蝶呀？怎么了？
0: 我终于明白了，十载为什么要送这个给我。
1: 为什么？
0: 他想让我变成蝴蝶，脱胎换骨。
2: 儿，来了，
3: 大哥呀，
4: 大哥，
5: 大哥回来了，
2: 特派员呢？
3: 是啊，特派员哪去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6: 哎，特派员得病了。
2: 得病了？
6: 对，他成天就拿那个图啊，就跟那画画画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他画什么，说是什么那个水库，水库
3: 啊，对，
6: 那图都快让他画破了。这会儿好像去看炸药去了。
2: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特派员呢？
1: 在庙里。特派员说了，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准靠近。干嘛？在里边洗澡呢？
0: 哟呵，妈的，敢威胁我？
1: 你开枪吧，我一定能够做到和你同时开枪。<笑>
0: 兄弟。我告诉你，这方圆50里，还没有人敢跟我刘大毛舞刀弄枪的，啊！
2: 让他进来吧，别跟他纠缠了。
0: 妈的！不过，你小子呢，倒挺对我刘大毛的脾气。有时间，跟我喝一杯。
3: 如果特派员同意的话，我可以和你喝一杯。

0: 这不是给你吃的。
1: 怎么了？
0: 是给菩萨吃的。
1: 这菩萨真能吃桃吗？
0: 你受伤了？
1: 没事，路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0: 你骗人，你在山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摔的。
1: 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0: 让我看看，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昨天我去找姚梅上山，她同意了，并且说炸完了罗天大坝跟我们一块去越南。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不带她，带着她反而不方便。
0: 在炸坝前，我想再干他几个共军，算是送给干爹的见面礼。
1: 哼，你那个干爹啊，行踪诡秘，除了他娘的会发号点施令，他还能干什么？
0: 大毛，你还在记他的仇啊？我跟你说过，二木的死是个意外。
1: 住口！这事儿以后不准再在我面前提了。
0: 好吧，那我不提了。干爹对你还是寄予厚望的，他现在四处活动，在召集人马。
1: 是吗？
0: 是的，干爹说过，以后这些人马都归你指挥。只要炸坝成功，他会让台湾那边空投物资，在提篮山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到时候，50里方圆还是你的。
1: 哼，但愿你这个干爹这回不再放空炮了。
2: 不影响。

0: 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6: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

0: 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9: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1: 目标人物出现。
12: 谁过来吧，小风。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19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成都的乡村田野换上了火红新装，农科村的300多亩红高粱迎来了成熟期，层层红浪翻涌，风景美轮美奂。立定跳远，1000米跑，坐位体前屈。2026年四川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挑战赛火热开赛，测速度、比力量、拼柔韧，优胜选手还能冲击全国大赛。云海翻涌，野花漫山，一起去感受凉山州金阳县狮子山的壮美秋景。
0: 秋风送爽，硕果飘香，成都的秋日美景轮番上新，乡村田野更是换上了红火新装，氛围感直接拉满。在郫都区友爱镇农科村，300多亩红高粱已经是迎来了成熟期，层层红浪翻涌，风景绝美。而且呢，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当地还准备了超多沉浸式田园体验活动。
2: 风送爽，金秋丰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成都郫都区友爱镇的农科村，放眼望去，大片的高粱已经成熟，

沉甸甸的高粱穗挂在枝头，形成了一片火红的田园丰收景象。这里呢，也是农歌村重点打造的两景融合的田园。沉甸甸的这些高粱不仅仅是丰收的农作物，也成为了成都近郊的独特的秋日。

0: 成都的浪漫藏进了乡野田间，连片的高粱田层层叠叠，一望无际。饱满殷红的高粱穗压弯了枝头，随风轻轻摇曳，翻涌起阵阵红色。阳光洒落，红穗茎杆相映成趣，田园氛围感直接拉满，妥妥的成都秋日治愈系风景。这片丰收田共有300亩，种植的是优质的金诺727诺高粱。
1: 今年的话，我们龙科村大约种植了300亩的这个高粱。你看到的这个高粱的话，品种是我们的金诺727号。这个生长周期的话大概是130天，就是全程露天自然生长出来的。金秋九月它也即将成熟了，然后你可以看见它已经次第花开的红了。
0: 不同于普通农作物，这片高粱田兼具粮食价值与观赏价值，秋日可赏景，成熟可收割，实现了一亩田园双重丰收。
2: 这红了以后就开始要丰收了是不是？
1: 对。
2: 那大概是可能什么时候我们能变成我们看到的农作物？
1: 高粱的话可能就是下个月，就10月中旬的时候，
2: 我们就要采收了。
1: 对，就要采收了。然后就接下来的话我们会进行下一道工序嘛。然后对接酒厂，酿成高粱酒。
2: 现在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非常美丽的景色，然后下一步的话可能还能变成我们品尝到的美味。
1: 对，
0: 农科村创新打造粮景融合田园新模式，将粮食生产与乡村文旅巧妙结合。昔日的农耕田地摇身变成城市近郊的网红秋日打卡地，让田野既有丰收的烟火气，又有旅游的氛围感。
2: 我们这个高粱地里面颜色不太一样，像这种矮矮的就特别红，然后这边的话会感觉有一些是绿的，有一些橙的，这个颜色上面怎么还会有不太一样的变化？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满足就是观赏期嘛，它可以比较长的一个观赏期，就是红的特别红的那种是稍微成熟的早一点，因为高粱它那个成熟过程的话然后可以拉长，就是红的很红的话它不会一下就掉，然后我们可以等到稍微轻一点的然后变红了，然后我们观赏期就会拉长，所以说这个季节的话就可以给游客朋友提供更多的体验感。
3: 今天咋想着来农科村看高粱呢？
4: 主要就是看到这一片高粱海感觉很震撼嘛。然后你看吸引了很多这些娘娘都过来打卡拍照啊。
3: 你们拍没拍吗？
4: 拍了呀，拍了呀。
3: 今天是姐妹几个一起出来玩吗？
5: 对的对的。
3: 咋知道这儿的呢？
5: 听说的，昨天我们那个姐姐从这里过，看见的。
3: 看见蛮美的，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3: 今天过来拍，怎么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很好，挺开心的。
3: 现在感受到你们开心了。今天还带了些道具过来，
5: 扇子、
3: 啊，
5: 头巾。拍劲儿，往拍了。
3: 还有好心情。
0: 随着国庆中秋双节临近，高粱田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与收割期。为了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农耕与秋收氛围，双节期间这里将开放田间体验区。
1: 我们在中秋国庆的时候也推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收割高粱，然后农家的古法豆花，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结合到我们这个整个高粱地，会开展一些摸鱼抓虾，然后还有抓猪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的话都是对我们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免费开放的。
0: 秋日不负耕耘，田园自有诗意。火红的高粱不仅承载着农户的丰收希望，也为成都秋日增添了一抹热烈鲜活的色彩。趁着秋高气爽，不妨相约郫都乡村，邂逅这片火红浪漫的秋日限定美景。
6: 说起立定跳远，1000米跑作为体前屈，是不是瞬间梦回中学的体考？2026年四川省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挑战赛这两天呢，正在乐山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300多名健身达人同台比拼，测速度、比力量、偏柔韧，从18到59岁分8个组别，全是大家熟悉的体测项目。优胜选手还将会冲击全国大赛。

期两天，吸引了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300余名选手齐聚乐山，用一场标准化的比赛检验日常锻炼成效。记者了解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是检验群众身体素质、评价运动机能的重要标尺，也是推动全民健身科学化、生活化的赛事活动形式。除了现役和退役运动员以及体育专项生外，均可报名参与。

0: 表各地市州到这儿来进行一个比赛，除了青年组以外，从五岁一个年龄段，他们来进行速度、力量、耐力、灵敏、柔韧五个身体素质方面的一个竞赛。力量就是下肢力量的，下肢力量的一个比赛。绕杆跑它是一个灵敏性的，它绕杆啊。30秒跳绳呢，它是一个速度，你30秒时间以内跳的次数多少，对不对？然后，座位体现区呢是柔韧，你韧带好，你往前推的距离就比较长。那么，男1000与800，包括壮年二组的3000米快走，它就是耐力项目。
1: 本次赛事参赛人群覆盖18至59岁，分为8个组别，围绕速度、耐力、力量、灵敏、柔韧五大身体素质展开体能大考。同时，在省赛脱颖而出的各组别精英选手有望入选四川代表队，参加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大赛全国邀请赛，与全国各地的群众健身达人一较高下。
2: 我们刚刚上一组的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我想采访一下，哎，大哥你好，你好。我想问你一下哈，就是你刚刚有没有数自己跳多少个三十秒？
3: 可能刚刚及格。
2: 刚刚及格是吗？
3: 对对对对。
2: 你平时有练跳绳吗？
3: 练得有点少了。
2: 练得有点少。你平时做什么锻炼比较多？
3: 打篮球。
2: 打篮球比较多。
3: 对对对。
2: 那你觉得今天的这些测试里面，你觉得自己最有可能拿满分的是什么？
3: 今天啊。
2: 嗯。
3: 满分都容易拿，就是拿把高分。这个待会儿这个绕杆应该可以。
2: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比赛不是要测试5种能力吗？对吧？
3: 对。
2: 你觉得你最好的是哪一个？你成绩最好的？
4: 作为体现区吧，应该推到20多应该可以。
2: 柔韧性是最好的。
4: 柔韧性最好的。
2: 你觉得可以拿满分吗？
4: 没问题，21的满分应该推到24-25应该没问题。
2: 你参加的这几个项目，你觉得你自己最有能力的能拿满分的是哪个？
5: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座位体前屈和跳绳。就是
2: 你平时练习的比较多是不是？
5: 练习的不多，因为平时要上班，然后就是抽自己下班的时间练一练。
1: 跳绳区选手们手腕翻飞，绳子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立定跳远场地上，选手们摆臂蹬腿腾空一气呵成。不同年龄段、不同组别，同样的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大家都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
6: 我觉得它是多方面的，可以锻炼身体，比如30秒跳绳，可以锻炼自己的协调性。然后绕杆跑也可以锻炼你自己的速度，然后3000米快走，也可以锻炼自己的耐力，然后可以综合的评价一个人的一个身体素质。所以每次包括我们德阳举办，包括四川省举办，我都是积极参与。
1: 此外，赛事组委会还依托乐山市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专业团队，设立健康加油站，把科学健身理念和体医融合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参赛人员可享受体质监测、健康评估，现场领取个性化运动处方。
7: 赛的目的是以赛事为抓手，带动我们全省21个市州广泛开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五竞活动，使达标活动广泛覆盖学校、社区、机关、企业和乡村，持续增加大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呢，这也是以赛为媒，深化体育融合，推动科学健身向基层延伸的生动实践，为我们健康四川建设融入蓬勃体育动能。
8: 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填补了长期以来相关服务规范的空白。新标准将于11月1日实施。那么具体有哪些内容，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9: 买菜、逛街，近年来共享单车成了不少人短途出行的搭子，方便的同时也常面临这些问题。
10: 有时候就是遇到车有点问题啊，那些不太好骑啊，或者是那个是坏的，
11: 就只有换还是
10: 换车。
12: 有时候找不到车，有时候找车找了很久，发现也是一辆坏的车，不能骑。
13: 它的数量分配有些地方特别多，它多的时候就可能就蹭到那个街道了，然后少的时候可能一辆都没有。
9: 车辆故障无人维修，街头乱停乱放扎堆，投诉找不到人，这些都是市民骑行的高频槽点。记者走访成都街头，发现乱象确实普遍存在。在明都路的十字路口，大量共享单车堆放在人行道两侧，原本宽敞的人行通道被挤得狭窄拥挤，部分车辆甚至直接停放在马路上，影响通行。除了停放乱象，车辆投放不均衡也是大家吐槽的重点。热门商圈、地铁站车满为患，部分路段居民区却一车难求，调度十分不合理。
13: 就是说

0: 一到中午，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公司楼下，
1: 嗯，
0: 没有，我刚才都走到地铁来过来骑的车，
1: 哦，
0: 就是你停放就随时的调度要及时，比如说就你早上可能小区门口就没啥车，
1: 嗯，
0: 然后公司楼下很多，它的那个分配就不均匀，
1: 没有车是吧？
2: 对，市中心的就一些地铁站，像这种它会比较拥挤。你像市外面，可能地方比较大嘛，所以它停的比较规范一些。
3: 不止停放和调度问题，记者注意到部分车身上的标识破损模糊，车筐内残留垃圾，车辆编码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在二维码下方，有的在车筐位置，部分车辆编码还不一致，有些混乱。针对这些乱象，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的共享单车新国标有望来治一治。新规明确，共享单车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要根据公众出行需求制定车辆投放方案，科学设置车辆停放区，停放区应避让消防、应急等市政设施，不应妨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并便于车辆调运。运营企业还应使用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引导用户规范停放，提前对超出运营区域或进入禁停路段区域的用户进行提示，及时清理搬运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
1: 我觉得那这样挺好的，因为共享单车最麻烦的就是会停的到处都是。如果是有公司专门来负责做那个规范停放啊那些，我觉得挺好的。
0: 因为我感觉这就是科学规划，如果你没有一个合理的范围的话，他可能都停楼下小区，可能停进去，对吧？科学去规范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说，让更多的市民去遵守这个规章制度嘛，让它形成一种自我规范意识。那你现在出来政策了之后，那停放就必须按照规定来嘛，那就是科学性。
3: 租还车服务方面，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同时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显著位置予以公示。记者打开美团、青桔、哈啰等主流单车小程序，目前暂没有看到相关热线。记者尝试拨打公开客服电话，但均无法接通。
4: 反正客服确实还是挺难的，就是联系不上，一般都是智能客服。
3: 除此之外，新国标还划定用户信息安全红线，要求运营企业应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注册，遵循最小信息采集原则，杜绝信息过度收集，严防用户数据泄露丢失，同时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
2: 国标出来了嘛，那肯定是有规范了嘛，有规矩肯定是好的嘛，
4: 还是挺有用的，便于出行吧，你停放那些也比较方便。
3: 告别野蛮生长，迎来规范发展，我们也期待随着11月新国标的正式实施，共享单车乱停放、故障多、客服电话打不通等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让绿色便捷的短途出行更便民利民、有序可控。
5: 云海翻涌，野花漫山，一起去感受凉山州金阳县狮子山的壮美秋景。
6: 今天是9月19号，国际小熊猫日，早安。我是小熊猫，不是大熊猫的幼崽，和浣熊的关系比大熊猫更近。我是独一无二的红色精灵，更是松弛生活的课代表。今日早安寄语，国际小熊猫日，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份软萌。
7: 继续吸，威风

0: 不惜冠冕天下。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秋出行的路况信息，提醒各位准备自驾的朋友啊，那中秋高速不免费。四川交通部门也是发布了假期出行的预判，今年中秋出行以探亲、短途、周边游为主，高速的单日车流量有望创下中秋历史新高，预计将会达到315万辆次。整个假期高速总车流预计是890.2万辆次，跨省车流约89.2万。公路、水路客运小幅上涨，水路客流增幅更大，客流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点。那打算出门的市民建议呢错峰出行，来实时关注路况信息。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呢，成都多家医院也是发布了假期门诊安排，大家一定要提前看好，避免白跑一趟。先来看看省人民医院，多个院区还有省精神医学中心，9月25号到27号门诊正常开放，第三、第五门诊部这几天呢内诊开诊。而要去华西天府院区就诊的市民要特别注意，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2号门诊停诊，急诊全天候接诊。省肿瘤医院10月1号到7号放假，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补班。成飞医院假期门诊正常开诊，有就医计划的朋友呢，提前规划就诊时间。再来分享一件暖心事儿。9月17号，达州市民周先生专程来到达州市公交公司，向工作人员送上感谢信，要感谢四路公交驾驶员陈志文的暖心之举。
2: 这封感谢信字迹朴实，情真意切。送信时，周能清反复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好好表扬驾驶员陈志文。信中的暖心一幕发生在9月15日的雨夜。当晚9点过，陈志文驾驶四路公交车跑完张家坝至物流港的末班营运，抵达终点站。收班清理车厢时，他在后座发现一名熟睡的孩子。
3: 当时这个孩子睡得很沉，我把他叫醒后，问他准备在哪里下车，他说锦华工厂。距离终点站已经错过10多个站了，距离大约有6-7公里。
2: 核实信息后，陈志文第一时间联系上孩子家长，考虑到深夜孩子独自等待不安全，他驾车将孩子送到住址附近，并留在站台守候，直到家长赶来接走孩子才放心离开。
4: 那天又下着雨呀，蛮大的雨呀，又是9点多钟了，那时候我们很着急，准备拿三起走的情况下，陈师傅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娘娘姨是不是有个小孩没有回家，他在我们四路上面睡着了。哎呦，我那个心情非常感动哦，我那个希望要是他不给我送回来，我到哪儿去找我。
3: 外面在下大雨，我第一想法就是一定要看望好孩子，作为公交司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能保障乘客特别是小朋友的安全，我心里特别踏实。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热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资阳雁江马蹄湾打破了丘区地形限制，发展立体农业。采访时恰逢丹中宝粮油现代农业园区马蹄湾片区的最美秋收季，一块来看。
5: 非常震撼，我们说的黄金马蹄湾，最美的马蹄湾。
6: 变化很大，我们每年都在拍，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7: 田埂上忙碌的不只是农民，还有长枪短炮、无人机，快门声此起彼伏，到田边稳稳出片。
5: 蹄湾实际上是我们每年都会来很多次，他们开始腾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耕种，打造成良田过后哈，产量也增加了，农民也增收了。
6: 一是关注农业，第二是关注我们的饭碗，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了劳动力不足，包括灌溉、防洪、道路交通，其实很大，所以产量肯定也就高了。
7: 黄金马蹄湾与

0: 摄影爱好者的故事要从2023年说起。地处川中丘陵的马蹄湾，过去田块碎，田埂多，作业难，产量低。2023年开始，通过5700亩高标准农田改造，零散小田并成大田，渠相连，旱能灌，两种粮法配套，丰收有了硬支撑，稻虾共生，一田双收，让一块田生出两份收益。稻田为小龙虾提供天然栖息地，小龙虾捕食害虫，排泄物滋养稻田，形成稻户虾、虾肥稻的绿色生态闭环。
1: 就3年前嘛，每亩稻谷的产量是在700斤，产值的话大概是在800元左右。现在每亩的那个稻谷产量大概是在1200斤左右，然后产值是在1300元左右。然后我们的虾是达到了260斤，亩产产值呢大概是在3000元左右。
0: 打破地形短板，发展现代农业，滋养雁江马蹄湾的变迁，是天府粮仓丘陵地区建设的一个生动注脚。而田埂上那些执着守候的身影，记录着这片土地从腾土到丰收的每一步足迹。
2: 好，再来关注掌上观察。90多年前，凉山州的高山深谷曾印下红军长征的足迹。现在，同样的群山之间，全长超过233公里的交通动脉正在艰难铺展。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全线布局9大超级工程，挑战天险。
3: 穿行于群山峡谷、江河天堑之间，西湘高速一座座特大桥正拔地而起。其中，泸沽湖特大桥创下4项世界之最：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锚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混组合桥塔。雅砻江特大桥同样突破技术边界，在1000米级以上悬索桥主桥上采用高韧性混凝土组合桥面板，为世界首创。桥面与雅砻江水面高差达480米，相当于约160层楼高，矗立在峡谷之上，气势恢宏，蔚为壮观。这两座大桥只是9大超级工程的缩影，密集的超级工程源于凉山极端的自然条件。凉山地处横断山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切割出纵深峡谷，活动断裂带纵横交错，地震、滑坡、泥石流频发，大自然布下了道道天险，却挡不住蜀道建设者的决心。通车后，盐源县、木里县将结束不同高速的历史，西昌至泸沽湖的车程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从成都出发至泸沽湖也将实现全程高速，预计7小时直达。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长征，昔日红军长征过梁山，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征服天险，如今建设者扎根深山，筑路架桥，待到2029年全线通车，曾经的征途终将成为连通山河的发展通途。
2: 在成都呢，超过16万名外卖员、快递员每日奔忙在城市各个角落。成都市深入实践民生入耳、治理入心，以就业群体需求为导向，构建暖心会全周期关爱服务体系，引导他们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
4: 家住成都市锦江区交子社区的唐奶奶今年88岁，常年需要照顾残疾的儿子，是社区里典型的特殊困难人群。针对重点群体需要上门服务、专业帮扶力量缺乏等难题，社区创新推出新心助老、邻里搭手互助养老项目。快递员周小明通过平台申请上门服务，经过1个小时的清洁，唐奶奶家焕然一新，而全程仅收取了微常服务费。
5: 我们也会给他赋能，比如说为老年人照护的急救能力把它提升，能够用他们的职业的特性快速的为我们的这些老年人进行服务。
4: 从送快递到送服务，离不开政策的托举和保障。成都市多部门联合推出暖心16条措施，从职业伤害保障、技能提升培训，到1元快速门诊、就医绿色通道、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一项项暖心举措落地，让新就业群体有底气、有精力参与到社区治理、社区服务中。在成都市新都区，创新探索党员骑手自主运营驿站模式，建立发现、积分、激励闭环机制，引导新就业群体反馈城市安全隐患等各类问题线索。刘晓东是新都区的一名外卖骑手，也是暖心驿站的站长。

0: 他利用空余时间为同伴们提供休憩补给，帮新人熟路，为骑手解难，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等。
1: 比如说我们那个井盖侧翻呀，我们那个水管爆裂等等，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将这些情况汇报给我们那个网格员。所以说这些事情都很小，但是能够第一时间杜绝很多这个安全事故的一个发生。
0: 目前成都市已建成暖心驿站、网约车司机之家等6500余个新就业群体服务场景。以心暖心，以心连心，这场城市与新就业群体的双向奔赴，正在让蓉城更有温度，治理更有力度。
2: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在凉山州金阳县，秋意正沿着金沙江一路攀上狮子山，云海翻涌，野花漫山，一块来感受这壮美的景色。

0: 峨眉山市阴转阵雨，21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2度，青城山阵雨16到22度，德昌阵雨19到26度，庐山阵雨19到25度，达州阵雨19到25度，蒲江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岳池阵雨20到25度，大邑阴转阵雨20到25度，延边大雨转阵雨19到28度，岳西阵雨17到24度，盈清阵雨18到25度，德格多云7到23度，小金阴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
1: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2: 常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0: 怎么回事？
1: 快撤！小心！小心！

0: 我々に逃げ道はあるのか。
1: 兄弟，怎么回事？这是干嘛非得舞刀弄枪呢？有话好好说嘛！谁呀？这是？
2: 哎呀，
3: 收好了，你的。
1: 那天那脚是你踢的。哎呀，
3: 那天可不是我在舞刀弄枪的，
4: 我那天是在执行命令。
3: 酒呢？
4: 酒柜里。
3: 哎呦，好东西还真不少啊，什么都有。行了，别摸了，枪里没子弹。咱们喝一杯再说。

0: 这酒不错，到时候给我备一箱。如果你要要的话，你想要多少有多少。那我就跟你言归正传。那天我没当着廖思成的面戳穿你，因为咱俩都是处女，我给你留个面子。说吧，为什么要杀廖思成？我告诉你了，我那天是在执行命令。谁的命令啊？
1: 上头的命令。哎，兄弟，你就别难为我了，我这真是在执行命令。
0: 我不为难你，我长眼，我的枪可没长眼。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吧。首先，不可能是处座。处座要是想除掉他的话，轮不着你动手。
1: 有我在呢，你说的对，我知道，你是处座的亲信吗？
0: 那你是谁的亲信啊？
1: 咱俩是一条道上，是谁的亲信还不都一样吗？
0: 那廖思成呢？他哪不一样了？
1: 那他当然不一样，他可是共党。
0: 上头说的，
1: 我这是好心，我是为你好，信不信得由你。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信还是不信，我只关心你的上头是谁。嗯，是朱子宇吧？
1: 啊？那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反正我说什么话也没说。
0: 你就别跟我耍滑头了。我也没说是你说的呀，
1: 兄弟啊。
0: 我这是乱世求生，都是迫不得已。看不出来你还挺惜命。既然你这么惜命，咱们俩就好聊了。我是奉处座的命令，前来保护廖思成和大岛由美结婚的。这个时候，谁要是阻止他们结婚，我就要谁的命。你在这个时候跟廖思成过不去。
1: 就等于跟处座过不去。明白了，
0: 明白就好。哎，我的枪里没子弹，你的有。

0: 你见到我父亲了吗？
1: 是。
0: 那你也应该听说我要跟四成君结婚的事儿了吗？
1: 是。最后，你还是选择嫁给一个中国人。
0: 我爱他。
1: 可廖思成是一个双面特工，这样做的后果你知道吗？
0: 你不必告诉我这些。
1: 我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0: 不管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我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0: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3: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3: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3: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2斤。
3: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您
2: 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3: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2: 怎么样？
1: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3: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3: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了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

0: 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 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

0: 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

0: 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 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
0: 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
2: 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
3: 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
0: 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
1: 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